整场比赛当中呢，有16支国家队的将近50位选手参赛。我们今天呢，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精选了一些世界顶尖选手的表现。首先看到是来自英国队的麦克伊文。越野跑呢，其实在马背上的坐姿呢，是和盛装舞步以及场地障碍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基本上是站在马背上，因为在越野跑的过程当中呢，马匹它的背部的这个上下起伏会比较大，其实呢站立在马背上呢，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可以保持自己的姿态比较稳定，能够观察赛道的变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错过障碍、漏过障碍或者绕过障碍或者巨跳，都是会出现罚分的情况，超时也会有罚分。麦克伊文呢，他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跑法。三项赛呢是马术比赛当中的三项全能比赛，他对骑师和参赛马要进行全方位的考验。在今年亚琛的比赛当中，5.6公里的赛道长度，9分50秒的通过时间，总共42跳，这个对于参赛的马匹体能和比赛的节奏和骑师的经验都是提出了非常全方位啊非常立体的考验。今天我们首先看到了麦克伊文，他是英国队呢在东京奥运会团体冠军的核心成员，比赛经验也非常丰富，三项赛的能力是很均衡的。当然他的三项赛当中，他相对来说更偏向盛装舞步啊，这是他的优势项，但是他另外两项的能力也不差。通常来说呢，盛装舞步比较好的人马组合，他在越野赛当中他的这种指令的协调性会很强。通过这个水障碍啊，这个边角障碍其实有一定难度啊，撞到旗呢会有点分数影响。时间现在是4分43秒，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时间。那么在时间计时旁边显示的浅紫色的分数牌呢，是此前参加盛装舞步的时候他拿到的分数，在100分制比赛当中100减去他拿掉的分数，就是他出现的扣分。而剩下的两项比赛呢，选手的扣分呢是直接从零开始算，这是在三项赛当中不同的计分方法。今天越野跑的扣分呢会直接在昨天的盛装舞步的比赛的分数基础上去累计，等会儿我们在它接近终点的时候就能看到分数的变化。这个固定障碍其实有一定的迷惑性，就是在越野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移除障碍，还有一些固定障碍。固定障碍通常呢是和景观可能融入的比较好，对于马的视线和判断呢会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就需要骑师有自己的坐骑有很好的辅助和帮忙。因为马和人一样，它都是在行进过程当中啊主要以视觉来判断的动物，所以马儿呢比较怕一些景观迷惑性比较强的障碍或者是水障碍。因为水呢它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个水池的深浅，它很难通过水面的情况，包括像刚才这个台阶障碍，它很难通过这种障碍呢去精准判断出深浅。它只有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马儿自己结合的训练有了一定经验之后呢，它抗拒了恐惧心理，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呢它才能敢跳。但是敢跳的同时，骑手得给自己的坐骑有一定的这个指令辅助，好让他的参赛马能够更好的适应比赛当中的障碍。这是一个单杆的可移除障碍，现场观众啊非常热情，也非常喜欢马术运动，时不时的在给选手和参赛马掌声鼓励。但是这种掌声鼓励呢对选手是鼓舞，有的时候也会吓到马，所以这是比赛当中都会出现的变数，这个就非常考验这对人马组合他们的参赛经验了，经验越丰富对这样的场面呢越适应。这是一个大的回转弯，来到8分钟的分段计时点，

现在这个时间呢算是正常，按照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在行进的。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呢，通常就是它设计这个赛道的马跑的比较顺的速度，然后用总距离去除出来的时间，就是一条最终的计时时间线。超过这个官方建议时间每多0.1秒就要有0.4分的罚分。现在还有最后1分钟。总体来说呢，到目前为止麦克伊文这对组合面对障碍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问题，没有出现巨跳恐惧或者是意外的摔伤或者是失误啊，完成的都不错。面对不同的障碍，他们这对组合经验很好，最后阶段的加速冲刺，这个衔接也很快，落地之后马上前蹄一着地，马上就开始躬身啊，做加速的姿态，最后的冲刺。还有最后的障碍，哎，这个障碍要小心，要慢一点。跳之前特别的鼓励了一下自己的爱马。好，最后的终点。时间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成绩还是非常不错，他们只比官方的建议时间多了5秒。越野跑它不是一味的快就好啊，它需要在整个5600米过程当中有比较好的节奏，结合每个障碍有比较好的节奏。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华天。华天可以说是中国在马术三项赛当中的旗帜人物，长期呢参加欧美的顶级比赛，也是中国在这个项目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选手。他在马术三项赛的角色和位置啊，其实有点像在斯诺克比赛当中丁俊晖的角色，就是让这项赛事出现有中国选手而且有竞争力的表现。我们看看今天华天出发之后的节奏保持得怎么样。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项比赛的特点，就是它不能一味求快，因为它是长距离跑，如果你一味求快，马跑到中间可能速度会掉，速度掉了之后呢，体力掉了之后呢，它对跳障碍是有影响，就是它的跳跃能力有影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快和慢最好是不要那么的变化，不要那么剧烈，保证一个相对匀速的状态。同时呢，在面对障碍的时候呢，在匀速状态下选择好起跳点啊，不要跑太快，跑到障碍前猛地跳，这样呢对于马的体力消耗呢都是不太有利的，会影响它后半段需要加速冲刺时候的状态。另外可以看到越野跑当中障碍呢，像这种障碍很窄，这种窄的障碍对于马在跳之前视觉上的心理冲击会比较大，所以这些都是在以往的训练当中对于骑师和马提出很高要求的。接下来这一段长段呢是上坡然后跳单杆，像这种障碍呢就比较耗费体力了。华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其实也遇到过，就是像转这种有树丛的弯角的时候呢，障碍接得太近，自己的马匹呢曾经遇到过惊吓啊，所以就是跳跃的时候啊出现过巨跳。所以选手在选择路线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对于马的视线的维持。让他能比较好的比较快的看到前方出现的障碍。这个三项赛当中越野跑其实现场观赛感受非常刺激的一项比赛，因为观众呢首先离骑师和马非常近，另外呢在这么近的距离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人马组合呢，它在高速动态过程当中这种协调性，人马组合配合的默契性。另外还可以看到马在跳跃不同障碍时候啊，飞跃障碍的这种运动美，

那今年亚琛这条赛道呢，本身是融合了很丰富的森林景观，这种景观赛道本身对于马儿参赛来说啊，马匹很多都很喜欢这种景观赛道。这个水障碍，就是水障碍，大家可以看到水面有反光，这个反光会影响马的视线判断和对水的深浅、水池的危险的判断，所以他必须要骑师和马在日常训练当中对于这一类的障碍有充分的准备和扎实的训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首先才能敢跳，就是跑得越踏实，节奏越好。好，大的弯角加速段，调整起跳方向。这种时候，有的时候啊，注意力分神的话，容易跑错障碍。水障碍上浅滩，再跳过水障碍。这块有失误，节奏没有衔接好，就是错过了起跳点。这种只能事后去总结了，看看到底是因为跑得太快，骑师的注意力没有跟上，还是说整个起跳的节奏错过了。这个障碍其实难度很大啊，因为很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呢，就感觉这个障碍当时是跳早了，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可以绕过去。但是出现失误呢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失误影响了心态，纠缠着随后对障碍的判断和表现，所以出现失误之后要马上先忘掉，迅速集中精力处理接下来的障碍。钻这个树洞，好，双杆一个固定障碍。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长的直道、大的弯道，其实也会去感受自己的马匹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体力的分配和消耗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骑师想快，马就一定快得起来。刚才出现过失误，马儿有过惊吓，这种本身呢，对于他的情绪状态和奔跑状态都会有影响。这两个障碍衔接的不错，因为进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呢，马的身体姿态还没有完全摆正，前蹄过来之后呢，在空中过障碍的时候呢，调了身体的姿态，需要有很好的灵活性、柔韧度。越野赛比赛当中啊，一旦出现一个失误，其实就怕后面呢出现连环失误，就是马的情绪如果不能很快的平复下来，选手的注意力不能很快的集中回来，那么就很容易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接二连三出现失误。如果我们把官方给的建议速度换算成汽车的速度的话呢，这条赛道大概啊，选手在赛道上的驾驶的速度是在34公里每小时，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这个速度已经挺快的了，而且要跳障碍。而且因为呢，骑手他坐在马背上，他不像驾驶员在汽车里有挡风玻璃，他对速度的感受感完全不一样。就这个接近34公里每小时的行进速度啊，如果我们放到卡丁车上，大家就会明显感觉到那种冲击力，因为这个速度是卡丁车的，普通卡丁车的最快速度极速了。

到了最后阶段，时间上呢会有点损失，因为在途中有障碍失误，所以华天的这对组合在时间上呢也会有损失，加上技术分的扣分，现在他们已经超过了9分50秒的时间线，每过一秒呢都在增加0.4的罚分，这个罚分的时间冲的会很多，最后他们是46.3啊，两项结束之后的分数，这个分数客观来说呢不是很有竞争力，但是完成这样一项比赛对于任何的骑师来说都要对自己的坐骑啊充分鼓励，因为跑下来之后自己的参赛马首先会比较累，另外呢就是这个过程呢也充满危险，能够顺利完成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加斯帕尔·马克苏德，他的参赛坐骑是萨拉戈萨。这对组合是法国很有经验的一对组合，萨拉戈萨这匹马呢是非常成熟的五星级越野赛马。这三项赛啊，为什么说是马术运动当中的三项全能呢？就是同一名骑师，同一匹马，他要参加三项比赛，先比盛装舞步，比骑师和马匹在不同的动作衔接、不同的步伐上节奏感配合的默契度，和马儿对旋律韵律的这种指令的接受的敏锐度，然后就是越野跑，越野跑是综合能力最强的体现，最后一项呢是比场地障碍赛，场地障碍赛呢会在相对小的场地当中，在障碍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呢去比马的一些比如弯脚能力、跳跃能力、对障碍的理解能力，所以这个三项赛的比赛是马术当中最难的。那么这对组合呢，他们从过去4年的表现来看，基本上在重要的锦标赛和世界比赛当中能够保持前6或者前8，是综合能力和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对组合。在2023年的欧洲锦标赛，他们是法国团体铜牌的成员。这个障碍刚才华天也失误过，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呢也完成的不是太好，这个障碍本身很难啊，它障碍的观感和设计的对于视线上是有很大迷惑性。从今天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来看呢，亚琛这条赛道啊，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还挺大的。到目前为止啊，虽然没有出现过巨跳，但是障碍完成的情况呢不能算特别好。如果和首先出场的今天节目里首先出场的英国选手麦克伊文去比较的话，他们目前的这个障碍技术的完成度还是要差一点。好，钻完树洞出来，双横木的固定障碍，连续2个比较窄的障碍，这种窄的障碍呢对于骑师选择起跳的角度是有很高要求的。当然最后的时间保持得不错，他们这组跑得很快啊，只比官方的时间线呢多了4秒，所以呢损失也是控制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内。就有的时候就看这对组合他选择的策略是什么，刚才马克苏德他们这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快的策略，麦克伊文那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稳的。英国选手劳拉·克莱特，他的坐骑是伦敦52。劳拉·克莱特呢，应该说是这几年，成绩非常稳定的高水平选手。他和他的坐骑伦敦52合作参赛已经有10年的时间。

时间了。他是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团体冠军。更早的时候呢，在2022年世锦赛拿到过个人铜牌。今年在亚琛这一站呢，他也是要冲击奖牌的。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他们只扣了22.8分，是非常有争夺冠军竞争力的一个分数。伦敦52呢，是劳拉在职业生涯当中啊合作的马匹当中最重要的一匹马。因为在前面的盛装舞步分数不错，所以看看他在越野跑当中会用什么样的策略，是更加激进的往前冲呢，还是稳妥一些。目前来看呢，他们的速度挺快的。他的这匹马呢，现在匀速维持得不错，可以看得出来跑的步幅比较大，步频不算快。但这样呢，对于跳障碍的时候，这起跳点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两个障碍之间，你的步数相对要比别的马要少，所以这个起跳点就很重要，有点像田径比赛里面跳远踏板的这个节奏，所以需要选手提前对线路对障碍研究得非常透，并且要研究透的情况下呢敢冒险。这几个障碍过得都很潇洒，一气呵成，速度一点都没掉。接着水，好，三角障碍就要小心了，这次顺利通过。这是第一个水池当中的复杂障碍组合，通过的不错。来到第二个水池，这个水池跳下来之后呢，落差比较高，这是刚才回放的那个水池复杂障碍线路通过的过程，完成的还是很勇敢的，可以说。下台阶，这儿要小心啊！他是选择轻巧的蹦了下来，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他们这对组合啊，状态很兴奋。前面的看到的三对组合马都在台阶这儿啊，是前后蹄试探着下来，他们这对组合是很勇敢、很放心的就蹦了下来。这是比较宽的一个单杆组合。劳拉克莱特这对组合跑的是真快啊，几乎没有看到明显的节奏的停顿变化，一直在一个比较顺的状态里。但是这种时候呢，因为整段比赛你要跑将近10分钟，就看注意力能不能够盯住啊，不能有丝毫松懈，因为这么快的速度稍不留神呢，会也容易出现意外。看得出来劳拉呢不是完全直身站立，他是一个躬身站立，一直是很警觉警惕的状态姿态。好，继续过完一个水障碍，这么跑下去他们很有机会跑进官方的时间线内。弯角加速能力很强啊，伦敦五十二确实是一匹参赛能力极强的战马。接着两个很窄的障碍，注意角度，

0: 也顺利通过了。最后闯关，哇，这个时间完美啊，仅仅多了2秒，这是今天参赛选手当中最强的一对组合，看得赏心悦目，而且整个过程当中惊险刺激，但是完成的又很顺滑，这是最高水平的体现。劳拉·克莱特目前呢，他暂居第一位，盛装舞步22.8，扣了22.8，加上越野跑，啊，这个表现真的是不错。工作团队马上在给马降温。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德国的骑师克里斯托夫·瓦克勒。他的坐骑呢是达科德 FRH。在今年的七月份啊，他们刚刚是拿下了国家杯的个人赛冠军，这是他们这对组合合作的第5个国际比赛冠军了。所以呢，在亚琛这一周的比赛，作为本土选手啊，瓦克勒其实也很受关注。他在盛装舞步呢，当时是扣掉了29.4分。通常来说，东道主选手对于东道主场地赛道的特点都会更加熟悉，一个是障碍的特点，另外呢就是赛道上本身赛道的松软程度，不同分段的松软程度、坡度，这些东道主选手呢都会更加熟悉，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别看是一条绿草如茵的赛道，但是正因为它是草坪赛道，所以它在不同的位置，它可能有新草、有老草、有枯草，这些对于马蹄踩踏下去之后的松软程度和马在跑的过程当中这种心态的稳定都有影响。所以相对来说呢，看看瓦赫勒是不是今天能够选一条更好的行进线。这个就像赛车手在赛道上去选自己的行车线一样。因为赛车比赛里面

车手其实有时候也要避开赛道上的一些胶粒比较多的位置，一些弯角位置。嗯，现场开始下雨了，这对水池障碍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因为下雨之后水面上会有波澜，对于马的视线和观察就会有影响。另外下雨之后呢，草坪呢会更湿滑一些，对抓地力呢也有影响。尤其是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从今年的比赛来看，亚琛这一站啊，赛道其实难度很高，因为按照570米每分钟这个速度啊，通常来说，赛道可能应该设定在5700米，就是按照参考时间线10分钟来设定，但是今年设定在5600米啊，5.6公里，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逼着选手们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的快，从整个亚琛三项赛在这一项的比赛的整个的数据来看啊，最终是只有6名骑手完成了零障碍而且最佳时间内通过，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高，大概只有不到1/8的选手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法克勒这组目前的时间控制得不错，因为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啊损失比较多，所以他们在越野跑当中就更加不能有多的失误了。而且瓦克勒现在是德国的新生代骑师啊，本身是冲劲儿都比较足的，本身达克德这匹马的越野能力啊就很强啊，他们跑进了安全时间，哇哈，表现非常出色，9分41秒，可以看到这对年轻的组合啊，真的是拳怕少壮，这个跑起来以后无所畏惧，最后的时间也很棒。虽然在盛装舞步当中，这个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有点吃亏，但是真到越野跑这种需要比拼冲劲儿和热血的时候和节奏的时候，达克德和瓦赫勒的这对组合啊，今天凭借着越野赛的出色的表现，上升到了2项累积，现在分数排在第3位。嗯，多喝水，该补水了。好，接下来看看来自美国43岁的骑师科尔曼。其实马术比赛当中，像越野跑这个项目，放到古代，它就是训练骑兵。因为过去呢，在冷兵器或者是冷热兵器交替的那个年代当中，骑兵他作战的时候遇到的实际情况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越野跑的状况，既要快，又要翻山越岭，又要越野能力强，还要安全，同时呢在作战当中还要勇敢，因为枪林弹雨当中，如果马先害怕了，那马背上的战士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项比赛呢，应该是既古老又现代啊，又结合着马术运动的不断的变化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体现。来自美国的科尔曼，他们在今年呢拿到了肯塔基5星级赛事的冠军，
此前来到亚琛之前呢，是

0: 今年参赛的四个美国选手当中状态最好的。他的这匹战马 Diablo 越野能力也非常强，另外呢这匹马呢看起来好像是前肩略窄一点，这样呢他在高速的越野过程当中啊，他的马的后蹄啊非常有劲儿，蹬地很有力量，跳跃能力也应该也是不错。
1: Now jumping over the house at the SAP village, Tim Price with Falco, and also the edge, no problem for him. So the SAP village, he passes clear. So you'll meet Tanaka from Japan, jump level fence number 5.
0: 从侧面看 Diablo 这个奔跑姿态真的非常的飘逸有劲儿。这匹马呢应该最后完成的时间是不错的。其实美国选手呢因为美国马术啊他们本身有像牛仔的这种绕筒 Rodeo， 有美国的农场马术需要的一些独特的技巧，所以他们在越野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一些先天的心得。最终呢这对组合科尔曼他们也是跑到了9分50秒内，不过因为此前呢在看来时间还是稍微超了一点点，超了2秒，但因为此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损失的分数还是更多一点，所以排名还是有影响。其实这个也是要辩证的看，因为在这三项赛需要的特点上，盛装舞步好的组合呢通常它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都很好，但是它的机动性未必强，机动性强的马它就容易在比赛里比较躁动性，它的协调性韵律性未必好。那下面我们要看到在这项比赛当中的大魔王出场，来自德国的迈克尔荣格，他也可以说是整场比赛最重要的选手，因为他既是东道主也是在这个项目上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他是德国的马术传奇，拿过奥运冠军，然后是世界级三项赛的大师，所以今年呢44岁的荣格啊也希望在亚春呢拿到自己个人这个三项赛的世界冠军。荣格他强和被称作马术大魔王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三项比赛当中能力都很强很均衡，他几乎没有短板，稳定性极高，他在盛装舞步里面呢也只扣了23分，所以进入越野赛德国的本土观众对他期待极高。我们看看今天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他的这匹马 Fisher Chipmunk 跑得非常自信啊，感觉这就是主场的风范。节奏调整一下，这种窄的障碍主要是得跳准而不是要快。可以看到他的这匹马呢在跑动过程当中这前蹄抬起来的节奏和动态观感是非常好的，这样呢他在跑的时候这步幅效率和动作衔接也都很流畅，同时这个前蹄抬得高呢在盛装舞步当中他动作完成的优雅度美观度也会很好。

Pressure. Pressure trip.

想落地的稳定啊，跑在他的这匹马协调性不错，因为这个落地呢很危险，正好是一个斜坡，是一个下坡，所以没有站稳的话就容易出现失误，甚至危险的情况下会把骑师翻下来。刚才有点悬呐、我们看这个赛道外呢还有选手啊一直在飞奔啊，选手可以抄捷径赶到下一个障碍去看，这肯定都是狂热的粉丝。德国呢，在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马术大国啊。它相对来说呢，在马术文化上，德国呢很擅长培养骑师，这有他们的传统。大家像我们熟悉的城市斯图加特这个汽车城啊，在过去没有汽车的时候，斯图加特呢就曾经是著名的养马场，是柳道夫公爵的养马场。看来荣格的速度和状态都不错啊，很有希望冲第一。那劳拉克莱特呢，在此前暂时冲上了第一位置。劳拉克莱特的盛装舞步分数呢，只比荣格少一分。荣格要确保在这场比赛当中零罚分，并且跑进官方时间线内。在靠近终点的区域呢，观众已经越聚越多了。最后两分钟的赛段，这个弯道因为此前跑过的马匹比较多，所以呢有些草被翻起来，泥土呢会比较松，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打滑。这个水障碍啊，可见从他过这个水障碍，过水障碍中间的这个圆筒障碍的时候啊，跳过去的幅度啊，可见这匹马现在有多快。你看荣格跑越野跑的比赛啊，就能看到那种策马扬鞭的畅快感，因为他跳完障碍之后衔接加速的这一下呢很顺畅，不是说跳下来一顿再加速。另外呢，这对组合能感觉出来，在观众的欢呼声当中，他们是很享受比赛的。但往往这种时候啊，选手更需要注意力专注，你欢呼声越多，心情容易有波动起伏，越需要这个时候保持专注，要小心啊，谨慎，毕竟比赛没跑完，障碍还有很多，已经接近最后几个障碍了。荣格在全力加速，要冲到安全线内。好，还有两个窄的障碍要控一控速度，找准起跳点。第一个没问题，第二个也没问题，没有蹭旗杆。最后这下，好的，哎呀，荣格再次拿出了他顶级的表现和稳定性，不仅仅是跑进了安全线，证明了速度够快，而且以零罚分完成了第二项比赛，以极强的竞争力啊，对榜首展开了争夺。这是德国国宝级的骑师

以这样的表现呢，荣格是很有希望在亚琛这一站拿到个人冠军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来自英国的罗斯坎特。如果刚才我们看到荣格呢是德国的国宝级骑师，那罗斯坎特呢就是英国的国宝级骑师，但是这两个人的特点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罗斯坎特呢更多是跟随着英国队啊在团体赛当中屡次斩获冠军，他是2018年的世界冠军，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成员，2026年 badminton 的冠军。这一站比赛呢他也要对冠军位置发起冲击。现在罗斯坎特呢在第二项就越野跑出发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只落后荣格0.4分，所以呢对于刚才荣格跑出0罚分的计时线以内的成绩，罗斯坎特的这一圈啊也不能有任何失误，压力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因为带着这0.4分的分差进入第二项比赛，首先在第二项里他不能失误，而且要祈祷在第三项场地障碍里面荣格有失误，并且他仍然不能失误。这是马术比赛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前面的罚分比选手多的时候，后面留给你的余地呢就更小，但也激励着后面的选手呢要敢拼敢冒险。所有的以罚分制计分的项目呢都是这个特点。他的这匹马格拉法罗跑得非常卖力啊，速度冲得很快，从这个侧面画面大家可以看看感受一下这匹马的速度。如果您在赛道旁边看的话就会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一匹马呢它的高度大概在1.6米啊，头扬起来的时候呢要超过1.8米了，那重量呢接近2吨，所以近距离看啊其实是非常震撼的，尤其是它就在你身旁疾驰而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观众喜欢在现场看马术的越野赛的比赛。可以看到现场观众的热情和激动。一方面呢，荣格刚才跑出的成绩呢，已经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另一方面呢，大家也期待着能够有更加有竞争力的选手出现啊，将比赛推向新的高度。在这个弯角位置毫不减速，罗斯坎特继续。这个固定障碍，一个房子障碍，两连杆三角障碍，这种障碍呢一旦打杆对于落地马的表现啊会有影响的，因为打杆本身会造成前蹄的疼，其实这些都是在训练当中啊平时会想办法去帮助

时间也不错，也是跑到了9分50秒之内。这样罗斯坎特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现在他和荣格呢只差0.4分，这就意味着双方要在第三项啊，就是场地障碍赛里面去拼个你死我活了。目前呢，他以0.4分的分差暂列第二位。这是极其出色的表现啊！因为要顶着强大的压力，避免出现罚分，并且要保证速度。我们来看一下个人最终的排名，在这项上面呢，荣格继续维持他的优势，排在第一位，而坎特呢，只是以0.4分的差距排在第二。那同样来自英国的劳拉·克莱特呢，是比坎特又差了0.2，所以前三名应该说是咬得非常紧，在这项比赛当中都拿出了顶尖的表现。华天在这站的比赛呢，因为有失误，加上盛装舞步的分数损失，所以他目前是排在第二板，排在22位。总共有16支国家队，将近50名选手参与了亚琛这一站三项赛的争夺。这是目前的团体的排名情况。英国队的综合实力非常强，目前是75.6分排在第一位，遥遥领先。德国队呢是排在第二位，他们是90.4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四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2处，边锋位置上的巴尔克拉换掉了杜埃，后腰位置上的楚阿梅尼换掉了科内。西班牙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1: 楚阿梅尼今天出场，主要还是前段时间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0: 是的，楚阿梅尼呢本来是德尚西姆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楚阿梅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1: 对，
0: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两轮淘汰赛楚阿梅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1: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发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0: 是，
1: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

0: 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突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1: 嗯，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0: 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会适当的倾斜。
1: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登贝莱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碰面，是2006年的世界杯1/8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0: 开场之后双方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1: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0: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
1: 嗯，
0: 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10米的这个区域。
1: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住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0: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那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1: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摆位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弗恩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0: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和我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1: 邓贝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德勒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 两支球队的

0: 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打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1: 现在开场之后，后卫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2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0: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1: 先踢到球，但也是踩到脚上。
0: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1: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非常出色，各支球队对这种标准场景下的一些战术设计得更加丰富。
0: 萨里巴，主阿梅尼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也就是在第1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阿梅尼首发。过去的2轮淘汰赛都是科内打的首发。
1: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0: 于帕梅卡诺，主阿梅尼。萨里巴，一个纵向的传球，昆丹，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丹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奥尔莫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利塞回传球比较危险啊！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1: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空间。
0: 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1: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0: 奥雷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莫、奥亚萨瓦尔、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1/4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他们在本届整体的防守做得确实非常的到位。罗德里

0: 球，奥雷塞奋力的去抢他，结果犯规了。奥雷塞今天的几个传球和脚下的带球，似乎西班牙队对他研究的非常透。奥雷塞呢，现在踢的也稍微有一点急。
1: 刚才呢，奥雷塞在突破巴比安·鲁伊斯的时候，也是被鲁伊斯抢断成功。今天啊，西班牙队我觉得上巴比安·鲁伊斯很重要一点，一个是这个法国队有很多是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中场的拦截，包括他前插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罗德里，拉波特，巴埃纳，奥雷塞，登贝莱，找姆巴佩，这个球姆巴佩拿到了。带球，法国队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球还没有丢。姆巴佩先把球控制住，登贝莱再横传到另外一侧，角球。刚才西班牙队是三个后卫啊，把姆巴佩给包围了，没有让他形成射门。
1: 瓜西呢？你看这个球，从反击过程来看，登贝莱这个球传的还是真的挺贼的。
0: 是。
1: 瓜西是延缓，然后波罗这个回追这下非常重要。
0: 是。再加上追回来的拉波特，姆巴佩刚才呢自己没有形成射门。奥尔莫，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萨里巴，奥雷塞，奥雷塞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1: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0: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着不过。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1/8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比帕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球门球。
1: 我们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
0: 混蛋，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球，
1: 这可能就是德拉芬特要求球员在场上需要做到的一些向前的那种压迫逼抢，尤其是不能在中场给法国队更多的这种控球时间。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0: 是
1: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0: 奥尔莫，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坎塔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
1: 啊、
0: 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1: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停

0: 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1: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0: 有点繁琐，
1: 有点繁琐了。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1分钟，但现在法国队面临着一个点球。
0: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1: 是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奥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员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0: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1: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0: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1: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0: 坤戴，朱亚梅尼把球碰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朱亚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1: 刚才朱亚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那么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可以看到这球啊，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1: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这种战术啊，球员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各位，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0: 是这样的，
1: 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0: 萨里巴，这个球呢，萨里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

0: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
1: 这是肯定是要换人了，
0: 拉克鲁瓦，
1: 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六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里巴参加这些世界杯就应该是带伤的。
0: 这是刚才那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亚马尔呢是一直在等待着迪涅犯错误，果然迪涅犯了错误，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1: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0: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五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里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里巴在上半场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拉克鲁瓦上场换下了萨里巴。拉克鲁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个球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哎，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边。尤其是第二下这个动作，
1: 第二下这是连腿带手啊，直接是把奥雷塞推出了边线。但是奥雷塞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0: 法国队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邓贝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库瓦西，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埃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
1: 外围的一脚远射，
0: 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拉格罗瓦，哎，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德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啊，
1: 完全打开了。
0: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1: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0: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要重踢。

0: 角球开到了前点，卡边路易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克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迪涅今天啊，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的压力太大，
1: 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0: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1: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
0: 嗯，
1: 啊，这个球还真是啊，
0: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
1: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0: 嗯，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但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1: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0: 嗯，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1: 好像裁判
0: 又改了吗？
1: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0: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1: 对，
0: 这边德尚不干了，
1: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0: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
1: 啊，
0: 今天奥雷塞踢得不舒服，
1: 对，西班牙队三抢一让奥雷塞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堆的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0: 罗德里，
1: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0: 卡边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1: 哎，
0: 奥雷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以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0: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有些时候在中场他基本上还是会远离自己球门来进行一种布防，有球的后置，无球前置。
1: 巴耶纳啊，在防守的时候踢倒了昆代。巴耶纳呢是在马德里竞技效力，而法国队的昆代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踢球。邓贝莱，奥尔莫，库瓦西，约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拉格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前场球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拉克鲁瓦，巴尔克拉，姆巴佩，迪涅，
0: 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也是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1: 邓贝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0: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1: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里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了。在过去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7: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楚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6: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7: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6: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塞限制。
7: 所以在切断奥利塞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啊，感觉奥利塞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理由抗这个球啊，
6: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于帕梅卡诺，坤带
7: 奥利塞，
6: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塞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

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

0: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波罗，亚马尔，科内，奥雷塞，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1: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0: 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0: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最后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1: 对，越位，
0: 之前是越位。
1: 但是拉克罗瓦回追这几步啊，感觉也挺慢的。
0: 迪涅，科内，这个回传球啊，也是有一些危险啊，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出了点难度。波罗，奥尔莫，
1: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0: 巴耶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1: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0: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科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啊，场边的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1: 就是现在中前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0: 库瓦西，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个球摆脱的不错。亚马尔，好球啊！罗德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1: 这个球法比安想法还是不错啊，但是最后这个球传的稍稍有些大。
0: 好，法国队这边的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进攻
1: 表现还不错的，
0: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1: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有点保守，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0: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利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1: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利塞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0: 对，佩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耶纳，

0: 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德里迪涅，
1: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了。
0: 好球，机会，打门就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走了，
2: 是，
0: 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2: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0: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1: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0: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1: 两个中后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布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0: 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杜埃，姆巴佩，法比安·路易斯。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2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一对一成功率都比较高。
1: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了。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0: 奥里塞，奥里塞今天是这个球怎么传都传不过去。奥尔莫，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里塞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打门，3-0。哎，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1: 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
0: 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1: 奥里塞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看一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确实是，
0: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很少踢这种逆风球，今天碰到了这么强劲的逆风。强如法国舰队似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
1: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一下奥利塞可能会让德尚会有一些考虑啊，但是他今天的状态在场上的这种发挥可能确实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
0: 裁判没有吹犯规，库库雷利亚又是从奥利塞脚下断球了。奥尔莫，

0: 你从时间上来看，现在还有，才打到63分钟。更重要的就是看一看打到67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补水，看一看德尚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人员肯定必须要更换。
1: 库瓦西，拉波特，
0: 西班牙队球员在场上踢得更自信。
1: 抓梅尼，这个直传球也没有传过去。巴埃纳，奥尔莫，波罗，亚马尔，脚后跟，库瓦西，
0: 这几个人在中场那个轮转啊，做得太出色了，西班牙队。
1: 迪涅，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姆巴佩自己掏，再往前掏，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0: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有啊，
1: 只有2次。
0: 对，
1: 迪涅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二次角球。角球到前点，这是楚阿梅尼抢到了前点，但是他用脚后跟的这个触球啊，把球踢高了，球门球。奥尔莫没有带过去，裁判判了法国队犯规啊，之前的那一次的犯规。拉克鲁瓦，抓梅尼，科内，
0: 前几场比赛法国队其实他更有威胁的是来自向前的传球，但是今天向前传球的线路基本上都被西班牙封堵住了。
1: 抓梅尼往右侧打，昆代都没来，姆巴佩交给科内，杜埃，迪涅，邓贝莱，姆巴佩打门，姆巴佩的射门次数开始缓慢的增加。
0: 对，
1: 这又是个角球啊，中间有变线偏出了门框，库库雷利亚幸亏挡了一下啊。法国队的战术角球，奥里塞，迪涅，杜埃，杜埃自己来，还有脚后跟，奥里塞，迪涅，传球太慢了啊！这个传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门将，而且球速比较慢。这是两个守门员之间的一次直接呼应啊！
0: 今天上半场那次造成对手点球之后，迪涅在场上的发挥感觉。

0: 就是有点偏慢了，越位，这个球越位，姆巴佩越位。再看一下刚才啊，亚马尔被吹掉的那个球，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肩膀。
1: 但是也就是毫厘之间。奥尔莫、法比安·鲁伊斯，今天西班牙队在进攻当中，法比安·鲁伊斯，然后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几个球员，就是他轮转的非常自如。如果奥亚萨瓦尔拉出来之后，我们看奥尔莫他就会顶到锋线上。
0: 拉波特，嗨，连续两次啊，在两个人的位置纠缠当中呢，都是昆代下手了，下脚了。上一次呢，看到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裁判就没有吹。这次昆代又是明显的身后撞人了。
1: 但是巴耶纳这个球也很聪明，就等着你上来呢。
0: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间隙，法国队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奥利赛呢今天确实是完全被西班牙队所限制住了。另外，迪涅啊，在一对一面对亚马尔这边冲击的时候，尤其是巴尔克拉被换下之后，他没有帮手了，
1: 是，
0: 所以一对一总是要面对亚马尔的这种速度冲击。迪涅也有点顶不住了，法国队上谢尔基，另外呢还换上特奥埃尔南德斯啊，这是左后卫的一个。
1: 调整。迪涅其实，在做完那个点球之后，整个从他面部表情到踢球的这种感觉来看，心理压力太大。
0: 是。这样的话，法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这两个位置呢，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
1: 谢尔基啊，上场之后承担着奥利赛的这个串联进攻的任务。特奥埃尔南德斯是一个左后卫，正好是对位换下了迪涅。另外一点就是科内啊，上场之后他还应该再活跃一些，因为从他的这种个人特点来看，他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在进攻线。
0: 姆巴佩，杜埃。 亚马尔，法国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啊！西班牙队呢，此前还没有换人，现在他们准备用掉这个换人名额。费兰·托雷斯准备上场换一下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那一粒点球，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5粒进球。 亚马尔，再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应该费兰托雷斯是越位。

0: 谢尔基。杜埃。挑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
0: 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六号梅里诺，二十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十号阿尔莫，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
0: 嗯，
1: 而且。

0: 很好的完成了，尤其是开场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机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很好的完成任务。
1: 快上了佩德里和梅里诺，在过去连续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梅里诺都上场之后打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0: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1: 这就是他。
0: 对，
1: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得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0: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得非常明确。
1: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0: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现在比赛还有时间，来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1: 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的犯规，切尔基困难，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横传，乌奈西蒙又把这个传中球的线路牢牢地给控制住了。

0: 这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我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0: 希尔基，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乌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
1: 这个球谢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乌奈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0: 杜埃，
1: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很难打得出来了。
0: 抓梅尼，坤带再传，特奥，杜埃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乌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特奥在他登场之前呢，迪涅的助攻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
1: 因为特奥他还有一些内切，是吧？在内部的这种前。

0: 擦，这个看这个球啊，
1: 德奥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乌奈西蒙的脸上。
0: 其实，在今天的左后卫的人员选择上，法国的媒体啊，其实也谈到了特奥。如果他能出场的话，他的速度对亚马尔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
1: 嗯。好，场边西班牙队换人，尼科·威廉斯、马克斯·绿伦特，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0: 因为他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1: 嗯，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0: 德拉芬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的，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
1: 嗯，
0: 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略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芬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1: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是顺风的局面啊，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0: 你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1: 是，
0: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1: 希尔基、卓阿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都没来，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0: 罗德里世界杯的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1: 是
0: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1: 希尔基

0: 嚯，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1: 是
0: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1: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里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0: 对，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传媒你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

0: 点了耶，都没来。谢尔基都没来，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1: 这个球也是希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0: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0: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抓梅尼，谢尔基，还是谢尔基再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登贝莱，昆代上天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啊，这是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啊，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0: 嗯，
1: 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的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quasi.尼克威廉斯，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0: 库雷亚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1: 亚马尔，请求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西班牙队的名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0: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1: 迪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小角度，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两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哎，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0: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哎，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
1: 扣过来打门，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0: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1: 邓贝莱，
0: 对，
1: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罗德里，现场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芬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0: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1: 纯粹的传递
0: 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啊、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1: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邓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邓贝莱自己来了，昆代、杜埃、姆巴佩打门，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七分钟，德拉芬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

0: 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决赛的门票。那今天呢，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最终西班牙队获胜，他们2-0击败法国队，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泽基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托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1: Set。
0: 开。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栏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

我们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一百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对于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五十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萨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杰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米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米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米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米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米10。男子选手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

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投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塞恩，塞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投。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投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投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米12。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米99，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的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米99。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米07。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米72，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谢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米25。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米72。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库克兰蒂斯5米60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隆，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三步肯德里克斯，看他5米75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呢，最近几个赛季的
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我们起舞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

节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还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格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5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好，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查干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套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这个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跳过去之后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查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引，但是呢他的上引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利斯5.95米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认识。

线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95米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普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85米5.95米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别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汉马绍尔的第二跳5.95米，还敢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95米的高度，卡拉里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哇、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95米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95米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呢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95米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95米，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克里斯马绍尔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克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里斯，也都是非常难的高度。看一下卡拉里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6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95米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女子400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400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黛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50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克雷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

0: 他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莎普莱斯在第8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的比较凶，同时呢，尼基莎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的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的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莎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相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泰西·威廉斯，49秒52。布科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凭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枪50秒10。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男子八百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谢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谢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斯·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基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后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套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谢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尼奥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谢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谢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除了瓦尼奥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伯金。瓦尼奥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尼奥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伯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是超越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尼奥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

0: 伯金1分43.30，周后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伯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尼奥尼。英格里什从外道进行超越，伯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尼奥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里什在外道有更宽阔的、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弗兰德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维迪纳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利，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菲斯杰拉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俄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班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一枪3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伦敦站钻石联赛3000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枪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枪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记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

今天呢，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蒂斯现在的位置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到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这下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西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利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后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了，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是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米93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里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米93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的足够，佐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艾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里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米93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和奥里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了。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里斯拉格斯，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米96。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米整，但是呢拉玛拉迪斯汀

在1.96米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库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库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99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让今天她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96米。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库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库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库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01米，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01米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

奥里斯拉格斯2.03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马普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失跳全部。

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克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布奇克之前。2米01的两人都是三次十条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克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布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米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卡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纪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

0: 卡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维内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内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卡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

201还没有打开十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女子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第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米71，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他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

6米82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可怕场，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落地的时候呢，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米72，6米72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此前的最好成绩6米71，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一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一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6米8？至少6米72以上。6米80，6米80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伯，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啊！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啊，完全是拼了的状态，7米05，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伯、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兰特。米哈姆伯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7米05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4米多，4米23。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亚比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2，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看看亚皮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

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82米。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一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6.80米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7.05米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6.94米，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莱恩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也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路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93秒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51秒，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71秒，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比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66秒收获冠军。21.66秒也是刷新赛会记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51秒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81秒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24秒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

最后的十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

0: 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愿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四百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雅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四百米啊，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莱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四百米和4x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
1: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莱伊本杰明在第一个100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埃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莱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莱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莱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莱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莱伊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那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哈德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莱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x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了。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莱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

这相对于来一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100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了。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米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400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800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利·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利·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时候博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费米克布鲁德斯博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费米克博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博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纪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费姆克波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记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距离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的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当然对于博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

力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博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2023年9月23日，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在杭州开幕。开幕式上，3分多钟的《山水共清辉》惊艳世界。璀璨星河下，骆文博化身灵动白鹭，以轻盈舞姿穿梭于光影之间，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爱。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地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想对于一个舞者来讲，能够接受如此重要的一个任务，可能对自己的舞蹈人生来讲都是极其重要的啊。所以很多人就会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上这馅饼怎么就掉在你这儿了？
2: 哎，我觉得我是，首先我觉得我很幸运，
1: 太幸运了。
2: 对，因为众多的舞者里边能有这样的一份殊荣，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国际视野的舞台上，我觉得非常的光荣。然后代表着国家的一个形象和一种大爱的呈现，其实担负着很大的重任，然后压力还蛮大的。
1: 第一反应是压力吗？
2: 对，第一反应其实是压力，因为我觉得作为舞者，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要使出浑身解数，怎样去在舞台上发光，怎样去让大家看到我，通过我的舞蹈能够让大家解读到什么，然后解读到我们国家层面的一种大爱，或者是包容，或者是团结等等这种。那怎么从一个几分钟的力量感，或者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那种细节上面去着手，我觉得这个就哇，压力山大。
1: 对于这样的一个用舞蹈来表达如此灵动的一个白鹭的角色，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2: 我觉得您刚刚就说到了一个关键词，给我感觉到就是说白鹭最重要的是灵。我觉得天地之间的灵气，然后一种生物，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还是植物，我觉得万物都有生灵的，都有灵气。那如何用我的舞蹈当中和我的眼神和我的表达来塑造这一份灵气仙气，和赋予人类思想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到技术层面的话，就是我要抓住它的点，也就是它白鹭的形象。
1: 您捕捉到了哪些点呢？
2: 就是比如说啊，最简单的比如说您说文博，我可能是哎您好老师，对吧？如果要是说你喊那只白鹭，它可能
1: 白鹭精灵，
2: 它精灵，它那一下它那个反应，它那个小短平快的那种脆点的动作，可能是它灵的那一下，无论是它的下巴还是它的指尖还是它的眼神，它对于世界的那种好奇感，可能跟我们人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1: 走路呢？
2: 走路当然它是轻盈的，它是轻快的，然后是平稳的，也可能是跳跃的。
1: 特别认真去观察过吗？
2: 是的，而且要翻阅一些资料吧，因为你没办法，就是你看到的某一瞬间，你碰到白鹭的时候，它可能是在飞翔，
1: 对，
2: 它也可能是在水里，或者是什么时候，它只是一个小片段。但是如果你想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个白鹭的一个日常习惯的话，我觉得翻阅资料我们现在很方便，翻阅

0: 书籍资料也好，还是网络资料也好，我觉得很多的视频资料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补充。
1: 所以能给他总结一下吗？比如说他的几个特点的动作，比如说什么慢抬头什么，对。
0: 他其实有很多的状态，然后呢，就是像我们表演者和编导，就是要捕捉他最有特点的动作，比如说我们的脖子哈，我们人类的形体是这样的，
1: 我得学习一下，
0: 您学习一下，哦，试一下啊，就是他的动，他可能比如说他在挠痒痒或者是他在栖息的时候，他的脖子的动一定是快的、准的，他用他的喙、长喙，来捕捉一些食物也好，或者他的这种动作
1: 太像了，
0: 对，他的这种动作。它会很非人类的一种表达，
1: 而且我也注意到，就是有时候白鹭其实它毕竟水鸟嘛，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有一种迟疑，就是它蹬腿抬起来以后，它就想放，
0: 慢慢落，
1: 想放不敢放。我还特别好奇的就是那个舞步。小白鹭上来那个舞步，刚开始我以为是咱们戏剧舞台上的那种啊，飘着很好看，但后来我想也不是，就是因为那个距离特别的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跑那么快。
0: 就是尽量跑快，
1: 因为肯定有什么秘密，我觉得就噔就过去了。你看，
0: 有分两组，像我们就是核心部分在跳舞的白鹭们，我们就是真的用我们的腿在跑，
1: 真的是跑出来的，
0: 真的是跑出来的。然后跑呢，就是一定要提气，然后气要往下沉，然后膝盖要存住，稳稳地往前跑。
1: 对，就是有点像咱们那个戏剧舞台上那个
0: 戏曲舞台的那种，像龟门蛋的那个。哎，对，原场部，原场部这样跑的是
1: 真的是跑出来的，
0: 跑出来的。
1: 那个其实特别特别累。
0: 对，您说太对了。您尝试过，
1: 因为他要求就是现在流行的词啊，叫核心收紧，哎，要跑出来，其实他是全身的肌肉都要，甚至有点僵硬，紧紧的绷住，
0: 是
1: 你才能跑出来。
0: 是的，就是跑一场，最开始连排的第一次进到八万人体育场的时候，我们那个小腿，尤其小腿外侧的肌肉，回家以后是要敲的，就是实在是太紧绷了。
1: 对，
0: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它就变成了习惯。
1: 太辛苦了。那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从编导的角度再来看，就是这么多的位置，然后甚至还要，尤其是跟地面上的 AR VR 配合，就这些位置是怎么能够去做到精准的呢？
0: 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地上都会贴标，A B C D E F G 1 2 3 4 5 6 7 8 9 10，一直到几十，然后我们就是每一次要走的时候，不仅要顾及裙子，还要顾及它地上的位置标，我们都是有点位的，编导老师也很辛苦，就要画点位图。就比如说这么一大群80个白鹭，是里圈是80多个白鹭，还有外圈平衡车的演员。还有威亚的，就是几个层次叠加的才有这样饱满的画面。
1: 因为正式的演出是晚上，
0: 对，
1: 所以平时就是也是要晚上来练吗？
0: 白天晚上都有，晚上主要是跟灯光配合。
1: 这一练要练多久啊？因为这么就像您解释的，这么多位置有一个不对，就大家就得
0: 是。就是我们大概3-4个月的时间就磨这3分钟的东西。
1: 最长的训练一次要多长时间？
0: 每天都是一整天。其实在训练的时候，如果是室外白天的话，大家要把整个武装起来，因为毕竟要上镜，所以我们还要保持着不能晒伤。
1: 对，
0: 所以整个的从导演团队到所有的演员团队都非常辛苦，因为夏天的杭州还是蛮热的，
1: 很热。
0: 对，我们在大的体育馆，然后大的体育场，然后最后进到我们的大莲花的这个正式的舞台上，其实有几个层次，然后大家都是非常辛苦的。我听说演员还是有中暑的、晕倒的，但是没有一个后退的。
1: 那时候给你的内在的最大的就是鼓舞自己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每一次排练也好，连排也好，或者是审查也好，演出也好，我都觉得

0: 觉得都是有获得感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此生此世此时此刻无法复制。这也是舞台艺术的魅力，就是无论我们跳100遍、200遍、300遍，但是每一遍你感受到的这种呼吸感，或者节奏感，或者心理状态，和服装给你带来的反馈，和观众给你带来的反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次都是以享受的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的话，就不会枯燥。然后哪怕有一次，就是下了瓢泼大雨，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穿着那个雨衣，但是雨衣都扛不住，就是整个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大雨。
1: 你不是瓢泼了，盆泼了。
0: 然后当时我反而特别的沉浸，我觉得那如果我真的是一只白鹭呢？就是难道它没有遇到过雨吗？它遇到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哇，
0: 呢？
1: 真棒！
0: 然后就是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状态当中。
1: 去体会
0: 去
1: 真的
0: 体
1: 那个
0: 会，
1: 感受，
0: 对，就是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气温、不同的湿度，可能都会影响到每一遍的不一样。
1: 我还很好奇，就是这个角色背后一定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比如说受伤啊，或者遇到很大的困难的，可以跟我们讲讲。
0: 困难的话，就像刚刚您说的，我上台之前还是非常紧张的。这个紧张是由于它是直播。然后它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1: 全球直播，
0: 对。然后呢，它的裙摆非常的大，像一个大婚纱一样，而且在婚纱裙子的里边还有一个灯的开关，
1: 就是最后那个里边其实是有亮起来，是灯，
0: 就是上场的时候是暗黑
1: 暗
0: 的
1: 的，
0: 状态，然后你要拎着那个巨大拖地的大裙子，然后以100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你的准备方位，
1: 是刘
0: 然
1: 翔也
0: 后
1: 完成不了啊。
0: 是，反正你要带着那种激动的心情，肾上腺素一飙升的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怕了。然后到那儿以后，在2秒钟迅速进入到"我不是人，我是白鹿"的状态，然后调整自己的状态以后，还要3、2、1，开灯。
1: 就所以我们看到的灯亮起来，您的那个表情，其实你那时候是刚跑完那么远，那个心脏噔噔噔噔噔噔，
0: 没错，就是让大家看着好像
1: 很沉
0: 静，
1: 静，对，很安
0: 其
1: 闲。
0: 实我的内心已经飙到了120。
1: 我这个每次练习的时候都这样吗？
0: 每次练习都这样，而且很多次的排练的时候，要不然出现踩裙子，要不然出现下雨，我就变成了落汤鹿，落汤的白鹿。然后，但是也要坚持。还有一个就是灯打不开，或者是在那个裙子里边你找不到那个开关，你会很慌张。然后如何在动作当中你再找到开关，再给它打开，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那个安定动作的时候，最后有一点摆手的样子，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我的左手已经伸到了裙子里边，然后关灯。对，
1: 所以这都是你自己控制的。
0: 对，都是
1: 哇，这
0: 小的
1: 一
0: 小
1: 心
0: 机
1: 多少
0: 关。
1: 用啊？
0: 是。
1: 另外，这个黑灯瞎火的跑，还有什么？比如说大家跑撞在一起，找不着位置。
0: 特别多，因为他们前一个节目的下场和我们的上场是要对冲的。
1: 对。
0: 对，对冲的。然后我们就在就是第一次连排的时候，就是借过借过借过借过，就是一直在 S 弯的绕过去。然后后面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我们上场的时候，前一组的演员们可以打开一点，但是他们也是奔跑的。所以如果真的撞上的话，那就相当于一个事故现场，对，因为我们跑得也很快，然后下场的演员跑得也很快。
1: 有没有做过一些预案呢？比如说，真的万一要是下雨啊，或者万一要是别人踩了你的裙摆了，就还做过哪些预案？我们不为我们所知的。
0: 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就，连排的时候就会踩到裙子，踩到裙子，第一反应是，你要把膝盖稍微存一点，就再蹲一点。让它下面走的时候不要二度踩它，不要踩翻了。就是它踩它一下可能还好，然后偷偷的把脚挪开，然后顺着另一个边儿继续往前走，这都是心理活动，当然不能在我的表情上面或者动作上面去
1: 所以
0: 呈
1: 陆老
0: 现。
1: 师，你要知道，就是在我们看到您跟其他的舞者一起如此投入展示美的时候，其实。

0: 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是各种各样的，在不断的在想各种事儿，还在处理事情。
1: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想过，我踩是踩前面的裙子，还是踩旁边的裙子？然后如果踩前面的裙子，我怎么样去绕出来？如果踩旁边的裙子，我要什么样的动作去补救？
0: 我其实脑子里全是各种事情，但是表面的气定神闲，仙乐飘飘。

0: 结束了五月份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国跳水队在国家体育总局投入了备战，为九月的名古屋亚运会蓄力。早晨6:45，队伍准时到达了田径场，开始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早操。早操每周进行三次，这是中国跳水队延续多年的传统。由于花粉过敏，一部分队员的跑步训练被安排在室内进行。
1: 因为过敏，所以他们不出去，太严重。过了这段嘛，就会好点。
2: 我走了。哎呀，眼睛难受。那还有一个。
0: 25岁的王宗元，目前是队里三米板项目上年龄最大的队员。17岁入选国家队，他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二届亚运会。
2: 好，慢点。确实，自己的身体情况啊，也很明显的感知到、感受到，不如年轻的时候。像今天早操跑步啊，前面那个年轻的运动员也才16岁，很明显我也跟不上了。也很感觉体能的各方面啊在持续的下降，所以我想的就是怎么样能保持好自己的一个身体，防止它受伤或者是掉的太多就可以。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也不再年轻了，确实，因为像刚来我才17岁，现在已经过了8年吧。
0: 每天训练前贴肌贴是跳水运动员早已经习以为常的一项准备工作。这些胶布记录着日复一日高强度的训练带来的磨损和伤痛。而在王宗元身上，腰部的一处旧伤是他重点防护的地方。
2: 可能已经习惯绑这个东西了吧，就感觉不绑不可能感觉差一点，就有一种心理依赖。东京的时候开始贴，东京奥运会就我双人跳完以后，腰动不了了，那几天。
0: 东京奥运会留下的腰伤一直伴随着王宗元。5年过去了，身体的损伤已经慢慢康复。但是当初的这个意外，至今都还是埋藏在心底的一段遗憾。
3: 漂亮！中国队已经砸实了这枚金牌。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谢思义和王宗元在今天
0: 那届奥运会，王宗元在获得男子双人三米板冠军的第二天，腰部就意外受伤了。接下来的单人项目，他不得不带伤参赛。最终输给了自己在双人项目上的搭档谢思义，获得亚军。之后的一整个奥运周期，正值当打之年的王宗元几乎包揽了世界大赛上所有单人三米板的冠军。但是巴黎奥运会在东京留下的遗憾依旧没能被弥补，他再一次在单人三米板的决赛上输给了自己的老对手谢思义，获得亚军。未能实现的梦想只能再等4年。
4: 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你要去接受这种失败。我也希望能在今后的4年中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好。我也希望能在下一届洛杉矶把那一枚金牌拿下来。

0: 确实因为自己也很清楚自己心理上的一些错觉吧，或者是一些问题，自己还是希望有一场比赛来去证明自己，打破之前的那个心魔，不能说你不行，你必须行。
1: 巴黎奥运会过去15个月后，王宗源终于等来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2: 哇哦，漂亮！基本上就是世锦赛金牌的水准。
1: 2025年全运会，他在1米板项目上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中第一枚全运会单项金牌。6天后，他又为湖北队赢下了历史上首枚全运会男子3米板金牌。
2: 确实不容易啊。
1: 夺冠后，一直压抑在心底的情绪和被克制的笑容，终于得到了释放。
0: 可能那个心结已经解开了，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0: 这一届全运会比完以后会给我带来自信，不忘初心的那个我找到了，尤其是爱笑的那个王中原终于找回来了。
1: 因为全运会嘛，也是四年一届，也是比较珍惜也比较看重的一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在这一场比赛中展现出更强大的自己。通过比赛吧，也建立了信心，然后对未来的目标也更加稍微明确了一些。
2: 2025年全运会之后，王宗源选择继续留在国家队。面对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会，他在男子跳板项目上依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但是他也同样要对抗年龄和伤病的困扰。
1: 我觉得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变化吧，也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什么样的伤病，或者是比赛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脚踏实地的珍惜当下，我觉得就可以了。如果遇到一些未知的困难啊，或者是伤病啊，也是希望自己就是像以前一样，年轻的时候一样，不忘初心，去咬牙坚持下来。
2: 全运会后，又一批小队员加入到了队伍中。15岁的赵仁杰是新阵容中年龄最小的男队员。
1: 可能就是到了这个年龄，就会去羡慕他那种冲劲儿，就像我年轻时候的王中原一样。我也想以他们做榜样吧，也不要忘记曾经的自己，也是他们那样不怕输、不怕任何困难的设定自己的梦想，还有会实现的梦想。
2: 赵仁杰来自陕西宝鸡，主攻男子十米台。2025年7月世锦赛之前，他第一次进入国家队。
3: 感觉还行，反正就是看他们都在抓，然后有时候压力，有时候也会大。
2: 进入国家队后，赵仁杰师从奥运冠军教练陈若琳。
3: 基本上一直都在说，但我有时候会改，然后差不多第二天，有时候隔一天就会差一些，然后就一直在反复，没有稳定下来。提着，对，也有点进步吧。脚尖、膝盖之类的那些，就比神队都好多了。
2: 师徒二人磨合半年后，赵仁杰就在2026年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站的比赛上收获了混合团体和男子双人十米台两项冠军。对于这样的成绩，他却描述的有些轻描淡写。
3: 也还可以，

0: 也还好吧，没什么评价的，就不想输给外国的。
1: 这站世界杯之后，赵仁杰作为男子十米台项目上冉冉升起的新星，开始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是很显然，他对于这份责任背后严苛的训练要求和高强度的磨砺，还没有完全适应。
2: 对，下得很好，可以再下
3: 一个。
2: 各位，
4: 没劲儿了。又一拍了。还两个，这么像。把镜头关了，我要走了。
0: 最累的力量，因为有时候会累，然后就会有时候会偷一点，就是教练就看着，就是腿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发软之类的，这种就一直咬牙坚持呗。
1: 27岁的练俊杰比赵仁杰年长12岁，他现在依然是中国男子十米台项目的主力队员。赵仁杰拿下世界冠军的这个年纪，练俊杰还没有入选国家队。如今他已经步入了自己的第三个奥运周期。
5: 每个阶段都要承受不一样的那个压力，可能他们现在的压力还没有那么的大，等真的再过几年或者等他们上面没有人在顶着的时候，可能压力就会比较大，就像我现在这个情况。
1: 练俊杰16岁被选进国家队，等待了8年，他终于第一次站上了奥运会的赛场。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和搭档杨浩携手出战，在男子双人十米台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枚奥运金牌。奥运会后，练俊杰开始尝试新的难度动作5255B，为2025年全运会做准备。
5: 这次奥运会完了以后，还是想在单人方面有所进展吧，所以就是还是想去尝试这个难度动作，因为现在确实男台单人也没什么人了，然后我自己的这套难度动作确实难度还差一点，所以还有时间。到下一届奥运会的这个时间还比较长，所以还是得去尝试，肯定有冒险，对于我来说确实也是非常难的一个动作。
1: 就是在训练新的难度动作的时候，练俊杰的右肩被严重拉伤，当时距离全运会开幕还有不到9个月的时间。练俊杰当时的伤情在医生看来至少需要6个月的休养才能恢复训练，但是他却把康复期压缩到了3个月。
5: 右边本来就是也有伤，但是跳动作的时候撇断了，这种暴力型的直接给扯断了。
1: 2025年的11月，练俊杰带着还没有痊愈的肩伤站上了全运会的赛场。
5: 对我来说确实是受过最严重的一次伤，然后恢复时间也比较短，主要那时候对全运会来说特别想要，因为全运会已经第4届全运会了，也没有拿过金牌，然后就在这届全运会上就是自己那种意志特别想要金牌，所以这段恢复的那段时间特别的辛苦，也特别的痛苦。
1: 全运会上，练俊杰在男子个人全能比赛中经过12轮板台较量，最终收获了1005.10分，成为本届赛事唯一总分破千的选手，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全运金牌。之后他又在男子单人十米台上再次夺冠。
5: 最后结果能让我拿

0: 拿两块金牌，就说明自己的这个对这个冲击金牌的能力还是有的。
1: 这届全运会，年少的赵仁杰已经站到了练俊杰的身旁。他在男子十米台的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铜牌。走下领奖台，同场竞技的两代运动员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续写着中国跳水队的薪火相传。
0: 更多分享的就是心态吧，我更怕他们放弃，因为确实刚来到国家队这种地方也会特别烦躁，也会不适应，然后也会想着各种想放弃这种，我觉得都很正常，因为适应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也会经常交流吧。
1: 全运会夺冠的梦想实现后，肩伤的影响并没有消散。亚运会备战期间，练俊杰仍然需要在每天高强度训练结束之后对肩部进行康复治疗。
0: 我觉得唯一的理由可能就是现在确实男台没什么人了，前辈们也是经过很多的努力才把这个项目推到现在的这个高度，我觉得不能在我这个地方就是让它断送掉，所以我觉得每天支撑我的这个克服这些伤病，克服这些困难动作，就是对这个跳水的热爱吧。我觉得
2: 怎么样，教练？
3: 学生还行吧，正常。正常就已经很好了，一般都很不正常。
2: 现在主要是要保持嘛状态。
3: 是的，能保持就不错了。
2: 需要更大的这个训练量来保持吗？
3: 也不用。
2: 嗯，
3: 需要更好的心态来保持。
1: 被身体羁绊的远不止跳台上的练俊杰。作为目前队里年龄最大的女队员，27岁的陈逸文在跳板之上也同样面临着考验。
4: 困难更多了，也有很多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些困难嘛，一些身体上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接受。因为你对动作的概念可能还会停留在你更有力更有精力的时候，就感觉现在对自己肢体的一些支配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特别是跳自选的时候你就更难去控制，每一个动作都要比以前投入更多的精神去更好的控制自己的四肢吧，但是现在已经投入到训练上的精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长了。技术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改变，然后可能经历了一场比赛会有好会有坏，或者说一个冬训下来，这里好点那里坏点，就一直这十年就是缝缝补补缝缝补补这样。
1: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逸文和跳板磨合多年建立起来的那份默契被打破了，而他对未来的目标也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变得模糊了。
5: 耶，
6: 漂亮，
5: 真棒，恭喜二位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1: 巴黎奥运会，她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和极高质量的动作完成，收获了女子三米板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的金牌。
5: 陈逸文锁定金牌，
6: 看逸文跳动作很安心啊。
1: 就是这份圆满，让陈逸文失去了方向。
4: 可能是因为巴黎当时太大了，这个目标就好像巴黎奥运会就变成了整个跳水生涯唯一的目标了。所以当那一刻结束的时候，就是心里落空还是比较大，就感觉好像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说奥运会完了应该怎么做。
1: 巴黎奥运会落幕一年多以后，陈逸文在全运会的女子三米板比赛上迎来了自己的卫冕之战。
6: 广东队陈逸文
4: 就很紧张，感觉紧张的来源是我好像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渴望这块金牌了，然后在我们的主场又我又特别不希望把这块金牌丢了吧。

0: 感觉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压力会大于我自己的一个内驱力。
1: 这场决赛，陈逸文在第二轮就出现了失误，失去了领先的机会。
2: 这一跳对于陈逸文，还是稍微的有一些波动的。
1: 最终，陈逸文没能成功卫冕，获得一枚铜牌。
0: 更残忍的是，失败了都感觉不到刺激。其实我自己也坚信，只要我想要，我一定能达到。就现在的比赛对于我来说，不想输好像多过我要去赢。作为运动员肯定不想输，但对我个人而言，好像我有点不知道为了什么而赢。之前一直都有个目标嘛，就是奥运会。然后奥运会一结束之后就感觉有点找不到目标了。可能我需要的是一个比金牌更大的一个目标。
1: 备战亚运会的日子，陈逸文一边找寻着新的目标，一边重建着他和跳板之间的默契。随着比赛的临近，他调整了训练计划，加大了路上训练的比重。
0: 体能现在会几乎已经跟专项训练可以说是一对一的一个正比。小的时候是水上会占据更多的时间，去打一些基本功。年龄大了之后，每天的训练消耗的体能会更大，所以需要更多的体能去支撑。现在训练一天一个样子，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和自己和解，和自己的身体变化和解。其实你有一些困难，你不去经历，你确实是靠想象是很难去想象的出来的。就看到同样的困难出现，或者说是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现的时候，会比以往更顾虑、更犹豫。
3: 对于运动员来说，不太好也是一件非常，平常、非常正常的事情。既然有不好的情况，那就去接受、去面对它。完成质量不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一定要是努力去完成。
1: 面向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会，陈芋汐继续领衔中国女子跳台项目。她一边专注于单人项目的训练，一边和新搭档磨合着双人配对。
3: 这个周期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心态会比前两个周期更好一点。见过这个世界后，其实自己的内心反而更容易冷静下来，去思考自己到底真正想要什么，到底为什么还在这里练，到底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吧。目标就是从一天天去做起，能往前走一步是一步，没有什么太想改变的，人也不可能回去，反正永远向前看嘛。
1: 2026年6月。在经历了两次队内选拔赛后，中国跳水队公布了名古屋亚运会的12人参赛名单。陈芋汐将领衔女子跳台，出战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她也将在单人项目上向着她国际赛事的大满贯发起冲击。陈逸文将继续作为女子跳板的核心出战，参加3米板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王宗源的名字依然在男子项目上排在第一位，他将一人扛起1米板和3米板的全部3项比赛。练俊杰将携手搭档杨浩出战男子双人10米台，同时他还将参加单人项目的比赛。而年轻的赵仁杰这次比赛专攻单人10米台，补强老将多线作战可能出现的体力不足。中国跳水梦之队即将在新老交替中冲击卫冕。
3: 珍惜每一场比赛吧，因为对于我来说，每场比赛其实都蛮重要的，每场比赛意义也不同吧。
0: 大目标肯定一直在，就在那，28年的奥运会啊。大目标目前来说还是太远了，还是希望能做好每一个小目标啊，比好每场赛。
4: 就是今年的所有比赛，希望就是能展现出

0: 以往那个网红，而不是那种紧张或者是拘束、害怕输的那个网红。
1: 就是正常就好了，就所谓的正常就好了，没有特别。

赛季英超第二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去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关注曼联在主场迎战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伊普斯维奇上一次能够击败曼联队还是在32年之前，而在两支球队最近7次英超联赛的交锋过程当中，曼联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5胜2平。曼联队在第一轮的英超联赛当中是0-2输给了本赛季另外一支英超联赛的升班马赫尔城，而这场比赛的开局面对伊普斯维奇，他们首先在防线上又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恩西索这一次的单刀球在卢克肖的干扰之下没有转化成为得分，但是场边的卡里克已经是面色凝重。随后法塔乌的突破到远端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队友伊普斯维奇，在这场比赛当中顺利的取得了客场1-0的领先。这一次帮助球队破门得分的是利夫戴维斯，这一次得分主要的功劳还是在边路的突破上。本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法塔武这场比赛里边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这一次他在边线位置先和卢克肖对抗之后，随后快速下底送出了精妙的传中球。随后伊普斯维奇队在防守角球的过程当中，中场位置球员处理球脚下打滑，给了曼联队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球队的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左脚暴力射门，打进了曼联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粒进球。在防守的过程当中，32号马塞利诺·努涅斯脚下打滑，将球直接送给了库尼亚，而库尼亚的右脚斜线传球准确地找到了高速前插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曼联队凭借着这一次反击进球总算是缓过一口气，双方带着平局进入到下半场比赛。曼联队马上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出来了非常巨大的威胁，姆贝乌莫门前跟进的抢点，但是欠缺了一些运气，他用大腿把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但是随后曼联队反超比分的进球还是到来了，右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顶出来，随后马奎尔将球权断掉之后大力将球扫向球门方向，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但在这一个球的进球过程当中，皮球确实是击中了马奎尔的手臂，随后他才获得了皮球的球权，但是这个球并非是马奎尔直接将球送进球门当中，如果是他直接射门得分的话，进球肯定会被取消掉，但是因为这个球是乌龙球，所以马奎尔的手球就没有被判犯规。这也是在这场比赛之后很多媒体和球迷都新学到的一条规则。最终这个球是击中了格里夫斯的脚才弹进了球门，而且马奎尔出球的方向也并非是直接指向球门的方向，因此乌龙球的判罚是成立的。而在此基础之上，主裁判克雷格鲍森最终认定进球有效。这是比赛的第56分钟，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随后的比赛当中，曼联队在攻击线上一发不可收，库尼亚接到队友的直传球突破到禁区之内倒地，克雷格鲍森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吹罚了球点球。格里夫斯刚刚打进乌龙球，这一次在防守当中作为球队的最后一名后卫，在禁区之内背后放铲又放倒了对方的进攻球员，又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标志性的节奏变化将点球罚进，曼联队在主场已经是3-1领先。面对对方身高达到2.05米的守门员舍尔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点球主罚的心态上还是占据着优势。拉什福德左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挡出来，随后梅努和姆贝乌莫完成了连续2脚射门，皮球还是没有被解围出伊普斯维奇的禁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觅良机将球送进到对方的球门里。一次反击，一次点球，一次2点破门得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新赛季曼联队第一个联赛主场当中为球迷们送上了最好的答卷，那就是帽子戏法。而此时曼联队也已经建立起来了4-1的领先优势。这个时候比赛才刚刚进行到第68分钟，曼联队其实

已经锁定了胜局，他们也用这一场表现彻底洗刷掉了首战输给升班马赫尔城的耻辱。这次姆贝乌莫面对对方出击的守门员，选择了一脚挑射，皮球在弹地之后击中了球门的横梁，随后再次弹地飞进了球门当中。曼联队已经扩大领先优势到5-1。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曼联队曾经在95年9-0击败过伊普斯维奇，创造了非常大的比分。而这场比赛曼联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球队还是很快的在主场找到了比赛的状态。随后曼彻斯特下起了瓢泼大雨，这也给比赛在尾声阶段又增添了一些偶然性和戏剧性。伊普斯维奇在曼联队的防线上将球断掉之后，右路送出传中，最终又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这是恩西索直接抢掉了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脚下球，随后将球横传到中路，阿克彭将球轻松送进空门。恩西索作为这个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在前两轮的英超联赛当中发挥还是很稳定的，来到球队之后他马上就成为了球队进攻的核心，最终比分就定格在5-2。曼联队终于如愿拿到了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胜，收获帽子戏法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赛后也领走了比赛用球作为纪念。伊普斯维奇在升超之后上一轮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而这一轮他们只能是吞下败仗。接下来来到安菲尔德，一起关注利物浦在主场面对诺丁汉森林的比赛。两支球队在夏天都经历了主教练的更换，利物浦的主帅是伊拉奥拉，而诺丁汉森林的主帅是之前率领水晶宫屡次实现队史新突破的格拉斯纳。两支球队在新赛季的开局都不是很顺利，利物浦在第一轮客场最终勉强和纽卡斯尔联队2-2打平，而这场比赛他们又成为了先丢球的一方。比赛的第24分钟，恩多耶在禁区之内冷静施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球门的远角。这个进球也是诺丁汉森林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一粒进球。在第一轮的比赛他们是0-1输给了利兹联。这个球的助攻来自于吉布斯怀特，吉布斯怀特在上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发挥就相当的出色，但很可惜最终没有入选图赫尔的英格兰26人大名单。随后利物浦队球权丢失之后，在对方的禁区附近完成反抢，禁区之内的一连串配合之后，由维尔茨转身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远角。但是在庆祝过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也随即启动了录像回看功能。这个球在维尔茨反抢的一瞬间，弗林彭其实是处于越位的位置，虽然越位的幅度并不大，但是通过慢动作定格的瞬间以及半自动越位技术的辅助，能够明显的看到弗林彭是在越位的位置形成了接应。自从2022-23赛季英超联赛诺丁汉森林重新返回到英超之后，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几次交锋，森林队面对利物浦并不完全占据下风。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各取一胜，利物浦队在客场1-0击败对手，而森林则是在客场3-0击败了利物浦。在最近几个赛季以来，森林队可以说是利物浦队在联赛当中的苦主了。这场比赛红军又面临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森林队这次在右边路的进攻传中之后，中路的跟进射门多亏了阿里松贝克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扑救，将球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否则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利物浦队很有可能已经两球落后。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贾克波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了远端包抄跟进的伊萨克，瑞典前锋的破门帮助利物浦在主场将比分扳平。这是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终于在主场将比分扳平了。
在夏季转会窗关窗之前，有关加可波要离开利物浦的传闻可以说是甚嚣尘上，但是在新赛季的前两轮比赛当中，这名球员至于利物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信伊拉奥拉也会想方设法的留下这一名荷兰国脚。随后在比赛的第70分钟，诺丁汉森林队通过一次快发的边线球在禁区之内制造了出击的阿里松犯规，主裁判巴罗特也吹罚了点球。这次在防守回退的过程当中，利物浦队整体的防线移动确实速度偏慢，导致阿里松只能被迫出击，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没办法很好的收住自己的动作，放倒了内科威廉斯。而本场比赛已经送出一次助攻的吉普斯怀特，面对这样的良机直接转化成为了得分，他点球一蹴而就，比赛的第70分钟帮助森林队在客场再次将比分超出。场边的格拉斯纳也看到了拿到这场比赛胜利的希望，普在自己的主场没有放弃。这是比赛的第82分钟，下窗的新援从奥萨苏纳队转头而来的维克托穆尼奥斯领球进入禁区，转身爆射，皮球击中球门横梁的下沿之后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利物浦队将比分扳平。这个进球的过程，穆尼奥斯的启动和队友的传球时机把握得非常到位，而穆尼奥斯也准确地通过观察找到了对方防线上两名队员之间的空档。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2-2，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开局前两轮，利物浦队只能是以二连平来开局，而森林队也收获了新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个积分。接下来一起来到南伦敦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水晶宫在这里迎战曼城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一轮，水晶宫是在客场0-2输给了埃弗顿，而曼城队在主场2-1击败了伯恩茅斯。虽然是拿到一场胜利，但是比赛的过程可谓是跌宕起伏，曼城凭借着绝杀才在新赛季勉强取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而双方的这一场较量也是本轮英超联赛最早开球的一场比赛。这是上半场比赛，曼城队左路角球打出一波战术，在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迫使迪恩·亨德森完成了非常精彩的扑救，随后在球门之前的乱战，曼城也没有机会将球送进空门当中。迪恩·亨德森目前作为水晶宫队的队长，是球队在防线上绝对意义上的铁闸。面对安德森在禁区外的远射，迪恩·亨德森是早有准备。两支球队最近几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交锋，曼城队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上个赛季更是以主客场2-0完杀了对手。而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更换了新发型的哈兰德状态并没有丢失。上半场比赛的第17分钟，他的后仰头球皮球划过美妙的弧线，越过了迪恩·亨德森，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曼城也如愿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随后安德森将球交给菲尔福登，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菲尔福登的射门竟然是放了高射炮，马雷斯卡在场边也显得有一些不敢相信。在这一次进攻策动的过程当中，安德森毫无疑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球也充分展现出来了他的视野和观察力。双方来到下半场比赛，福登在中场的位置断掉了对方的带球，随后将球交给了谢尔基，法国魔术师一连串精彩的穿花蝴蝶一般的表现，最终轻巧的用左脚将球拨进了对方的球门里。面对这样的射门方式和节奏，对方的门将迪恩·亨德森甚至没有做出太多的反应。这个角度再来欣赏一下谢尔基的过人以及最终的射门，实在是非常的轻巧，他用他独特的节奏在对方常人如林的防线上跳起了探戈。随后曼城队在自己的禁区之

前防守犯规，主裁判安迪麦德利向安德森出示黄牌的同时还判给了水晶宫队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耶利米皮诺将球高高发起，越过了人墙，随后皮球击中横梁，又弹在了多纳鲁马的后背上，飞进了球门里。这是一脚质量极高的任意球，不过因为皮球打在球门门框，又弹在守门员的后背上进入球门，所以最终计算成为了多纳鲁马的乌龙球。双方的比分来到1-2。曼城队的进攻还没有善罢甘休，这次又是谢尔基。上一个进球，如果说他展现的是自己超强的个人盘带能力，那么这个进球就是展现着自己左右脚均衡的能力。在禁区之前连续的斜向摆脱之后，起右脚打门，皮球击中理查兹，稍有变线，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比赛的第59分钟，谢尔基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2粒进球。凭借着第一场比赛的出色发挥，这场比赛马雷斯卡将谢尔基放进了球队的先发，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最后哈兰德接到了菲尔福登的助攻，小角度的爆射帮助曼城队扩大领先优势到4-1。这样的得分方式也可以说是哈兰德非常擅长的一种得分方式，近距离的爆射，虽然角度不大，但是他在发力的同时也能够很好的控制好皮球的线路和角度。迪恩亨德森面对这样的射门自然是没有更多的办法。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4-1。相比较于第一轮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曼城在客场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新赛季的联赛开局，他们已经是取得了两连胜，同时也送给了水晶宫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两连败。这场比赛对于曼城队来说最好的消息是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净球账户，同时在后瓜迪奥拉时代，谢尔基又成为了曼城队中场进攻组织新的核心。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维拉公园球场，一起关注阿斯顿维拉在主场面对阿森纳的比赛。维拉公园的北看台因为施工还没有完成，所以预计本赛季都不会开放。双方的教练阿尔特塔和埃梅里在赛前激情相拥，看上去阿尔特塔更多的像是给埃梅里送上安慰，因为这个赛季在夏窗阿斯顿维拉的多名骨干球员都相继离队，而新赛季阿斯顿维拉在联赛的开局也相当的不利。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维拉通过自己的左路进攻率先威胁到了阿森纳的球门。在上个赛季当中，阿森纳队的防线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固，这也是他们能够最终问鼎联赛冠军的重要保障。而新赛季的第一轮比赛，阿森纳队仍旧保持着零封，他们面对升班马考文垂城最终是3-0收获一场完胜。而在早之前的社区盾杯，他们同样也是3-0的比分击败了曼城队。这是本赛季新加盟维拉的杰克逊，沿着右路的边线一路带球推进，将球送到中路，但很可惜队友并没有及时的拍马赶到。随后布恩迪亚在左路拿球，将球再次传到禁区里，又被对方的后卫加布里埃尔提前投球解围。在摩根·罗杰斯和沃特金斯都相继离队的情况之下，新赛季埃梅里的任务很显然是首先在攻击线上找到新的核心。新援杰克逊也在努力的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双方带着0-0的比分进入到了下半场。这次小角度的位置又是马特森助攻上来之后完成了一脚左脚的抽射。马特森在这场比赛当中边路表现非常的活跃，在埃梅里的体系当中，边后卫往往在进攻里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损失了很多骨干以及主力框架球员，但是维拉在新赛季的第二轮比赛里边面对卫冕冠军

0: 也是展现出来了比较强的斗志。这一次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萨卡倒在了禁区里，主裁判加里德吉列在犹豫之后吹罚了球点球，但随即视频助理裁判组也启动了录像回看工作。这个球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赖斯在交给萨卡的时候萨卡是否越位，如果不越位还是要确定一下马特森和萨卡两个人的接触瞬间位置究竟在禁区外还是禁区之内。首先萨卡并不越位，而通过这个定格瞬间显示马特森在回追过程当中是在禁区之外将萨卡绊倒。所以最终主裁判吉列更改了自己的点球判罚。
1: The foul by Aston Villa number 22 occurs outside the penalty area. The final decision is direct free kick.
0: 通过现场播报的方式，吉列告知现场的观众，他的判罚是直接任意球。日本国脚铃木彩彦，本场比赛也实现了代表阿斯顿维拉在联赛当中的首秀。在赛后，他也获得了相当高的评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脚下出球技术比较的出色。厄德高直接任意球的机会，皮球稍稍偏出了球门近端的立柱，阿森纳暂时还是没有办法取得比分上的领先。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终于打进一球，接到队友的渗透传球之后，卡拉菲奥里下底传中，萨卡在远端迂回跟进，抢在对方的后卫之前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破门之后的萨卡也宣泄着自己的情绪，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前两轮他连场破门得分。要知道上个赛季萨卡因为状态的起伏一度遭遇了媒体和球迷的质疑，但是新赛季的开局对于萨卡来说非常的顺利，埃泽也在这一次的进攻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接到了莫斯科拉的传球之后一脚直塞找到了前插的卡拉菲奥里，随后阿森纳在中场的位置断球之后就地组织反击，极具穿透力的传球找到了前插的哈弗茨形成了单刀，但是铃木彩彦又完成了成功的扑救，化解掉了对方的单刀球机会。这次中场位置被断球之后，阿斯顿维拉的防线并没有第一时间退回来，甚至倒地的布恩迪亚还在向主裁判投诉，但是与此同时阿森纳就已经杀到了他们的防线身后。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的时候，刚刚从阿斯顿维拉队转头而来的孔萨获得了替补登场的机会，而阿斯顿维拉的主场球迷也向这支球队曾经的功臣送上了自己的掌声祝福。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0-1，阿森纳在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收获了两连胜，同时一球不丢。尴尬的是阿斯顿维拉新赛季的前两轮不仅吞下了两连败，同时零射正，艾梅里重建球队的任务仍旧是任重道远。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本轮其他场次的赛况，赫尔城1-0击败了考文垂城，拿到了两支圣班马之间直接对话的胜利，同时新赛季的开局也豪取两连胜。热刺在主场0-2输给纽卡斯尔联，而切尔西4-3击败对手，也拿到了新赛季开局的全胜纪录。积分榜上四支球队获得了两连胜，分别是曼城、阿森纳、赫尔城以及切尔西。拿到新赛季首胜的曼联队已经上升到积分榜的第10位。而在积分榜的下半区，利物浦在新赛季开局仍旧难求一胜，上个赛季艰难保级的托特纳姆热刺在前两轮过后排名垫底。好，以上就是本期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国足球甲级联赛首轮的比赛，这是多特蒙德在主场迎战汉堡的较量。多特蒙德队在上半场比赛呢是从右向左来进攻，这个比赛是在他们的主场威斯特法伦球场，也就是伊格纳尔西东纳公园球场来进行的。多特蒙德呢，上个赛季是德甲联赛的亚军，在尼克科瓦奇的带领之下，球队也是摆脱了之前两个赛季相对不太理想的这种局面，重新回到了和拜仁争夺联赛冠军的形势当中。虽然在最终的积分上还是差了拜仁不少，但终归是重新夺回了联赛亚军的位置。不过呢，在上周进行的德国超级杯，本赛季的德国超级杯的比赛当中，他们还是1-2输给了拜仁。新赛季的首战呢，并没有创造惊喜。说实话，作为上个赛季德甲联赛的亚军，面对拜仁是上个赛季德国国内赛场的双冠王，那么这场比赛1-2输掉呢，对于多特蒙德来讲并不是不能接受。现在联赛的新赛季开始，这才是真刀真枪的较量。我们先来给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主队多特蒙德门将是1号科贝尔，三个中后卫呢是3号安东、24号丹尼尔斯文松和22号加杜，在中场呢有7号贝林厄姆、8号菲利克斯恩梅加，两侧分别是14号拜尔和26号瑞尔森。进攻线上19号卡雷查斯、45号康斯坦泰利亚斯，这两个新援呢是分列锋线的两侧，居中的是9号吉拉西。汉堡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霍伊尔费尔南德斯，后防线上23号托鲁纳里格哈、24号卡帕尔多和33号博尔瑙，两个边路分别是18号贾塔和37号莱姆克。居中的两个中场队员是6号洛孔加和21号队长伦贝格。进攻线上呢是27号帕森达卡顶在最前面，他身后是5号阿德林和11号格伦贝克。汉堡呢，上赛季能够成功的保级，作为上赛季的联赛的升班马，能够成功保级算是完成了任务。此前他们7个赛季在德国乙级联赛当中沉沦，那么上赛季重新回到德甲赛场呢，算是走出了稳健的一步。也正是因为汉堡此前在德甲长达7年的缺席，所以导致两支球队其实上赛季之前在德甲交锋的次数已经是屈指可数了。我们看到尼克科瓦奇，这也是上赛季带领多特蒙德重新回到了正轨。上赛季的德甲呢，多特蒙德是1胜1平，对汉堡保持了不败，在主场击败对手，客场是打平。那么再往前的德甲呢，是2018年的事儿了，所以其实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不过如果非要看对阵的交锋记录的话，多特蒙德已经是在联赛当中面对汉堡队7场不败啊，这7场当中拿到了6胜1平。汉堡队的主教练是波尔金，这也是一个年轻的主帅，只有35岁，在画面的左侧。那么多特蒙德呢，是今年夏天在德甲赛场上转会市场上投入非常大的一支球队。虽然他们卖出了阿德耶米这样的重磅的交易，但是在转会市场上的净投入来到了7000万欧元，还是对阵容做了非常大的补强。像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两个边锋19号的卡雷查斯和右边的45号康斯坦泰利亚斯都是今年夏天加盟的新援。

汉堡队呢是客场，尤其是来到魔鬼的多特蒙德的这个主场啊，汉堡队还是非常的小心。他们开场的阵容呢，虽然官方给出了一个3-4-3，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5-4-1，两个边翼位完全收回来，落在后面来参与防守。前场只留下了一个队员，就是帕森达卡，这个来自赞比亚的前锋。

队长伦贝格刚才也是比划着手势啊，让大家把阵型收拢一点儿。面对多特蒙德，必须要把防守的口袋先布置好。贝林厄姆往左侧转移，今天多特蒙德要做好破密集防守的充分的准备。

前场的高位压迫，贝林厄姆给了对手一定的压力。多特蒙德呢，作为新赛季的第一个主场的比赛，也是新赛季的联赛首战，肯定是希望开门红，所以开局之后打的也是非常的积极主动，利用自己的能力上整体实力上的优势在碾压对手，整体的阵型推的位置非常高。拜尔禁区里头，现在汉堡队看看反击能不能打起来，在中场控制球，好的给到右侧，这球给短了，哎呀，球的速度传得比较慢，看到了右侧自己队友的位置，卡帕尔多正在往前插，但是球传得慢呢，给了多特蒙德防守的队员移动的充分的时间。哎，汉堡队这个防守位置站得不错，但是第一下有点发愣啊，这球断下来之后，给了多特蒙德一次打门的机会，

连续的传递配合，这球打得非常的流畅，打门球进了。哇，比赛才进行到第八分钟，多特蒙德就取得了领先。这是杰拉西为他们打进了新赛季的第一球，这个开局来得太顺了。这确实实力上啊差距还是比较大，汉堡队呢这个防守的对位完全对不上点儿，被多特蒙德中场的连续撞墙生生的给撕开了一道口子。这个球从后场是左侧发起的进攻，然后来到中路，开始了中路的连续踢墙配合。你看四脚传递，最后是19号卡雷查斯给杰拉西送了一个。卡雷查斯只有18岁，这个年轻的中场球员来自希腊，他也是今年夏天呢从比利时联赛的亨克转会来到了多特蒙德，这也是多特蒙德今年夏季的转会标王，俱乐部的转会标王。杰拉西上个赛季打进了17个联赛进球，这个赛季也是多特蒙德的第一个联赛进球就来自他。这开局确实是非常的顺，汉堡队呢暴露出了中场防守的问题啊，实际上呢中场的防守厚度不够，互相之间的保护不够，另外呢被多特蒙德连续的这种踢墙的配合打得有些目不暇接。德甲呀、啊、

这个比赛的节奏，多特蒙德这种比赛节奏呢，对于汉堡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感觉防守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样呢，这个比赛开局打得非常的顺利，对于多特蒙德来讲就有充分的理由来让这个整体的阵容啊磨合得更加的顺畅，就有空间了。虽然上一周的周末他们已经打了德国超级杯的比赛，但是那场球因为打的是拜仁，毕竟球队没有任何的容错的空间，所以他不可能在阵型的调试上让尼克科瓦奇去做充分的实战演练。那么这场新赛季的德甲首轮由于开局非常顺，现在变成了多特蒙德的一个好机会。三个中卫来回倒，加杜这个年轻的中后卫也是今年夏天从萨尔斯堡红牛转会来到多特蒙德的，只有19岁，身高1米95，这个中卫今天打的是右中卫的位置，在安东的右侧。他呢最早是从巴黎圣日耳曼的青训营出道，

好球，进出外的一脚远射，来自菲利克斯恩梅加。这脚球呢打得力量不足，尝试了一下想端个角度，感觉汉堡队中路防守的问题仍然非常明显，就是禁区前这一带啊，两个后腰的防守位置是非常空的。洛孔加和队长伦贝格这两个后腰呢，在他们防守的位置上好像给多特蒙德的压力不够，多特蒙德这个中路的配合可以打得相当的轻松。

多特蒙德现在整体的阵型位置你看提得多高，两个中卫已经是压过了中线了。汉堡队全面的收缩防守，威尔森在右路起了个传中，

整个线路还是打出来了啊，就是靠右边锋卡雷查斯呢是拿球然后内切，吸引了汉堡队的防守的注意力。两个队员过来勘塔，把防守资源占据之后呢，把右路的空当让出来给到边翼位瑞尔森。瑞尔森是一个下底的突破能力和传中能力都很强的队员，刚才是传了一个高球，线路已经打成了。多特蒙德呢现在在1-0领先之后打的是从容不迫，这个边中结合多种的进攻手段都在尝试。

还是走右路。瑞尔森这个边落下底之后，一个低球的传中造成了角球，这是比赛开始之后的第一个角球。多特蒙德打了一个战术配合，汉堡队现在真是招架不住啊，完全被压扁在自己的禁区附近。这个阵型加度，菲利克森没加，贝林厄姆汉堡队在防守上，在前场不敢给多特蒙德任何的压力，但这样呢也把防守的压力都堆到了自己的中后场。卡雷查斯，瑞尔森

汉堡队突然发起了一波前场的压迫。这个时候多特蒙德如果能够打出精准的长传的话，在前场有效的能够形成配合，这对于汉堡队防守是个压力。好的，汉堡队在边路的防守这次做得不错，

没有接应点呢，在边路直摊手，只能往前给。这个边路其实这条通道已经完全被多特蒙德的防守给堵死了。这个时候转一转进攻的方向，汉堡队呢确实缺乏明显的这种局部提速的能力。多特蒙德的速度上来，这是个背后的推人犯规，可能要吃牌了。主裁判给了一张黄牌，给到了后腰洛孔加，他放倒了康斯坦泰利亚斯。康斯坦泰利亚斯拿球之后的突破钻进了汉堡队三个防守队员的口袋，但是他的小技术还是不错的，这种控球的能力很好，通过节奏的变化，方向的变化，马上就要进入禁区了，迫使洛孔加做出一次犯规。这样呢，多特蒙德也在前场非常好的位置，在弧顶获得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康斯坦泰利亚斯也是今年夏天转会加盟到多特蒙德的，他是从希腊联赛的塞萨洛尼基加盟球队。汉堡队摆出了五名队员的人墙，底下还横了一个门槛。这个球呢已经到了能够打非常多的进攻配合的位置，所以多特蒙德的几个队员啊正在谋划，菲利克斯、恩梅加、瑞尔森还有卡雷查斯，这个有点像世界杯上 C 罗那一下谋划半天，看起来像是瑞尔森要踢，实际上是卡雷查斯最后打了一脚，这球打在了汉堡队队员的身上，汉堡队队员可能被闷了一下。哎呦，帕森打卡，这球正中他面门呐，这球力道比较大，给打晕了，瞬间有点犯迷糊。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45岁的德国名哨茨瓦耶。茨瓦耶作为今年代表德国足协执法世界杯比赛的裁判员，在世界杯赛场上留下的名场面呢是他的抽筋儿。应该是在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小组赛当中，茨瓦耶在比赛里头自己抽筋儿倒地了。这当然不是一个那么正面的例子，不是一个世界杯裁判的加分项，所以茨瓦耶并没有在米加莫世界杯赛场上获得很多的执法机会，应该只吹了两场比赛。啊，帕森打卡，因为刚才被闷了一下，接受了治疗，他必须要到场边，在裁判允许之后才能够重新入场。上半场比赛打了20多分钟，应该多特蒙德完全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把汉堡队打得相当的被动。

比赛打到目前24分钟，多特蒙德队占据了1/3的控球比例，67%对33%，射门有6脚，汉堡队没有射门。多特蒙德这有点欺负人了，现在这中后卫三个中

已经不只是过中线了，这压到了进攻三区的边上了。你看看安东站的位置，他作为三个中卫里拖在最后的这一个，已经来到30米区域了。这确实有点肆无忌惮。卡雷查斯选择自己打了一脚，这球搓的好像是一个射门，

贝林厄姆，吉拉西，这球其他队员要接他，没有人套边，吉拉西只能向回给。多特蒙德没有急于第一时间发起进攻，再调整一下，

多特蒙德现在给的压力呢，让汉堡队整体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卡雷查斯在边路的这脚传中啊，打在了防守队员身上，差点弹出底线给角球。你就感觉汉堡队整体的防守确实是处在极大的精神压力里头。有个空当，这球处理的不好。

从上半场的比赛情况来看呢，前三十分钟多特蒙德的右路打得尤其的活跃，卡雷查斯在这一侧，再加上瑞尔森本身是一个边路的突破下底能力很强的边翼位，那么现在雪上加霜，对于汉堡队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多特蒙德这个左边锋康斯坦泰利亚斯也频繁的移动到右侧来和卡雷查斯寻找配合，所以汉堡队左路防守承受巨大压力，

这三十分钟的比赛局面来看呢，是一个标准的半场攻防。多特蒙德基本上阵型的整体都是压迫过半场的。瑞尔森又把球断下来了。贝林厄姆左侧，拜尔自己内切之后再往中路交一下，菲利克斯恩梅加想中路直接塞进去，这个想法有点太简单了。汉堡队现在呢

难做到首尾兼顾，只能顾头不顾尾，顾一边，所以他们选择应该是把整体的阵型在中路啊收得更密。因为此前呢中路的问题导致了他们的第一个丢球，开场第九分钟就丢球了，所以他们选择在中路收紧。哎，这个球没有吹犯规。康斯坦泰利亚斯，杰拉西没有角度了，角球

0: 中路是个大空当，打门，这球居然没踢进去。
1: 嗨，卡雷查斯这是获得了绝佳的机会，但是没有把握住。多特蒙德在两边路的进攻啊，把汉堡队这个防守完全扯散了。汉堡队，你看这中路空的，完全能开一列地铁进去。这就是我们说的汉堡队的防守呢，他现在只能够顾头不顾尾，他要么顾两边，要么顾中间。刚才这次进攻被多特蒙德在边路一拉扯，汉堡队中路整个防守全松了。这是城门洞开啊，可惜卡雷查斯在中路面对门将一对一的情况底下，这球没打进。

好球，这是远端拜尔的机会，看看怎么处理。横着带了两步之后，只能选择自己打门，这球还是有些操切，完全可以往边路对侧的边路再发展一下，因为汉堡队横向移动的过程中，现在是他一个明显的防守的短板，就他横向移动过程中呢，很难做到阵型的连贯和致密，所以一旦当边路出现机会的时候，多蒙德其实如果一侧的边翼位或者边锋被砍死，那么他这一侧应该做一个转移啊，往防守弱侧去找，让多蒙德能够在横向转移过程中扯开汉堡的防线。

拉尔斯里肯，这是多特蒙德的曾经的名宿，也是现在球队的体育主管。

这次反击汉堡队只有两个中卫在后场，现在回来更多人了。哎，多特蒙德这一次呢稍微有些犹豫，整体在反击推进的过程中感觉整个线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所以是打到哪儿算哪儿。那么组织者呢实际上并没有很好的把这个球处理好，没有能够把整体的进攻线路做清晰的谋划。

多特蒙德呢，由于对手给的进攻的威胁性实在是不高，所以三个中卫呢敢频繁的压过中线，基本上能压到进攻三区的这个边沿，这也是使得多特蒙德整个的攻击集群啊大大的往前推，位置落得很深，在对方的防线里头落得很深。汉堡实在是没有出球线路，被逼到了边路，这又困难了。

19号卡雷查斯，这个新援现在已经有一个助攻，三次射门，传球成功率是89%。他在右边锋的位置上，

这是个机会啊，右路的传中，但吉拉西在中路的接应点被对方看住了，禁区外的一脚远射。汉堡队这么防的话，给多特蒙德的射门机会实在是太多了。虽然多特蒙德还没有找到第二个进球，但是频繁的射门，最后以数量换质量，总能换出一次来。

吉拉西把球给到了中路拜尔，再打门，这中路有些仓促，卡雷查斯这个点的射门有些仓促了。卡雷查斯今天开火的欲望很强烈，但是射门的质量一般。另外最后到了拜尔脚底下，确实这个射门实在是并不理想。这是此前的那脚禁区外远射，因为出现了一个线路的折射，这个折线迫使汉堡队的门将费尔南德斯，霍伊尔费尔南德斯还是倒地做出了一次扑救。

哎呦，这是个机会，汉堡队通过前场定位球啊，这是帕森打卡在很小的角度头球攻门，但是越位了，主裁判的哨子响起来，越位。不过这算是汉堡队完成了一次有效的攻势，确实在任意球开出来的瞬间有队员已经越位了。不过这个进攻充分说明汉堡队今天可能定位球是唯一的可能性了。

汉堡队呢，在赛季开始前实际上也有了热身的机会，就是德国杯的比赛，在德国杯首轮的比赛当中，他们是3-0在客场击败了维尔，维尔是德丙联赛的球队，这是在上周二的比赛，所以汉堡队呢，在联赛开始前有了一场德国杯的热身机会，不过对手的实力并不够强，所以给汉堡队的这种压力测试呢，强度还不够，

贝尔这球给的不错，这是个机会，康斯坦泰利亚斯，哦，球进了，漂亮。这是今年夏天加盟球队的新援康斯坦泰利亚斯，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为多特蒙德打进了第二个进球，2-0。多特蒙德左右两个边路，这两个新援都有收获，卡雷查斯有一个助攻，现在康斯坦泰利亚斯是打进一球。这是从希腊联赛的塞萨洛尼基转会来的球员，两个新边锋啊，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都有发挥。

这个球首先是拜尔积极的前插找到了落点，晃开了角度之后给到后边插上的康斯坦泰利亚斯，康斯坦泰利亚斯呢打了个近角，这球很聪明，横拨了一下之后打近角，打在防守队员的腿上，又是一个折线，博尔瑙这个折线造成了自己门将的判断困难，这样呢多特的两条边路都打开了。此前我们还说到上半场比赛更活跃的是右侧的边路，现在康斯坦泰利亚斯在左路和拜尔的进攻配合破门得分，两侧都已经被激活了。

0: 好，主裁判吹哨了，这样呢，上半场的比赛多特蒙德是2-0领先。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您现在看到的是新赛季德甲联赛的首轮，这是多特蒙德坐镇主场面对汉堡队。上半场的比赛呢，多特蒙德是2-0领先汉堡，比赛的场面和比分是完全匹配的，汉堡队是完全没有机会，多特蒙德是一边倒。那么在前10分钟，第9分钟就由吉拉西破门了，新援卡雷查斯为他送出了助攻。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另一个新加盟的球员康斯坦泰利亚斯和拜尔在左路的配合，最终在中路觅得机会又打进一球，这样多特蒙德呢完全是在

摁着对手打的情况底下取得了两个进球，汉堡队非常的困难，现在0-2落后，留给他们能打的牌其实就更少了，战术的选择没有什么空间，要想攻呢能力上确实不够，要想守吧一味的守也守不住，尤其是横向的防守移动当中，汉堡队还是暴露出来比较明显的问题，被多特蒙德能够利用。

汉堡队现在加强了长传，看看长传是不是有机会。但长传要求他们前场有一个好的接应点，这个支点必须要在场上。哎呦，这个中路的短传渗透差点打成，刚才塔利亚斯已经跑到了自己的接应位置上。卡雷查斯这个球中路 C 没有 C 过去。

0: 哎呦，
1: 汉堡队，这是本场比赛第一次有效的攻势，来自格伦贝克，禁区外的一脚斜射。丹麦国脚这一脚打门还算是打得有威胁，也迫使科贝尔呢做出了一次扑救。卡雷查斯啊，连续的单车过人，形成了一脚打门之后，康斯坦戴利亚斯又有补射机会，在点球点的补射可惜踢偏了。这两个边锋啊，多特蒙德确实是已经完全体现了自己的战术价值，虽然对手的实力的确是还不够强，但是确实这两个边呢在今天的比赛里头体现出来这种可能性，还是让多特蒙德球迷啊应该是比较欣慰和鼓舞的。尼克科瓦奇这个赛季呢对多特蒙德的整体进攻套路的打造可能要更多的围绕这两个边路来做文章，毕竟中路有杰拉西这样的支点在，非常稳定的输出，那么边路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活，有这种变化能打出来。格伦贝克刚才禁区外的这脚远射应该是汉堡开场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有威胁的进攻。

康斯坦泰利亚斯情况不妙啊。康斯坦泰利亚斯在比赛的第51分钟突然倒地，卡雷查斯这脚打门，康斯坦泰利亚斯在中路跟上完成这个补射，可惜真是踢偏了一点点。这应该是他受伤的那一次，他是和巴卡里贾塔有一个纠缠，然后自己倒在了场地上，有一个身体的对抗。要换人了，萨比策，奥地利国脚萨比策要换下康斯坦泰利亚斯。对，就是这一下对抗，

康坦泰利亚斯手捂面部，他还能够蹒跚着走下赛场。这个比赛呢，您看到的是一场比赛录像，实际上在这场比赛的赛后，康坦泰利亚斯已经被诊断为十字韧带撕裂，要养伤相当一段时间，十字韧带撕裂呢至少要恢复两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对于多特蒙德来讲是巨大的战术影响。康斯坦泰利亚斯在自己加盟多特蒙德之后的第一场德甲赛事当中既有收获，打进一球，但同时遭遇重伤，十字韧带撕裂，这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至少要养两到三个月。所以正是在这场比赛之后呢，多特蒙德也是在转会市场上不停地寻找替代的人员，最终呢是从英超的阿森纳租来了恩瓦内里，租来了英格兰年轻的不到20岁的小将恩瓦内里。这是康斯坦泰利亚斯在这场比赛里头重伤的余波，萨比策现在换下了康斯坦泰利亚斯，多特蒙德被动地做了第一个人员调整。

莱姆克，哎呦，贝林厄姆刚才这个剪刀腿啊，看起来是有点吓人的。

多特蒙德队做出人员调整，换上了乔伊·费尔曼，换上了马内，同时也换上了伊纳西奥。被换下的是卡雷查斯，换下菲利克斯·恩梅加以及瑞尔森。

乔伊·费尔曼也是今年夏天转会来的新援，从埃因霍温，荷兰的埃因霍温转会来的。比赛来到75分钟了，多特蒙德还是2-0领先。不过今天不妙的是，他们伤了新援康斯坦泰利亚斯，而且是重伤，十字韧带的撕裂。

汉堡队呢也已经换了两名队员，在进攻线上换上了墨菲和奥托·史塔格，但是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进攻上的起色。

嚯，这下有吃牌的风险啊！哎呀，直接红牌，这是个直红啊！刚刚换上来的前锋伊纳西奥，只有18岁的前锋伊纳西奥非常不冷静，直接吃到了红牌。这个滑铲的动作呢，第一下奔球去没问题，但是后来在没有铲到球的情况底下，抬着脚蹬向了对方的小腿，这个肯定是要吃红牌的，没有任何的商量。这个有非常明显的恶意犯规，伤人可能。伊纳西奥直红，出场多少时间？5分钟吧，也就是。他是第74分钟被换上来的，都没到5分钟，3分钟的时间吃到了红牌。他还向主教练尼克科瓦奇表示应该看 VAR， 像这种情况 VAR 是始终监控的，如果真的是主裁判的判罚有问题，一定会在现场做出纠正。伊纳西奥为自己的不冷静付出了代价，对他来说这种比赛当中的出场原本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早早的多特蒙德2球领先，尼克科瓦奇愿意给年轻人机会，让他们来寻找比赛的感觉，来成长。但伊纳西奥用这样的方式，这是对自己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方式，至少断送了后续大把的机会，这会让自己在尼克科瓦奇心中的权重，或者说对未来的判断出现明显的减分。现场下起了大雨，最后的10几分钟的时间啊，多特蒙德要以少打多了。

哎呦，好球！戈贝尔下半场比赛来活了。上半场比赛呢，完全看不到他的画面。下半场比赛，汉堡队确实在进攻上有些起色，再加上多特蒙德伊纳西奥这样的年轻小将非常不冷静的红牌，让多特蒙德后边的比赛呢压力变大了。

现场大雨如注。丹麦前锋布尔森应该在汉堡方面也要准备替补出场了。现在是汉堡队啊需要加强进攻的时刻，因为比赛剩下时间不多，而且是多打少，他们在人数上有优势，利用这个机会呢给多特蒙德应该施加一些压力。

换下的是中后卫托鲁纳里格哈。另外被换下的是边翼卫贾塔。

科贝尔非常有经验，这个对于球的速度的判断极为精准。你别看只是这么一个小细节，门将有的时候在这种细节的把握上，他的算计上，他的判断上不够精准的话，就会出现问题。这对球速的判断一旦有误差，就容易让对方获得单刀的机会。刚才他就是等着这个球能够进区，赌他自己能够用手控制。而且别忘了，现在现场正在下雨，这不仅

然后对于比赛有充分的经验，对于场地也要足够的熟悉。当然，科比尔是主场作战，他有这样的优势。好了，现在多特蒙德还要换人，换上年轻的后卫普拉特斯，换下了拜尔，

多特蒙德这个赛季呢，肯定希望在德国国内的赛场要和拜仁继续一较高下。上个赛季虽然他们是回到了德甲亚军的位置上，但是在积分上差的还是比较多。这个赛季是否能够真正的重新对拜仁，产生冠军的争夺压力，这应该是多特蒙德在这个赛季的主要目标。那么一方面呢是阵容的补强，另一方面就是球队要有阵容的厚度啊，就是说一是在阿德耶米这样的球员离队之后，在进攻线的进攻体系的重新构建，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充分的轮转阵容。斯文松吃了一张黄牌，

比赛的最后阶段呢，随着多特蒙德把整体的阵型回退后移，汉堡队获得更多空间了。当然，多特蒙德现在策略也是用更稳妥的方式赢下比赛，所以呢，做一些回收来找反击的可能性。多特蒙德反击的速度还是在的。

汉堡队又换了一名队员，拉扬菲利佩，这是来自法国的一个前锋。汉堡队是今年从帕德伯恩把拉扬菲利佩租借来的。

原本这场比赛呢可以从从容容的拿下，但是因为伊纳西奥不理智的行为，导致多特蒙德最后的二十分钟有点被动。这个确实肯定会被尼克科瓦奇记在小本本上，这个会让伊纳西奥之后的机会啊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虽然汉堡现在仍然很难实质性的去威胁多特蒙德的球门，但是整个比赛的控制上面，多特蒙德毕竟少一人啊，就吃力的多了。横带之后自己的打门，这脚射门质量不高。下半场比赛补时四分钟，

汉堡队的犯规，雨势越来越大。汉堡队刚才是对贝林厄姆的犯规，背后的推搡动作。这场比赛呢，多特蒙德还是可以顺利拿下的，不过还是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啊，就是持续打击对手的能力、转化效率要增加。这两个边锋，这两个新人卡雷查斯和康斯坦泰利亚斯呢，确实是质量不错的球员，但是一方面是对手的整体实力不是那么强，这场比赛还不能够太清晰的说明问题。另外，康斯坦泰利亚斯得长期养伤了，第一场比赛就长期养伤。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创造出机会之后，好像多特蒙德转化成进球的能力和效率还有一些欠缺，还要有所提升。所以这都是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啊，暴露出来的一些要继续优化的空间。

尼克科瓦奇这大雨天啊，穿着羊毛开衫，这羊毛开衫算是毁了。好了，茨瓦耶准时吹响了中场哨，这样在新赛季德甲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多特蒙德2-0顺利的击败了汉堡，平稳起航。而汉堡队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在战术上的要点就是要保持很好的一个一发的状态，争取呢利用自己高质量的发球，为自己呢在底线创造出更多的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漂亮，利用一发建立起优势以后，大胆的侧身用正拍反斜线的落点，这个球拉得非常转，加了一些保险，制胜分。最后卷开了角度，这个是对于郑钦文来讲的第二个战术要点，就是在多拍当中要保持耐心。

0: 漂亮的发球。我们看到郑钦文在比赛的开始这个阶段，整个的节奏还是控制得非常好的，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把这个节奏呢始终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抛球不稳了没关系，我就不发再抛。看台上有一些噪音没关系，我就停下来。漂亮，二区外角强劲的一发，180公里的时速帮助郑钦文保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啊，郑钦文呢是3-0暂时领先。整个的节奏目前来看，郑钦文是控制得非常好的。哇，漂亮啊，漂亮！哇，郑钦文的跑动，奋力的在防守，把这一拍球顶了回去。我们说了，这样的一场女单决赛，多打一拍就能够为自己增加一分获胜的机会。哇，漂亮！郑钦文正拍的反击啊，这板球对角线拉得非常的转，很有质量。这样郑钦文呢，在第一盘的盘末阶段再度的破发了雷吉奇，6-2将第一盘的胜利收入囊中。郑钦文加油。漂亮，哇，这个接发球接得太神了。其实对方是个一发啊，砸到了外脚上，但是我们看到郑钦文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刚好把这个球顶在了对方场地边线和底线夹角的这个附近的位置上。现在我们看到郑钦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的冷静，但是呢越来越有信心，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这个球郑钦文还是要主裁判再确认一下。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三个双误。郑钦文呢，在第一盤他的一发进球率是55%，现在第二盘的一发进球率31%。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就说过，郑钦文的发球的状态，特别是他的一发进球率，对于他的整个技战术的执行是有关键作用。在一个双误之后，郑钦文马上发出了一记 ace， 今天的第二记 ace。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漂亮，连续的两记 ace，郑钦文顶住了压力啊，尤其是在一个双误之后连续的发出两记 ace， 将自己的发球局完成爆发。今天郑钦文在场上自始至终都是非常平静的啊，你看不出比分上对他有什么影响。球啊，这一分郑钦文打出了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这个球维基奇反拍的上旋啊，并没有拉出深度和球速，郑钦文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非常冷静的高压。

0: 逆境当中啊，我们看到郑钦文的这一分当中，他的这种拼搏的欲望、赢球的这种动力非常非常足。好球啊，漂亮！郑钦文完成了这局的破发。我们说了，这是关键的一局球，这一局球对于维基奇他要承受的很多，意味着很多，所以呢，在这样一局当中，其实郑钦文只要是打好相持，就能够等来自己的机会。果然在更大的压力之下，维基奇连续的出现了一些失误。现在郑钦文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哇，我们赢了！郑钦文拿到了冠军，郑钦文是奥运会女单冠军，中国队拿下了这枚宝贵的金牌，祝贺郑钦文，你创造了历史。在这样一场万众瞩目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从始至终表现得高度专注、高度投入，从第一分到最后一分，她展现了完美的自己，为中国代表团抢下了这枚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冠军。获得巴黎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冠军的是来自中国的郑钦文。
1: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祝贺郑钦文，

郑钦文为中国代表团又夺得了一枚宝贵的金牌。与这枚金牌同样闪耀的，其实还有以郑钦文为代表的这一代年轻的中国球员，他们为国效命的无私情怀，他们在场上顽强拼搏的坚韧精神，以及他们无悔付出的青春热血。祝贺郑钦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关注正在深圳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呢是第三个比赛日，正在进行的这是一场女子双打的第二轮较量。中国球手贾一凡和张舒娴是赛会的四号种子，他们迎战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组合刘子瑜和安琪拉。而今天在演播室当中，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指导，和我一起为大家带来解说评论，欢迎伟杰的到来。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贾一凡和张舒娴是以21-13获胜，正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比较可惜这一拍出界了。那今天这一场比赛当中，我们中国组合也是年纪稍长一些，整个的大赛经验呢更加的丰富啊。而我们的对手马来西亚组合呢，是一对非常年轻的搭档，刘子瑜只有16岁，安琪拉也是年仅19岁的小将。

0: 好发球，直接得分。张淑贤发球，
1: 第二局的开局，双方也是在创造主动机会的时候各有一些失误。
0: 3-3平，刘子玉发球。

0: 这对手这几盘杀的其实质量还是很高的。
1: 还是被张淑贤抓到了一个对方的回球不到位啊，迅速的由守转攻。4-4。第二局一上来啊，双方咬的还是非常紧的。这是安琪拉。对方的16岁的刘子瑜啊，身高臂长，还是有着一定的这个进攻的威力。
2: Service over. 5-5.
1: 其实现在的双打，无论是男双、女双还是混合双打，大家都更加的注重这个发接发前三拍的这种衔接了啊。也是通过发接发建立出来的优势，7-5。
0: 我们出球的落点位置还是，就观察的和能力，更突出一些。本身实力占就是上风球。对手心态是不同的，因为年轻，然后呢，更多的是很有冲劲，然后有些球他很敢打，
1: 对，很敢拼的。
0: 刚刚这拍球突然出现，还打退步，就是还在封这拍球，其实也是很突然的。很明显就是这样球，就是对手是有多少能力，他就尽可能的多发挥。
1: 没错。
0: 所以在第二局开局打到现在为止，其实拍数并不多。

0: 样。
1: 目前进攻的主动权还是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对方呢更多的是在被迫回球。
0: Yes, check your court.10-5.
1: 10-5的比分。
0: Service over. 6-10.
1: 刘子瑜发球。嗯，这一拍两个人稍微有一些抢到一起了，所以互相之间会稍有干扰。两队组合呢，在本次中国大师赛的首轮都是轮空了啊，所以呢，两队组合都是在这一届的中国大师赛当中第一次亮相。
0: 7-10，
1: 三分之差，刘子瑜发球。11-7，进入到技术间歇。这对马来西亚组合，他们是从2025年开始搭档参赛的，搭档之后呢，在2026年的爱沙尼亚羽毛球国际赛当中是收获了冠军。另外，在今年啊，中国宝鸡羽毛球大师赛这项超级100的赛事也是收获了银牌。那比较高级别的赛事，他们参加的是超级500和超级300的赛事啊，这两项赛事他们最好成绩都是8强。那么中国组合贾一凡和张书贤呢，是这次赛会的4号种子。这一对搭档之后啊，他们在2届世锦赛都打进了8强。另外呢，在超级1000的赛事当中啊，2025年的马来西亚和中国公开赛都是拿到了银牌。另外和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同级别的超级750的赛事当中啊，两位选手也是收获了2枚金牌和1枚银牌。

0: 这拍在判断上稍微有一些犹豫啊。这个马来西亚组合还是把球打在了界内啊，应该是一个压线的部分。换一颗新球。安琪拉发球。这也是想要接出这个变化，突然去变一个斜线。
1: 这边回球还是比较贴网，对手整个进攻确实打得还是不错，这段时间。这一拍反抽的对角线还是很果断的，而且确实是处理得很好，很快。
0: 没错，这样的话还有一分之差。现在主要是看发接发啊，谁能够处理得更好，谁能够把球回出更高的质量。

0: 所以我们现在在整个出球的时机当中，一定要注重场上的连贯，而不要因为第一局比赛的分差比较大，然后得分比较容易，而更多的是打一拍能得分的这种技术，要衔接起来。
1: 没错，不要想着一拍杀死啊。两人衔接做得非常不错。那对于马来西亚组合来讲的话，这是他们退无可退的一局，所以他们肯定会倾尽全力啊，去尽可能的赢下这一局。所以我们在面对对方的这种冲劲儿的时候，确实像伟杰所说啊，一定要做好衔接。
0: 哎，对手整个进攻还是具备很好的特点。
1: 没错，
0: 得分能力也比较强。
1: 13-11，中国队领先2分。
2: Thank you. 13-11.
0: 也在这几个对抗环节回合当中，马来西亚组合他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术意图，就当不好打的时候，他们就把球再被动都会把球拉起来。
1: 嗯，我做好了相持的准备啊，并且把这个相持球的质量啊能够打得还不错。
0: 对啊，他们的战术目的就是，不轻易失误。
1: 嗯。
0: 不轻易丢分，
1: 对，对于他们来讲，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对方在回球啊，这一拍其实并不是很好的机会，还是想要去主动的下压，可能在过渡和下压之间啊，稍微有一些犹豫，这个出手直接是下网了，14-12。张淑贤发球。

0: 李芬打的也是非常的耐心啊，15-12。
1: Service over. 13-15.

0: 还抓到了我们后场的一个空当。
1: 孔正方在被动的时候也想着如何创造进攻的意图的同时，能够保持，就是我觉得首先他们年轻，攻满一拍下拍的整个连接和连贯都打得挺好，始终能够保持一个进攻的模式，
0: 14-15的比分。刘子瑜发球，啊，扣发我们一个后场。
2: 刘子瑜 challenges ball out。
0: 看一下马来西亚组合的挑战。裁判员判罚是没有在界内的，看一下挑战的情况。确实是界外比较多。这样的话挑战失败，还剩下一次挑战的机会在本局当中。
2: 16-14 play。
0: 就像我刚才所说啊，对方的刘子瑜这位选手啊，他的身高是达到了1.75米，而且他的力量也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如果给到他这种比较舒服的位置，他的杀球啊还是相当有攻击力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张淑贤也是跳动一下，调动一下自己的状态。
1: 好球，
0: 这个下压好球，非常漂亮。
1: 不是要看发球发的第三分。幸好能把球就连贯起来。不一定要中，一定要给同伴创造机会。
0: 没错，这一分张淑贤也是死死站在网前，毫不手软。
2: Service over.
1: 抓到了，不要回头球。
0: 19-16的关键分，中国组合现在领先对手3分。

0: 再抓一拍发球发。
1: 20-16，总组合贾一凡和张书贤目前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好球，
1: 漂亮！21-13，21-16啊！恭喜中国组合贾一凡和张书贤直落两局，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战胜了马来西亚球手刘子瑜和安琪拉，挺进到了本届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女子双打的第三轮。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一号球场的比赛。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第二轮争夺。马上在一号球场进行的，这是一场男子双打的较量。中国组合陈柏杨、刘毅将会迎战马来西亚组合苏伟毅和戴伟钦。这两队组合呢，在职业生涯当中并没有交手过啊，今天也将会是他们的第一次交锋。
1: Red for you. Black. Do you receive?
2: Do you receive?
1: Air service.

所以选手目前正在进行赛前的热身。陈柏杨、刘毅呢，两位选手呢，两个人搭档之后是收获过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双打的银牌啊。这是陈柏杨，今年是26岁，身高1.90米。目前他们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0位啊，最高排到过世界第7。刘毅今年是23岁，身高是1.82米。在首轮比赛当中，陈柏杨、刘毅呢是面对着印度组合哈里哈兰和阿琼，在第一局比赛战至11-8之后，印度组合是退赛。所以28岁的年纪，身高1.85米，最高的世界排名是达到世界第2位。这是他的新搭档戴伟钦，19岁的年纪啊，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身高是1.63米。他的男双世界排名最高是达到过世界第20。首轮比赛，索伊和戴伟钦是战胜了日本组合冈村洋辉和山下公平，耗时48分钟的时间，以2-1获胜。

0: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丹麦。发球裁判来自中国香港。龚指导，您看在今天这一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当中啊，面对对方我们应该主要注意哪些部分？
1: 我也首先打出我们自身的技术风格，因为我们的整个打法特点更多的还是我觉得攻和防，然后是比较这一块是我们的技术特点。
2: Aaron Tai, Malaysia. Aaron Tai to serve to Liu Yi.
0: 好，赛前热身结束，比赛马上开始。中国组合在画面下方。
2: One, love.
1: 这拍没打准。

0: 第二分就是一个长多拍的较量。
1: 我们守的还是很耐心的，
0: 没错，一比一平。嗯，你想要偷发对方一个后场啊，还是被对方抓到了，也是有一定的预判的。

0: 3, 1。
1: 对手在发接发当中的中前半场还是抓得比较快，

0: 7-7。
1: 我们在首当中，不能也一味的在挑球，还是要尽可能打网或者分对角线。虽然在一开局当中，我觉得也是挑球给对方攻，也是一种体能上的消耗。
2: 嗯，
1: 主要还是挑。
2: 5-2，我们一上来可能还需要更多时间来适应啊。
0: 6-2，
1: 对手整个站位就是压在中前半场的站位，
2: 是的，
1: 后场的进攻他们并不凶，更多是打点打连贯。为了就是把球的线路压到中前半场。

0: Seventy-seven. Seven. Three.
1: 好球，好球！
0: 7-7 4-7
2: 戴雨清今天在场上还是非常积极和活跃的。
1: 那这段时间丢分还是丢在发切发当中，球过不去。
2: 是的，是的。我们提到啊，这个年轻的小将戴伟钦啊，就是画面上现在看到的这位，他确实在今天往前中前半场的这个活跃度很高，专注度也很强啊。他也是通过自己的发挥，帮助队伍建立了不错的优势。那踢到后场之后的攻击性就会降低一点。
0: 5-9
2: 魔组合追回一分，5-9。
1: 球发的还是高了一点，
2: 这台对方也是想要去打出质量，打出深度啊，但是出界了。再追回一分，6-9，陈柏阳发球。

在这一分八比九啊。被判了一个发球过高，羽毛球的发球高度呢是不可以超过一米五。

0: 也要注意中场的衔接，因为对手不会轻易的挑球给我们来进攻，因为进攻也是我们的特点。中场的球，就腰部的球一定要衔接上，发球还是高了一些。
1: 这样的话，11-9进入到技术间歇啊。

0: 这个把球挑起来的这个位置并不是非常的到位啊，两个都被对方抓到了下压的机会啊，这确实也是对方的杀球比较重导致的，我们这个最后一拍没有能够完全挑起来。哎呀，这个弹网之后啊，是落在了界外。也能够看到这位戴伟谦这位选手啊，在后场的一定的能力啊，这球其实回得不错啊，只是欠缺了一些运气。这种球我们一定要注意啊，给的对方给太舒服了。
1: 就中前半段的球，对手还是，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得分环节。
0: 没错。
2: 14-11

0: 这礼拜连贯，其实我们在挑球当中可以把我们本身就打局打攻防的这种特点，就是我们在中前半场纠缠的过多了，把球还可以拉开一点。因为这段时间确实是在中前半场是比较被动的，
1: 嗯，就尽量把这个节奏落入到我们比较习惯的节奏当中去。
0: 那这种球拉开就可以有，
1: 对。
0: 然后跟其实埋下组合他的后场的绝对进攻其实不强，他们只是打落点，打落点是为了就是拿到中前半场。
1: 就我们这段时间稍微有一点陷入到对方的这个节奏当中了，嗯。
0: 这个挑球不到位，半场球。
2: 73分 16-12

0: 所以重失误要减少，可以打得简单一点，把球挑起来，打得稳一些。
1: 所以发球，
0: 那我们这一拍进攻杀下去之后，其实对面也很难守得住。
1: 我们还是需要通过前面几拍的做球啊，做到这种我们有进攻的机会，迫使对方把球回到这个比较后半场的这个位置上。当然自身的主动失误啊一定要减少。可惜了，边线界外。这样的话，19-13的关键分。
0: 主要是拿不在第一局当中，拿到往前球的机会啊很少，所以始终。都在打被动球。
1: 嗯，这样的话，马来西亚组合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您看，我们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这确实对我们中国组合来讲已经进入到退无可退的一局了。龚指导也给我们分析分析，第二局我们主要应该注意哪些部分？
0: 第一点就是在发球发的前半场当中，我们是否有就是要不要去拿，如果拿不到我们就把球挑起来打绝对的这种攻防的能力，然后始终保持这样的战术，而且在速度当中不能慢。现在整个第一局当中用时16分钟，其实在这场双打当中打的是非常快的，而且在第一局当中对手速度是明显高一些的。他们像马来西亚组合博罗的环节，其实他们后场的进攻，
1: 他们主要打的就是发接发中前半场，
0: 打完一拍进攻，打完落点往前就是跟得特别快，
1: 跟得特别快，
0: 然后抓两拍，然后我们速度去相对会慢，
2: 就像上
0: 老师给你
2: 打了嘛，好，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发球慢一点，发球慢一点，现在不用转，不用干嘛，就把质量球发出来，好，记住啊，认清啊，一分钟就
1: 好。我也听陈导应该是强调了一下这个速度方面，我们是可以慢下来，就不要陷入到对方的这种快节奏当中。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有韧性。
0: 很慢下来的第一前提就是要把球拉起来，
1: 没错，
0: 把球打起来就拉高才能慢。
1: 嗯，
0: 因为第一局

0: 明显抢不过，然后再就是发球的过晚的第一拍发球太高了，
1: 这是我们在第二局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部分。哎呀，
0: 还是很明显这个连贯

0: 一厘平。
1: 沙拍追射，我们可以往后站一点，
0: 还是要相信自己的攻防啊，先把这个防守打出来。
1: 对，马来西亚组合是冲得太快了。
0: 对，今天其实戴伟钦的这个表现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印象啊，这个灵活度真的很高啊。
1: 虽然后场的进攻不凶，可是他的整个速度快。
0: 对，其实这个中前半场的这个反应速度，其实今天的很多回球啊，比较被动的情况下还能回过去，这个挺不容易的。
1: 然后他这发球的质量也是不错
0: 的。是
1: 的，
0: 嗯，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
1: 像前三拍要先过得去，
0: 嗯，
1: 要过去前三拍。
0: 看了对方一个发球过高啊，这样的话直接给到我们一分。

0: 一直杀中路的结合部，虽然球不中，可是球比较深。还是要减少失误拍数。那这场球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拍数也是这场比赛的核心点，要有拍数，
1: 我们要敢于去和对方相持，去打多拍。刘毅发球，
0: 还是打完一拍，往前去拿我们的回球之后再轮撞。他们这个轮撞的得分率还是很高的。我们回球还是平了一些。这个球分球分的确实也是很到位啊。
1: 中间还有时间去换一把球拍啊。
0: 就这拍打完之后我们停了，没有去补位，不能停脚步。好球，往前的攻网球得到了这分的机会。
1: 接发这一拍啊，滚网了，也是及时的和对方示意。
0: 对，多顶一顶。

6:8。对方突然一个收掉。

0: 保持住，
1: 保持住。
0: 还是正拍这一拍回位没衔接上，
1: 对，
0: 球到身后了。
1: 其实
0: 前半段很好，
1: 对，
0: 前半段很好。
1: 前半段我们的铺垫其实已经给自己制造出来了很好的进攻机会啊，也是有这一拍的，但是后续的衔接就是没有打死之后，后续的衔接我们还是要再注意一下啊，再多咬几拍。不错，非常强势的一分。三。对呀。连续的、持续的给对方制造压力啊！因为对方的防守其实还是不错的啊，我们一定不能想着说一拍这就杀死了，对方万一防过来之后我们毫无准备，这种情况是不行的。持续的给对方施压啊，把自己的进攻再打得强势一些。对我们来讲这确实是退无可退的一局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抓住啊。目前只有两分之差，分差不大，8-10，要咬住。好球。
2: 3-10，
1: 在这一分9-10，把自己的气势打出来。杀一拍。

0: 再坚持住，
1: 再走，好球，
0: 好球，
1: 保持住，
0: 保持住，
1: 熬住多拍。对手也是打出了边线，
0: 这一分真不容易啊。
1: 本身我们的攻和守就是特点，
0: 没错。这一分是确实打出了我们自己非常明显的一个特色。另外陈柏阳留意两位选手之间配合的默契度也是很不错的，也是给对方的配合制造了很多的困难啊。最终我们是收下这艰难的一分。
1: 这种回合球能够多次出现会很提信心的。
0: 嗯，陈柏阳留意现在是有所起势的啊。

0: 要尽可能保持住这样的状态啊，十比十平。应该是不是说
1: 应该是主牌说听我的。
0: 嗯嗯。
1: 因为质疑是插到了衣服，然后主裁刚刚问副裁，副裁说没有。
0: 确实在界外啊。接下来关注下半局。
1: 出平球要注意了，因为在第三拍偏后的情况下出平球。本身距离就远，一旦球冒头很容易被对方抓，本身马来西亚组合就是压中前半场，
0: 嗯，
1: 他要的就是中前半场的球，
0: 嗯，
1: 还是速度明显很快。
0: 所以发球，
1: 我们刚刚有点往后退了，刚才如果跟进一步的话，这拍球是主动位。马来西亚组还是在抓发接发的一个节奏，抢得很快，
0: 嗯，界外比较多。这几分我们还是要追一追啊，不要让对方在比赛的中段的这个部分把分数跳开。
1: 这拍挑球。偏半场一些，所以我们退的比较厚，就比较注意对方的进攻。
0: 对，但是对方也是观察到了我们这个步伐，所以快速一个吊球啊。这确实是我们自己往前的这个很好的机会啊，所以这肯定是。没法克制自己，毫不手软地把这一个杀球打出来了，但是不小心
1: 这拍推扑只能打直线，
0: 对，但是不小心打到对方身上，所以赶紧向对方示意啊，非常的不好意思。

但我们确实在网前的这种球打得非常坚决的情况啊，要出现的多一些，就我们自己的主动机会肯定是要抓住的。13-15。就在这种中前半场的这个快速的平抽啊，不要陷入到对方的节奏当中，可以把球更多的挑起来啊，因为这是对方更加擅长的一个部分。

0: 反出来一拍，
1: 快下班，14-16。
0: 你要想办法在被动的情况下出球过网前的这一边。
1: 赛比上分，17-14。15-17。
0: 还是两边分球分不出去。
2: 18-15。而且对方确实是杀掉结合、啊、所以可能我们对于对方回球落点的预判，他们这种变化也会给我们造成一定的干扰啊。所以我们在向前还是向后的这种选择上，可能步伐的衔接没有办法更好的跟上。
1: 走，三分，
2: 16-18。

0: Trevor Sava. 19-16.
1: 这边放篮的质量很高，也造成我们回球不到位。从前半场的发接发这一块领域，就是区域，确实打得比较被动一些。
2: 嗯。对，因为四线互爆的确实是界外啊。马来西亚组合选择还是不挑战啊，第一秒选择挑战应该可能有些听错了。这样的话，马来西亚组合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啊，20-16。

0: 赛比双方
1: 没有能够过网，我们这回一分17-20。

0: 18-20.
1: 所以刘毅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这个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目前在往前的这个积极度啊，专注度也很高，在帮助队伍追回一分，18-20。程明阳发球，这样的话马来西亚组合是直落两局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晋级到了男子双打的下一轮当中。中国组合陈博洋和刘毅呢是遗憾落败啊，我们也请龚指导稍微给我们点评一下本场比赛。
2: 回战比赛更多的还是中前半场的争夺，我觉得在这块当中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去加强。
1: 也希望两位选手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的比赛，一会儿见。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第二轮的较量。马上要进行的这是一场男子单打，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选手陆光祖，他将迎战的是本次赛会的三号种子泰国名将昆拉武特。昆拉武特今年是25岁，身高达到了1米73啊。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三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一。他现在在巡回赛的积分排名是处在第8位啊。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单打的亚军获得者啊，在2023年的世界锦标赛也是拿到了金牌，22年和25年都收获了世锦赛男单的亚军。首轮比赛，昆拉武特是2-1战胜了日本球手田中勇士，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之后是21-14、22-20逆转取胜。中国球手陆光祖今年是29岁，身高是1米78，那目前呢排在了世界的第30位啊，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0。陆光祖呢是2025年亚洲锦标赛男子单打的亚军获得者，职业生涯也是参加过5届世锦赛，最高是打到过16强。在首轮比赛当中，陆光祖呢是21-3、21-5，非常轻松的直落2局战胜了英格兰球手王月航。陆光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在2024和今年都和队伍一起收获了汤姆斯杯的冠军，2020年也是拿到了银牌啊。另外在苏杯，在21年的时候也和队伍一起收获了冠军。

两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有过11次的交手啊。陆光祖取得了其中的一场胜利，昆拉武特是拿到了10场胜利。

今天早前在一号场地的男子单打中国球手翁虹洋已经是战胜了

新加坡球手骆建佑挺进到了下一轮当中，马上来关注一下中国球手陆光祖的表现。

0: One, log。
1: 开局的低分，卢湾组的整个准备还是很充分的，进攻打得很积极主动。
2: 没错。

弗拉伍特还是通过自身的手上的停顿和技术的特点在限制卢冠廷。

0: 稍微重来点。
1: Three,
0: 手上欢武特手上的停顿也造成卢关主在启动和预判当中呢重复的启动。
2: 没错，这就是克拉武特技术上的一个特征啊，他的出球还是带有一定的隐蔽性的。
0: 现在开局的这五分其实对卢冠主来说，场上的这个节奏，就出球的节奏，克拉武特出球的节奏，还没有对上。
2: 嗯，

0: 哎呀，
1: 机会球，这球也比较可惜。
0: 嗯，这样克拉武特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局啊，6-0的优势。克拉武特在往前回的球质量非常高啊，卢光祖也是非常受迫的一个往前回球。嗯，又是一个啊，这个是没有过去啊，这样的话卢光祖拿到了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分。跳起来，今天这一场比赛对于陆光祖来讲的话，确实是下风球。

啊，所以我们要全力的去冲击对方。我面对的是曾经的世界第一昆拉武特，对方确实是非常全面非常强大的一位选手。

0: 9-1。
1: 夸拉鲁特打球这个落点的变化还是很多的。刚刚过去的是一个25拍的长多拍教练。
2: 前半局确实没有很好的办法，整个场上的移动和节奏，还是在找球。
1: 接外了。2-10。
0: 3-10。
1: 拉武特头顶区劈杀斜线，出现了失误。

0: 漂亮。其实今天对于陆光祖来讲，就是要全力的去拼啊。
1: 对，然后没有包袱。
0: 对，
1: 然后多得分。
0: 尽可能的给对方制造困难啊。连续的追分啊，这一段时间陆光祖打的还是很不错。底线界外了。好球，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陆光祖目前一分一分咬，现在已经把分差追回到差三分啊。克拉武特这一段时间自己主动的失误也确实是多了一些。

0: 11-8进入到技术间歇。
1: 由来自中国的蒋俊鹏。

0: 其实第一局前半局一上来双方都会有一定的失误啊，然后克拉武特确实在最近的几分当中啊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的情况啊。
1: 11-8
0: 应该场上会稍微有一些干扰。
2: 德祖也是这些之后还是一样保持的比较积极的状态，然后前进攻，然后把速度打得更绝对一些。啊，这回放高了一点，
0: 对，稍微有一点犹豫啊。就第一拍这个放的其实还是很不错的，这一拍不错，但是对方防回来之后，可能陆光祖也稍微有一些没有想到，这一拍的衔接没有做好。嗯，好球，分点，收掉一拍，跳起来。很丑的过渡，往前，再下压一拍。

0: 好球，
1: 还有
0: 反击。
1: 哎呀，
0: 这球没跟上，可这个多拍，还是很精彩的。
1: 对，47拍的长多拍啊，
0: 很精彩的一个回合。
1: 双方打的都非常的精彩啊，但是库兰武特还真的是很能防啊。陆光祖其实已经制造出了一定的威胁啊，库兰武特还是能够防住啊，帮助自己迅速的由守转攻。这一分陆光祖打得很漂亮，要保持这样的状态啊，虽然没有下分啊，但是这种积极的状态，这种拼劲儿啊，是非常值得赞扬的。

0: 好球，做杀对角线，要熬住多拍。
1: 嗯，王祖也是打出了一个主动分，通过往前帮助自己制造机会啊，等到对方回球不到位之后，一拍杀死，非常精彩。10-13。在最后一分11-13，克拉武特的回球没有过网。温度往前勾对角这一拍啊，也是回出了质量。
0: 出手很果断，也很快。
1: 嗯。不错，陆光祖现在把比分的分差追至只差一分了。好球，勾对角，再下压一拍，连续进攻，好球，13-13。陆光祖这一段时间打得非常主动积极，无论是往前的小球还是中后半场的这种重杀啊，都是打得非常精彩。这陆光祖在开局非常不利的情况之下，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把比分咬到现在的情况，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成长心态的一个稳定程度。
0: 这现在就是陆冠祖要保持一个高速的移动，
1: 嗯，
0: 用速度来反限制昆拉武特，
1: 没错，
0: 速度是前提，就打快。
1: 对，因为昆拉武特本来就是打这种控制，在控制当中寻找突击机会的这样的选手，而且他的技术很细腻，那我们就以快打稳。14-13，克拉武特发球。

0: 跳起来。这一拍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14平。
1: Thank you, line judge. Thank you.

0: 杀一拍，漂亮，现在有机会就杀。往前这一拍回的也很不错啊，带着翻滚就过来了。
1: 球好球，
0: 漂亮！
1: 而陆冠祖在整个出球的瞬间都不打重复球，就每一拍球都把昆拉武特拉开。
0: 在判断上有一些失误啊，因为可能。

0: 是一个界外球，但是反应过来这球在界内之后再去回球，这个就出现失误了。17-14。
1: That is over. 15-17. Line judge, counter.
0: Cancel. 隔壁场地呢，也正在进行一场混合双打的中国德比，蒋振邦和魏亚新正在和高嘉炫和吴梦莹来交手。
1: Thank you.

0: 界外了一些。
1: 还是往前的放一拍之后就把球推出去，不要重复。后来我这抓这个回放还是处理得很好的。
0: 嗯，是。这球确实是一个界内的好球，这样的话比分来到17-0。完成。

you.

0: 这排球不到位，也是在停顿推对角线的时候犹豫了，想没打准。
1: 嗯。这个克拉维特的杀球速度也确实是非常的快啊。在往前，你看到了克拉武特的这个专注度啊，包括回球的技术、手上的细腻程度。这个其实卢广祖的这个回球还是很不错的啊，克拉武特依然能够防住。19-17，这克拉武特在这一段时间也是有一些提速的。包括刚刚我们提到他的杀球啊，打的也是非常的勇猛啊。刚才有一拍的杀球的时速是达到了431公里每小时，相当快的一个速度。嗯，

0: 变化去调动陆光组。
1: 这边也抓到了陆光组在过渡球的一个往前。
0: 嗯，这样的话20-17啊，克朗伍特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21-17啊，克朗伍特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其实陆光组啊，虽然说没有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但是在开局非常不利的情况之下，能够把比分打成17-21，其实在这个中后段的表现已经是完成得很不错。
2: 不要丢中心的球过来，对不对？大家太平稳了。还有一个就是打四方球是没错的，就是不要跟他丢往前玩不过他，就一前一后一前一后，这没毛病。但是就是说先后的平局你少一少，你看你刚才重复就被他打了，一前一后，然后往前就直接一点，不要做动作，做动作反而慢了。然后我就直接放他过来以后直接推，啊，更直接一点就没问题。
0: 嗯。中场的部分也是强调了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啊，确实，陆光组可以打得更加坚决和果断一些。如果和对方去斗网前的话，对方的这种技术啊，可能会更加的出色一些。所以这是以我们的短板去搏对方的长处啊，也是强调了一下，我们不要和对方去更多的在网前缠斗啊。通过这个球的落点一前一后的这种不断的变化，还是要去调动对方，然后自己打得再坚决和主动一些。今天对于陆光组来说呢，确实就是下风球啊，我们就是要全力的去冲击对方，去拼对方。那第一局的后半局其实陆光组拼的还是很不错的啊，只是在尾声阶段呢，克拉伍特确实是有所提速啊，克拉伍特打的也会很主动，在这种相持当中还是占据了主动权。你再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啊，双方交换场地，陆光组在画面的下方。就打了陆光组一个回头球，
1: 这球还是打得比较强硬的，
0: 没错。
1: 弹抽了一拍之后，连贯的一拍重杀。还是重杀，注意连贯。这个接杀其实有所准备，没对准，打到了拍宽。
3: Two, one.

0: 是出界了。
1: 第二局，这段时间里面呢，我觉得第一局陆安主的速度和整个突击都，我觉得发挥得很好。然后明显在第二局当中，现阶段的整个移动会慢一点，所以整个击球的落点来说，它是比较被动的。
0: 嗯，
1: 克拉伍特还是依然在打他所擅长的控制和一些技战术。
0: 嗯，
1: 就打得比较顺手。那对于陆安主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就是一定是速度是最核心的一个战术。
0: 嗯，
1: 不能慢，一慢，克拉伍特他的做球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多。
0: 嗯，手上的技术就能够展示出来了。
1: 对，
0: 我们就要用这种速度去突破掉对方擅长的这种部分，
1: 不能给他太多的时间。
0: 嗯。一拍
1: 好球，
0: 球
1: 追连贯，
0: 哎呀，可惜了，
1: 太可惜了。其实这拍球确实是打得很好，
0: 对，
1: 可这拍球没想到克拉伍特救的质量也很高。
0: 嗯，是，所以呢，下一拍的衔接其实给陆安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对，陆安祖想切一拍对角线，就也是一个高要求，想得分。
0: 对，是的。
1: 可是这种球的失误率其实也是一个常见的。
0: 嗯，没错，就是要求自己打出更高的质量嘛，就比较容易伴随着失误啊。

0: 就是库拉武特的这个防守能力肯定是极强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自己主动杀球过后后面的衔接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嗯，就给到对方这种杀球的机会啊，库拉武特的重杀也是相当有威胁的，8-2了。
1: 其实还是库拉武特在往前的出手的停顿和爆发力的这个瞬间的变化，造成陆光祖在判断当中的一些不确定性。
0: 对。这就让他在移动上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啊。
1: 对，不能急停急走。
0: 对，是。还是克拉武特手上的这个技术啊，给陆光祖制造的困难。8-2。

0: 那昆拉武特现在在整个第二局场上，他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而且还有变速的抓突击。这段时间也确实是昆拉武特发挥的比较好，努瓦鲁更多也是在顶。好球，好
1: 好
0: 球，好球，
1: 球，
0: 抓
1: 这
0: 到
1: 个速度取胜就是不给对方任何反应。

的机会啊，手下一个精彩分3-9，刷一拍，漂亮，好球。

0: 也是非常坚定的站在网前去抓机会。漂亮，再下一分，5-9。这应该是界内了。
1: Line judge. Line judge.
0: 目前二号场地啊，中国球手二号种子王芷怡也正在进行自己的女子单打的较量，她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球手雷莎娜。

0: Thank you。
1: 相当于现在在球场当中三块场地上啊，都有中国球手的比赛啊，现场的观众朋友也是非常的幸福。界内好球。6-10，跳起来，中抽一拍，放往前，中杀一拍，哎呀，这一拍稍微有些可惜啊，确实是自己的主动机会啊，但还是杀出了边线。这样的话，进入到技术间歇。我们这边也是强调了要坚定自己的信心啊，在场上不要犹豫啊，就是攻出一拍之后，后续这个火力还是要跟上，还是要全力的去冲击对方。
2: 战球就是拼尽全力，
1: 嗯。
0: 11-6，play，
1: 跳起来，漂亮，好球！就这种连续的进攻压力要给到对方，
2: 就在不可能的当中创造可能的突击机会。
1: 是的，
2: 就。像这拍球其实杀完之后，如果对手接过来，上网其实是有难度的。
1: 嗯，
2: 就可是还是要放手一搏，因为这样球就是拼。
1: 嗯，对。
2: 只能打出不可能，才能产生机会。
1: 没错，还是要坚定自己的信心啊。7-11。球
2: 起身很快。

0: Thank you.
1: Bobby 11, 卢广祖发球。好球。
2: 因为重杀之后下拍的往前的连贯，这拍就属于被动杀球之后很难上网。
1: 嗯，是，
2: 也是搏杀的一拍球，可这拍球也必须要杀。
1: 对，

0: 没压住。
1: 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0: 科伍德还是在四分球当中打控制。
1: 这确实也是克拉伍特的强项呀。

0: 接着球，
1: 进内，这球。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下一轮当中面对五号种子丹麦球手安东森。哎呀，可惜了，也可能陆光祖现在的体能也会稍微有一些影响，
0: 因为每一拍的重杀的消耗还要连贯下一拍的衔接，
1: 对，
0: 还是难度很大的。
1: 没错，也可能确实在体能不是非常好的情况之下，确实容易出现这种失误啊。而陆光祖其实确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位非常有拼劲儿的球员啊。
0: 这场比赛陆光祖也很明确的态度，很拼，每一分都在拼，
1: 看能不能扛住这一个阶段啊。陆光祖非常清楚自己需要攻出来啊。11-15。

0: 还是很努力的在，东方主还是在创造进攻。所以有些球要求，战球要求有些球的失误是很正常的。那需要打得更极致一些。
1: 嗯。其实陆光祖无论是在往前还是在这个中后半场，这种回球对自己的要求现在都是很高的。哎呀，界外了。这样的话，克拉武特现在已经是19-11啊，大比分领先。

又是落点的变化去调动卢光祖啊，这样的话呢，20-11，昆阿武特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甩一拍，再拉起来，好球，漂亮。陆光祖在这个放手一搏的时候啊，打得还是很漂亮，就是要坚定信心，不要犹豫啊，全力的去拼，去享受比赛就好了。12-20，还是面对着对方的8个赛点。

0: 用光速发球，跳起来。还是通过落点啊去打了一个精彩球。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泰国名将昆拉武特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那今天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那明天的17点，我们奥林匹克频道将会继续为您直播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也欢迎您届时收看。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大家再见。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这个队伍呢，将是中国队在这一次舞球比赛中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难度比较接近。巴西队难度更高一些。

保加利亚队难度分 13.5， 完成分 7.1， 艺术分 7.8， 得分是 28.40。 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它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我们回放中可以看一下啊，他们的设计动作呢并不是一直追求整齐，非常有层次感，无论是对空间的利用还是节奏的变化还是完成动作的一次性。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舞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舞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5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3名。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5球单项决赛的最终的排名单，乌克兰队第4，西班牙第5，日本第7，德国第8。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单项决赛的个人项目球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马夫洛梅耶夫这次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呢，他是获得了冠军。球操是他一个非常拿手的项目。这名选手呢，已经不仅仅是用难度去征服他的竞争对手了，他在场上表演最让人震撼的是他的动作完成的准确性和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他不失误，其他的选手想战胜他，即使是到了洛杉矶奥运会上，他都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这次在个人全能比赛中呢，他是因为有一个就四个项目当中是有一项没有能够完美的发挥，但是就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是毫无悬念的获得了冠军。回放中可以看一下他对球的操控能力，极度的精准。难度分 13.3， 完成分 8.5， 艺术分 8.55， 30.35 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后两个分，艺术分和完成分，真的是其他选手望尘莫及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璐。

中国选手王子璐，在这次的单项决赛之前，王子璐和队友王琦已经结

做了自己的个人全能的比赛。那么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有两位选手闯进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的决赛圈，所以呢他们两个已经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王子璐从全能比到单项，他的状态并没有调整到最好，刚才的这套球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就是器械出界，然后他使用了备用器械去完成下半套，这样会比较严重的影响他的成套难度。现在回放中看到的就是刚才器械脱手之后滚到了界外，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直接就近取了替换器械继续完成动作。因为音乐没有停，如果长时间的去捡器械的话，会影响更多的难度去完成。王子璐球操的难度分9.9，完成分7.3，艺术分7.5，24.40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伊尔特利亚科旺，

这名选手虽然身材娇小玲珑，但是他的反应很快，动作迅速敏捷，而且呢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很强，所以呢使得他这套动作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这个回放中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就是他特别快，而且他的力量特别好。这是在慢动作的这个慢速下看到了他的转体，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在长速下看他有多快，再看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接的准确度这个至关重要，视线外低姿不用手帮助的接抛球，软翻平转，然后双手顶球，动作完成的特别的流畅。好，来看一下这套动作的分数，它的难度配比13.4的难度，艺术分8.2，完成分8.2，29.80，这样他就获得了球操单项决赛的

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名将东道主选手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选手王子路是获得了第七名。

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罗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瓦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刚才平转的速度，用慢动作回放看都那么快。这是它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

难度分 13.4， 艺术分 8.35， 完成分 8.4， 30.15 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路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的地姿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这个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乌克兰队的奥诺夫里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可以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你看像这个他是双腿接视线外地姿，双腿加单棒，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的代操，现在出场的是德国队的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每次欣赏他的表演都是一种享受，就是这名选手的艺术性和他的完成度是极好的。那么临场发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难度不能被全部认可，但是这名选手要想是单项在单项决赛当中，因为跟全能不一样，单项是每一个项目产生一枚金牌，全能是比综合，所以呢综合实力他是最强的，在单项里面呢是竞争对手还是跟他的差距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像全能个人全能比赛呢，他四项的分数就能拉出对手比较大的差距，在单项里面就拼一个项目比的话，他的对手跟他的差距会尽可能的小一些，比如说后面要上场的尼克罗瓦。

糙和棒糙都是非常不好比的香。瓦弗洛梅耶夫的比赛的场上的这种气质，就是他每一套节目根据音乐和他的表演的风格，他会有一个相配的一种气场的展示，这是他独有的一种气质。13.4 的难度分，完成分8.55，艺术分8.55，30.50。接下来看到就是尼克洛娃在刚刚结束的棒操比赛中，他是获得了金牌。

保加利亚对尼克罗娃，同样也是套高质量的带跳表演，但是风格跟前面的德国队的瓦夫洛梅耶夫呢是截然不同。尼克罗娃他的这个男

难度的密度还是很大的。他选择的音乐节奏也非常快，这点是跟他的个人气质、个人风格、个人的技术特点相符合的。偏难度是他的一个制胜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他必须得把他的全部难度在场上都发挥出来。因为像艺术性啊，还有完成分，要想超过瓦弗洛梅耶夫，难度极大。充分的利用自己身体的每个部分去完成这种器械的使用，设计还是很多元化的，熟练性、准确性都很好。难度分更高一些，13.5，完成分8.5，艺术分8.45，30.45分，以0.05分之差排名第二。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

中国队王琦的代操结束。这套动作的设计编排也是充满了浓浓的汉唐风韵，其中有很多设计展示了什么叫凌波微步，意境非常美。那么现在中国队呢，在集体项目还是个人项目上，都是把我们这种中国风融入到整套节目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那么选手要想在赛场上获得好的名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这种凌波微步就非常唯美。那么在赛场上呢，除了风格以外，还有非常关键一点就是难度。其实从完成上和艺术性来看呢，王琦的这两个分数都不低的，都是能够到8.3这样一个很优异的成绩。那么现在跟国际顶尖运动员来相比呢，在难度上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种中国风的表演和设计理念风格，在国际赛场上是

获得非常高的认可度的，基本上我们的艺术分都很高。王琦，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队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这场代操的难度分12.10分，完成分很高8.3，艺术分8.1，总成绩28.5，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来自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以0.05分之差获得了银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匈牙利德布勒森站的比赛对决啊。现在画面已经给到的是决赛的登场仪式，我们首先看到了，这应该说是在三人篮球世界当中的一支劲旅，也是以这个巴黎奥运会啊奥运冠军队作为班底的阿姆斯特丹队。本站比赛阿姆斯特丹队派上来的四名选手分别是阿尔伯特斯、德里耶森、沃西德荣还有范德霍斯特。那最后登场的这个沃西德荣，其实大家看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啊，这个风格您大概就能够想象出他的打法了。这是一个非常个人能力极强、身体素质也出色，并且打球特别自信的队员，经常上演这个绝境翻盘的戏码，包括像在奥运会，这应该说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那么阿姆斯特丹队的对手呢是德国波恩队啊，德国波恩队的四名选手分别是阿耶格曼、三号贝卡梅、四号杰斯曼因以及乔万诺维奇。世界巡回赛呢，总之还是一个俱乐部的赛事啊。虽然说这些队员们在国家队都是有非常不错的发挥，但是啊，本次比赛在世界巡回赛当中都是加入到各个的俱乐部当中。这次德布勒森站也是2026赛季的第10站，今天总共算上总决赛有18站赛事，这已经算赛事正式进入到了后半段了。那么波恩站啊，杀入到决赛这个过程其实要比阿姆斯特丹多打了2场球啊，因为呢波恩站本站比赛虽然说从种子顺位来讲是第7顺位，但是根据赛事规则他们需要打最开始的这个正赛之前的资格赛。6支队伍分成 AB 两个小组，然后小组内打单循环，小组第一进入到正赛，和其他的10支队伍构成12个正赛球队，再然后啊一路披荆斩棘杀入到了最终的决赛来。阿姆斯特丹队呢是 D 组的头名，2场比赛啊悉数获得21分，再然后在淘汰赛当中也展现出来了特别特别夸张的火力，8进4，22分，半决赛22分，再然后呢就是决赛了，每一场比赛都是打到了至少21分。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率先发起进攻的这是身着红色球衣的阿姆斯特丹，他们的对手呢是波恩队。以我们对这支阿姆斯特丹队的了解啊，他们肯定还是以自己的进攻为主的，并不是一个说立足于防守然后等待对手体能下降之后来去打反击这种风格。从整体的速度上来说，那还是阿姆斯特丹队会更占优，但是从这个身体的强壮程度，其实大家肉眼可见波恩队的队员啊，这个肌肉是非常非常求实的。刚才沃西德荣的一次犯规送阿耶格曼站上罚球线。画面左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板，两队的所代表的这个国家右侧的两组数字啊，白底黑字的

这个是分数，灰底黑字的这是犯规数。沃西德荣个人能力造成了杀伤。沃西德荣呢，这个赛季也是换了一个发型，之前头发挺长的，现在是剪了一个寸头。开局32秒钟，两队完成了第一次得分，来自于罚球线上。好球！平均身高上更占优的是波恩队啊，所以他们还是愿意把球打到篮下一些。阿姆斯特丹这边打法就是特别的，哎，沃西德荣这边，哎，刚才倒在地上啊，这个缓了一下，这一下呢就使得波恩队得到了一个转换的机会。刚才3号贝卡梅扣篮得手，比较明确啊，从篮球的技术上来说，这个和五人篮球是一样的。那么规则上的话呢，还是有差别。10分钟的比赛时间，哪一队率先拿到21分，或者时间用尽的时候啊，得分多，那一队就获胜。比赛行进的过程呢，就是进攻回合是一回合12秒钟，球权完成转换啊，这个进攻计时钟就开始倒计时了。另外这个大弧外，就是我们说所谓的三分线外啊，在三人篮球当中是2分线，两分线以内呢全都是得一分。另外对于比赛会带来比较深刻影响的是犯规上的一个规则设置。前面的6次犯规啊，怎么犯规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就罚篮，普通的犯规的话呢就重新发球。一旦犯规数达到了7次、8次、9次啊，防守或者是篮板犯规达到了这个总犯规数的7次、8次、9次，那么被犯规的一方就要去罚2个球。如果要是犯规数积累到10次或更多，那就是2次罚篮加球权，这个等于是三人篮球赛场上的除以极刑。哇，这就是沃西德荣的风格，逼他逼得越狠啊，他这个求胜的意志就越强烈。哇，这球有效吗？贝卡梅这小伙子身高也是2米左右，2米出头。提前犯规发球，发球的规则是这样的，防守方，大家看，裁判把球给到防守方，防守方把球给到进攻方，然后就可以立刻发起抢断。沃西德荣是还是经验丰富，刚才发完球之后立刻去下手刀球，但是裁判这个球也是警告了一下。贝卡梅这个处理呢稍有草率啊，以他这个身高其实可以带着一些前倾做这个对抗。波恩队哎，打的还是相当的有章法的，不光是一味的往里面冲，转换段也能抓得住。哇，这球我觉得防守做得相当好，本身有身材的优势，没有失位。刚才这个球纯粹就是阿尔伯特斯的个人能力了。这就是范德霍斯特啊，范德霍斯特也是这么多年啊荷兰的三人篮球里面功勋队员，也是核心队员。虽然现在呢进攻的第一核心是沃西德荣，但是范德霍斯特其实经常在场上他要扮演多个角色。阿耶格曼，哇，自投自抢，还是利用自己身高上的优势。波恩队这个打法我觉得还是挺适合他们的，没有太多的这个挡拆啊、无球切入之类的配合，但是呢就是要充分的相信持球人，空间拉开，然后靠一个人来去单打对方的这个对位点，作风上也是相当硬朗。这个球德利耶森想要去跟裁判争夺一个能不能吹罚一个2分的投篮犯规，

暂停啊。比赛进入到第七分钟和第四分钟以内的第一个死球将会自动进入到官方暂停，除此之外两队还各有一次主动的暂停机会。比赛挺好看的，两队的打法是截然不同，但是现在呢都打出了一样的效果，得分一样，犯规数也一样。沃奇德荣快速转换，低位，这个力量上有优势。阿姆斯特丹队的德利耶森身材上其实刚才不算太吃亏，但是这个体重上差出来将近10公斤，这个纯靠力量是确实扛不住啊。阿姆这边现在是5次犯规了，他们也需要留神一下自己的犯规数了。杰斯曼因一次罚篮罚进啊，吃谎了。贝卡梅哎还是比较年轻，要反打一个哨响，想的慢了一点。沃西德荣这已经是错位了，大家看差出来一头的身高啊。那现在对于阿姆斯特丹队来说就挺被动了，因为沃西德荣呢是一定要用的，要用他的进攻，但是啊他的这个身材会被对方波恩队抓着打。那如果要是再换到这种大打小，那波恩只要是强打，我觉得阿姆不一定敢犯规，因为一旦犯规就是两个罚篮，得不偿失啊。另外大打小如果在篮下的犯规，极有可能这一球打进并且再罚篮。而且三十篮球的规则啊，就是比如说第七次的这种防守犯规，这个球打进了拿一分，加罚可不是罚一球，是加罚两球啊。沃西德荣坚决把球给到篮下，但这球给的有点急啊。沃西德荣也是足够的机警，手臂缠绕。波恩队的球队第5次犯规，刚才这球能看到是波恩队的乔安诺维奇没有做好卡位啊。乔安诺维奇好球，突破上来。乔安诺维奇是一位来自于塞尔维亚的队员，就像我们说的，虽然您能看到这个画面左下给出了两支球队所属的国家啊，但是呢这是一个俱乐部的赛事啊，并不是以队员的国籍作为参赛依据的。挡拆换给到范德霍斯特，范德霍斯特后场球，两个人经验太丰富了，挡拆之后范德霍斯特往下倚着，乔安诺维奇呢一边是对抗，一边的话又不让对方能控制好重心，结果这球范德霍斯特上反篮，位置不错啊，但是手上已经找不到篮板的角度了。扛范德霍斯特，再扛一拧，哦，这样来看范德霍斯特这场比赛手感倒是一般啊，刚才技术上没有问题。进攻12秒为例，弧顶裁判给的手势是这个。挑战了，挑战了。刚才的情况是波恩队的球权，他们的第一次出手被对方封盖，然后呢再起二次进攻，球打进，但是在打进之前12秒到时了。波恩队现在挑战的应该是他们第一次的这次投篮啊，对手虽然说有封盖，但是他们的球应该还是碰到了篮筐，只要这个球碰到了篮筐，那么进攻计时中呢就应该去刷新，所以他们的二次进攻就是在有效的进攻时间内的，那应该是一分有效啊。目前9-7，我们来看一下。

啊，这个角度看得相当清楚。那么这一分应该是加上的，嗯，应该是加上的，10-7。这是一个小插曲，其实对于比赛倒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双方现在还是比较焦灼。但是话一分怎么说啊，两分的分差很接近，一回合能追平，要是三分的分差的话呢，阿姆斯特丹啊进攻上必须得能够跟上对方的节奏，分差一旦再拉开啊，到了4分5分的话可就不好追了。挑战成功了，一分是有效的，10-7。那么镜头给到湖顶的裁判啊，刚才这也算是一次误判吧，第一时间他给的12秒为例了。哎，这个球啊是一次防守犯规，那么阿姆就将站上罚球线罚两个篮，范德霍斯特。打到这个阶段，我觉得双方对于冲击对手的欲望就会变得更加强烈啊，因为现在呢造对方一个防守犯规收益实在是太大了。反过来说，对于防守的一方一定要注意自己动作的尺度。三人篮球总的来说裁判还是鼓励身体的对抗的，但是你说这个下压的动作或者是腿绊啊，这些裁判抓的就会特别严。这个球就是我们说的鼓励对抗啊，裁判并没有吹前面的这一次对抗，但是前面我们应该看到德利耶森被对方撞了一下，杰斯曼因来看，哎，你看这下落的时候，好在啊，好在不是胳膊肘，是肘尖啊，这个是大臂打到了面部，相对来说呢就没那么疼。只要说这胳膊肘啊，鹰嘴这位置要是打到面部的话，那可能要流血了。四分的分差，阿姆斯特丹这场比赛打得不是很顺，进攻没有办法产生一个连续的这种攻势啊，他们还是一个进攻策动型的球队。伯恩队就打得愈发明晰，我就往篮下打，进攻犯规，斗智斗勇，这一对对位扛第一下，扛这个第二下，我觉得德利耶森是做好了迎接对方冲击的准备，多多少少也是给裁判这个展示一下。你看对方撞我这一下子还是挺发蛮力的，哨响，防守犯规，那么就要罚两个球。阿姆斯特丹我觉得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一个强队的经验上的能力，犯规数6犯的时候连着造了对方3次，应该说是2次啊，防守犯规，就等于是利用这个7次和9次这两个犯规站上罚球线罚4个球。伯恩队现在我觉得防守基本上就不敢防了，防第一步卡一个位置，对方能够投进是本事，能够抹进去那也防不了，因为如果再犯规的话，2次罚篮加一个罚球，这个对方的分会上得特别的快。阿姆这边我觉得现在的态度就和对方打对攻，沃西德荣多少次上演这样的一个惊天逆转的戏码，刚才这球就是他的风格，但是没有投进。

0: Please stop now or we are the black boy. And you have to sing. You have to sing. Okay.
1: 来看看局面。这场比赛目前发挥最好的杰斯麦因，小伙子身高是2米出头，有具备不错的这种持球能力，他的这个打法挺适配现在波恩队的这套风格的，就是空间拉开，然后自己持球坐在里面抓对方一个身高或者是体重弱势的一个点，打这个大打小。看看局面啊，波恩队现在犯规数9次，分数领先2分，算得上还是势均力敌吧。两队呢各有自己的优点，也有各自的风险。莫西德荣，你看这种球，波恩队现在是不可能防的。第一步你过了就过了，这一分就给了。所以现在就看哪一队啊，这最有把握的进攻方法效率高。哇，这球，哦呦，关键球啊！小伙子是真敢啊！因为他这场比赛绝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于篮下，刚才这也不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敢投，哇哈哈，啊，回过来阿姆斯特丹，又是造成了波恩队的一次犯规，2次罚篮，并且加上罚球。杰斯麦因虽然说年轻，但是能看到经验丰富，有大心脏的同时呢，也是具有一定的领导力啊。刚才这一次犯规，阿耶格曼有点不开心，赶紧把队友推开，得冷静。三人篮球啊，最为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比如说防守的一方现在10次犯规，对方投了一个2分投进了，同时呢防守一方有投篮的犯规，那么2分有效，加罚2球，并且还有球权，这是最为夸张的，当然也非常少见。范德霍斯特，再掉，范德霍斯特，好球啊！再追1分啊，分差还是2分。杰斯麦因，挡拆换，好球！这个区域的2打2打得很聪明。范德霍斯特到篮下，这球也没有卡到篮板的位置。阿尔伯特斯还是想要去2分建功。封盖，阿尔伯特斯打得太明显了，一分一分追完全来得及啊。球啊，又是个关键球，乔万诺维奇。阿姆斯特丹恐怕也没想到吧，对手一整场全都是一分一分的往里边凿着的，到了最后关键时刻竟然连续进了2个2分球，这2个2分球分差可就拉开了。而且刚才你看，这也是此消彼长，封盖之后啊，外线这防守都没法到位，对方的一个大空位机会。这样说来，阿姆斯特丹队的阿尔伯特斯刚才的投篮选择，我觉得真的不理想。那现在阿姆斯特丹落后的很多，我觉得他们还是应该坚决突破这条路，就不要犹豫，12秒的时间，争取能够6秒、7秒把这一回合打完。有机会就是重心一压，就往篮下冲，增加回合数，而且对方现在肯定是不敢犯规的。莫西德荣，你看在做试探步，再进来，这个球打得不错，4分的分差。伯恩德现在肯定就是要慢着打。12秒为例，用一次球权消耗对方的12秒，这个买卖也是划算的。伯恩队现在只需要再得2分，就将爆分结束比赛。沃西德荣撤步2分，漂亮！进入到了沃西德荣时刻，还能够上演惊天救主的戏码吗？杰斯曼因想要扮演英雄，这个球干扰得非常好。

0: 沃希德荣胯下炒菜运球，大号两分，短了，想要去做一个空中接力，因为时间快没有了，这球也没有打成。波恩队，那其实这时候可以往篮下坐着打，突分。哦哟，哈哈，这种结束比赛的方式太少见了，这是向斜后方撤，感觉整个人都快失去重心了，这弧线画的像是往天棚上投的一样，然后稳稳的命中。这场比赛是杰斯曼因啊今年世巡赛的代表作，这样的表现确实是配得上冠军的头衔。这样的话呢，波恩队这一站比赛打出了非常有趣的一个局面啊，先是从资格赛打起，再到正赛，再到最后的淘汰赛，一路披荆斩棘战胜了阿姆斯特丹，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天津体育馆，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开始正式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了，先来看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由韩国来对阵泰国。为了您更好地欣赏这场比赛，我们在前方的评论席很开心地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韩国队是位于画面左侧，泰国队是位于画面的右侧，现在韩国队来组织进攻。转移到二号位，这是金颖打手出界。泰国队是 B 组的小组第一，在结束了小组赛之后，他是以第三名的淘汰赛的总排位啊，在八强当中来对阵排名第六的韩国队。这个球主裁改判，判打手，韩国队挑战。李指导，这次亚锦赛大家都在重点关注，日本队、泰国队作为我们主要对手的一个竞技状态。其实韩国队在亚洲以前的竞技实力也很强。那你通过小组赛，你觉得韩国队在这一届亚锦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呢？
2: 其实前期呢打了一个比赛，韩国队就是派出的主力阵容去打的，但是我们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是派了二线队伍去打的。当然在那次比赛当中，韩国队的整个的表现就不是很理想，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亚锦赛韩国队的整个的状态调的应该还不错，尤其是他小组赛在跟日本队打的那场比赛当中，尤其是第一局球，我觉得是充分的体现出了他的整个的一个实力。
1: 韩国队挑战成功，这个球是泰国队进攻失误。那韩国队是和日本队和越南队和中国香港队在小组赛分在了 C 组，那最终韩国队是两胜一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出现了。
2: 这一批的韩国队呢，我觉得身高并不像上一批的韩国队队员，有一些高个子队员啊，整体的身高还是都比较平均，各个位置上都差不多，稍微副攻高一点。这一批的韩国队队员，我觉得还是延续了他以前最早以前的韩国队的打法啊，也是一个小快灵。
1: 今天面对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韩国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平均高度是1.81米。泰国队是1.79米，而韩国队的两位副攻六号朴恩珍和12号李多贤，这个身高分别是1.87米和1.85米，中间副攻的高度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泰国队发球直接得分。
2: 这两支队伍今天在比拼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拼发球。因为这两支队伍的整体的打法都是要靠配合，要靠你一传到位了之后，你的。

0: 速度变化才能打出来啊。所以移传和防守的这个起球的效果对他们来讲是尤为的重要。
1: 泰国队组织二号位反击，被韩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了。泰国队今天先发二传是波鹏，接应是十六号平平查亚，两位主攻是十一号萨奇帕鹏和十九号长床，两位副攻是五号塔达奥和四十一号考卡拉亚。自由人是二号皮亚努特。刚才发球的是六号副攻手朴恩珍。
0: 泰国队发的这个跳飘球啊，看似跳飘，但是又有点这个跳飘和大力的稍有点相结合啊，所以这球速还是很快。
1: 这场球啊，对于两支队伍来讲都是不太好打的一场淘汰赛。
0: 因为首先在打淘汰赛的过程当中，心理因素还是占了一大部分的主要的原因啊，因为你一场决定胜负，对吧？所以大家都不想输。那你在你想赢的状态下，你能不能技术在临场上全部的能够发挥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今天一上来，应该说泰国队的整体的发挥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顺啊，他主动现在进攻失误就两分了。
1: 对，两个三位进攻失误，一个二号位被拦，泰国队一上来攻打的不好。韩国队有下拦网，二传基多人组织背飞反击，
0: 好球！
1: 十六号平平查亚。二人垫的还不错。
0: 韩国队的防守也不弱啊，
1: 篮网节奏压的还可以。来回球，高球扫位。
0: 哎呦，这小球没有处理好。
1: 四十一号副攻手考卡拉亚这个背传没有传好，
0: 这就是需要双方在多板攻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细小的环节的技术一定要做细。因为你看从开局来打，应该说双方整个的节奏，然后再到攻的能力，再到技战术的整个的分配，应该说打的都比较清楚。我觉得整个的拦网的时间也都很对路啊，所以就需要攻守，需要二传怎么能够变
1: 网口。泰国队感觉这小球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0: 是两板了啊，调整攻的时候都出现问题。
1: 韩国队现在场上二传是三号金多仁，九八年出生的，身高一米七二，接应是九号罗贤秀，两位主攻是十一号陆瑞英和九十七号队长江素辉，最后人是四号韩多慧。
2: 判断准确，球落界外，韩国队得分。
1: 副攻手李多贤，韩国队这个发球还是特别平冲。
0: 对，你看其实韩国队阵地式防守的第一取位还是很准确的啊，好多球泰国队都是打到了他的身上，所以现在韩国队整体的防守的起球率还是蛮高的。
1: 泰国队暂时落后一分。

0: 哦，贝菲传得漂亮。
1: 韩国队六号贝菲得分。
2: 韩国队也是在到位的情况下尽量的来。

0: 沙西帕蓬，
1: 沙西帕蓬站台为主。
0: 沙西帕蓬也是力量条件比较好，
2: 身高不是很高啊，都不到1.8米。
0: 韩国队保护起来了，一上来双方都有点抢球。
2: 泰国队这个球的节奏控制的还是很好的。
0: 他把球追一号位，就一直在抢，感觉还是面对淘汰赛的时候两支队伍有点紧，所以在场上还没有那么清楚。
3: 韩国队得
0: 他们队这球防得不错，
2: 现在对于韩国队来讲呢，他现在是有防啊，但是没攻。泰国队相对好一点，我觉得就是在攻上慢慢的打开了。
3: 韩国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对方拦网队员助球补球。
0: 韩国队挑战这个球打手，其实泰国队一上来复工打的不多，这一段查床打了一个后三，然后萨基帕蓬打了一个四号位进攻。其实平平查亚我觉得他跟波鹏这个配合的节奏还是挺好的，
2: 是
0: 两次应该说这个比赛开始之后的漂亮进攻都是平平查亚在二号位打中的。打手了，韩国队挑战成功。这次在现场看泰国队打小组赛，我觉得波鹏的二号位传的还是挺好的，球很平很稳很快，所以平平查亚的这个节奏也比较吻合。
2: 对于一个二传来说，他确实他传，有的人他传四号位或者是二号位传的好，有的人传快攻传的好，他肯定是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强势的地方和弱势的地方。
0: 哇，被防起来了，再给二号位拐直线。
2: 那你看今天韩国队一上来应该说二号位进攻的量也很大，对吧？他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复攻跑的背飞也都是二号位，然后这边接应二传啊，二号位也能打。
0: 韩国队这个二传今天一上来做的比较好的是传球不保守。
2: 对，
0: 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韩国队现在13-10领先三分，或是泰国队请求暂停了。
2: 二传在场上打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他脑子必须得清楚再聪明，就是我们说必须得聪明，你必须要牵着对方的副攻再打，你不能让副攻个个都猜到你往哪传了啊，这就是失败的二传了。还是利用往长拉二号位。其实对于泰国队来讲，我觉得今天还是要打的耐心啊，虽然韩国队他的攻并不是特别的强势，但是韩国队的防还是有一定的水平的。
0: 嗯，
2: 所以对于泰国队的队员来讲，你进攻一个是手上的变化，再有你个打点打线一定要打清楚。
0: 好，泰国队有下拦网组织四号位，哎，吊球，韩国队这球防守不默契。

0: 暂停有效果。
1: 但是现在就像你前期讲到的，韩国队的发球还是很好的啊，相反呢，泰国队的发球他还是没有发出来，你看他在拼的过程当中他失误太多了。嗯，好球，查楚昂的整个的状态还不错啊，尤其四号位在速度拉出来之后的情况下，他抢的这一下还是很快的。
0: 其实小组赛的时候我觉得萨西帕彭的状态非常好，然后查楚昂的状态一般，但是你看了到了淘汰赛还是得看这些有经验的队员，
1: 有经验的队员大赛打得多，所以他心态啊，能好一些啊，在场临场运用技术会更果断。还是拉四号位平拉开，
0: 泰国队把比分追平了，14-14，也迫使韩国队这边请求了第一次暂停。
1: 好球。
0: 这也是加里鹏的那个暂停，然后泰国队回到场上之后进攻的效率明显提升了，
1: 所以教练暂停的时机还是很重要的。
0: 上网球，哇，所有人直接防到了界外。韩国队卡轮了，一次攻打不下去。
1: 韩国队现在也正是一个两点攻啊，
0: 因为97号江苏辉的状态一般，所以他这个两点攻也是比较弱。
1: 传在不好，就光靠主攻更吃力一些。
0: 对，泰国队反击再次命中，也是抓住了韩国队这个弱轮了。韩国队没有两点换三点。
1: 对，
0: 查床也是泰国队的一个发球强轮，看这次强攻啊，终于是打下去了。
2: 韩国队渡轮成功，队长是小康苏慧。
1: 这也是面向斜线拐直线。
0: 第二下没有接应好，韩国队这球垫得非常高，
1: 还是四号位，
0: 一个轻打。
1: 韩国队啊，其实阵地是防守防重球的能力还不错啊，但是由重转为轻，你看他好多吊球，所谓的吊球起来也都是没有太动脚，对吧？也是被动性起的球。所以他在这个由重转轻的这个防守能力上还是差一点。
0: 抢直线被泰国队拦回来。韩国队的主攻啊，强攻能力差的有点多。
1: 对，这江素辉1.80米的身高，但是你看他在整个在扣调整功的时候跳不太起来。
0: 对，

0: 剑后二。
1: 堂内也完成了一个。九号罗贤洙在二号位左手进攻。
2: 他这一轮两点攻终于渡过去了。
0: 这个22号金孝林07年出生的，感觉应该是像一个自由人报的主攻。嗯，但刚才这个电条没有电好。很吃力啊。
2: 对，跳不起来。嗯，啊，然后又没有制空。
0: 转移到二号位没有打下去，泰国队频频长压反击。
2: 你看他其实重球防的还是不错的。
0: 绝直线啊，拐过去了。
2: 江素辉现在只有靠直线能打死。
0: 对，
2: 斜线没有过网点。
1: 江昭辉，三分球是这里 number 22 is replaced by number 11 Yuksayo。韩国 Cover Cup 2020年的 MVP 得主陆睿，
0: 一号是李瑞麟。这一段泰国队慢慢的松下来了，就是他场上打的比较清楚了，很多都是一些主动的轻打，反倒是让韩国队在防起来的时候比较难受。
2: 对，现在对于泰国队来讲，首先他的节奏控制在自己手里，尤其是他整体的进攻应该说打得还是很主动的，我觉得二传还是很清楚啊，整个的手上捏一下再弹击出来，一下子就把对方的这个副攻捏住了。嗯，
0: 卡到奥，皮皮查亚打手出界，韩国队这边可能要挑战，看对方是触网还是脚过线，应该是触网。他那轮在前排卡得那么严重的时候，首先没有二换三，其次他没有后排攻，他哪怕后排的主攻也没有办法参与到后三的进攻里边去。
2: 但他两点攻那一轮他用了一下接应打了一个后二，
0: 对，
2: 其实这个战术还是不错的，但他前期没用，就用的也不是很多啊，基本上没怎么用。
0: 23号柳嘉兰上来替补发球，韩国队还是想通过发球来冲击一下泰国队，刚才挑战成功了，
2: 有了
0: 出界了。哦，界内，主裁判界内，哇，回放交代的很清楚。
1: 韩国队一攻打成，扳回这个球。
2: 看两个主攻啊，韩国队的两个主攻都靠拐直线或者是抢直线啊来这个打手得分啊，所以对于泰国队的边拦网来说还是要慢点跳，要不你就拦死啊，要不你就放出来让后面来防。
0: 插床的短球弹网之后球落在后排的空当上，24-19，泰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网口争球。一场很稳啊，打了一个背驰，这样的话25-20，泰国队是拿下第一局，现在1-0领先韩国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一上来，韩国队表现不错，但是中局的时候没有顶住，而泰国队随着比赛的深入啊，渐渐的，进攻的状态，包括小球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了，非常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接下来将是双方的第二局。这腰线反击出界了。
2: 泰国队得到第二局的第一分。
3: 韩国队在第一局打泰国队的前半程的时候，我觉得主要还是二号位的进攻比较成功。
1: 嗯。好，责任直线防得不错。还是二位进攻啊，泰国队拦网出界。第一局韩国队在进攻方面是输了泰国队九分。
3: 好球
2: ，Fireball！
3: 球虽然不是很到位啊，但是开往短平推的速度还是非常快，所以打了一个突然性。
1: 压底防得不错，霍鹏这球没有传好。萨克帕鹏后排连续起球，二号位短球，
2: 泰国队在后排。
1: 刚才韩国队是接应连续三次在二号位进攻都没有打下去，然后被泰国队反击了。

0: 插床拿了七分。
1: 这个球对泰国队来讲有点可惜啊，因为自由人已经取到位了啊，到手球的状态下没有控制好。
0: 五号副攻手塔达奥，
1: 韩国队打着打着就看出来进攻还是弱了一些，一个是进攻的实力不行，再有就是控制球的能力还是差一点。
0: 韩国队这个经营是不参与遗传体系，那他两个主攻要干这么多的活，可能有点干不过来。
1: 对，但是这个金英吧也没有太多的或者是太强的这个进攻实力。
0: 对，
1: 所以你看他二传也是不断的在调配给他球，但是他我觉得成功率也是一半一半吧。
0: 又到了韩国队最弱的那个两点攻了，哎呦，球没有上好，
2: 又是一个成功的防反，平替扎亚攻了。
0: 打到头上了，
2: 还是把球继续交到自己二号位，有九号他用速完成得分，
1: 跳太高了，这球跳太早了。
0: 韩国队在进攻组织上还是有了一些改变，就基本上都在打这个接应。
1: 嗯，尤其两点攻的时候啊，他就要往接应这边来挑。
2: Super Sport。
1: 其实现在泰国队应该说打得很顺，你看泰国队三个第二点攻，他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都比较平均，对吧？两个主攻加接应，这个进攻成功率都不错，所以现在对于泰国队来讲，他的整体的攻打得还是很顺的。
0: 从第一局的中段，然后一直打到现在，我感觉应该是泰国队在这次亚锦赛上节奏打得最好的一个阶段，就你在这个阶段里边会感觉现在这个队伍是有很成熟的这个体系。
1: 前面没遇到太强的对手，所以给的压力不一样的情况下，他的整个的串联的速度他也跟不上。
0: 对，运动员的专注度也会不太一样。
1: 对，
0: 贝飞的吊球。
1: 其实对于泰国队来讲，你的发球还是要一直的要去拼对手，只要韩国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攻的量还是很多的啊，他一旦快攻打出来，其实对于泰国队来讲，他的拦防的难度就增加了。
0: 全是二号位进攻，韩国队双人拦网得分。
1: 但你看他二号位进攻，但他成功率也不是说特别的强，对吧？但是他第一局打泰国队成功的那一段时间，也就是二号位打开了。
0: 是。哇，三个人全收进来了。
1: 利用往长拉开，速度还是很快。
0: 这个推给四号位了。
1: 江素辉啊，确实在跳跃的能力上还是差了一些。

0: 你看这一轮，泰国队的两个拦网的高度也不高，一个79，对吧？二传73。
1: 张子辉这边连丢了两分了。
0: 泰国队现在慢慢在发球上，还是在找韩国队的两个主攻啊，11号和江素辉这边，一传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哦，插传好防守，还是起来就给二号位了，没有别的点了也。好，韩国队现在真是没有进攻啊。
0: 对，所以弱嘛，现在攻势排球的状态下，你只要没攻啊，你就主动拿不了分，这就是很可怕的一点。你防守再好，你最后这一下拿不到分。看着手往外打啊，但是没有打到拦网手，
1: 所以韩国队也是没有板凳深度。要是真的，主攻线上有一个稍微能改变一下节奏的这个江苏辉，还是得下去调整一下。
0: 是。
1: 六分的分差。啊，这个球打下去了，中线。二传给了一些速度，
0: 萨西帕蓬的身高1.78米，但是跳跃能力还是很强的，你看他爆发力还是很不错，
1: 爆发很好，
0: 爆发很好，然后力量也很好，就最后扣的这一下力量能够全部集中在球上。
1: 哦，这球传的还不错，球很力，打手变线，二四号位拉开。
0: 泰国还是打得很清楚的啊，在你打顺的情况下，整个的攻的整体的调动也很活，尤其是三点攻的情况下，两边拉的这个速度也很快。
1: 现在给我一个感觉，你像日本、泰国和韩国这种，他们的小球串联都不会差到哪儿去，或者说这个体系上来的都不会很差。就看哪支队伍的攻能够更强一些。而现在的泰国队给我一个感受，萨基巴蓬起来之后，他其实三个边攻并不差。你看日本队的小组赛的状态，可能或许哈都不如泰国队的进攻打得那么好。
0: 日本队的力量我觉得是没有泰国队的攻守的力量要足的，泰国队整体的攻守的力量还是不错的。
1: 萨奇帕蓬拿到了13分。
0: 哇，这个短平快。
1: 这韩国队打的第一个这么漂亮的快攻完全打上了。朴恩珍。
0: 对，平平常亚老是打一对一，所以应该说很清晰啊。线路直线斜线分化的非常清晰。
1: 他手腕的速度也很快。
0: 对。

0: 看泰国队的发球都是在盯着韩国队的两个主攻在发啊，不管是前排后排一直在攻击前排韩国队的两个主攻，所以今天其实对于韩国队的两个主攻来说，一传和进攻的压力都比较大。泰国队也是双自由人啊，在一传一攻的时候用的是老自由人啊，防反用的是新自由人。
1: 韩国队这一段是有机会就组织快攻。
2: 贾文珍参加了东京奥运会，随后获得了奥运第四名。
1: 点到二号位。
0: 你看韩国队的接应也是没有力量，好多这种高球啊，他最后打的这个线路还不错，但是还是力量差一点，都被泰国队防起来了。
1: 嗯，弹网之后这球接内了。哦，好球。金孝林替补发球，这一段江苏辉打得不错。
0: 江苏辉主要还是要靠抢速度啊，这个球二传推的速度也非常快。
1: 他那段进攻受阻之后，现在二传只要给他球的时候，尽可能还是去给他加速平一些，让他借劲儿去打。
0: 没错。
1: 哇！韩国队追到了14-18。那这一段凭借的是江苏辉在四号位的连续突破。
0: 这个时候也是泰国队的一个两点攻啊，二传在前排拦网还是高度上稍稍吃亏了一些。
1: 所以他两点换三点了，上了纳塔尼查和阿埃查拉蓬。好一传，上来阿埃查拉蓬没有打死。扣二进攻。
0: 这几分球韩国队的整个的节奏的把控还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基本上不是很乱，所以你看他一板球二板球的球的质量也很不错。
1: 嗯，泰国队在面临攻的问题，
0: 球传的不是很理想。
2: 双手挥功，完成得分。

0: 像第二局的时候，泰国队的主要得分还是靠皮皮查亚和萨西帕彭查床得分比较少。那他这个两点攻刚好是查床在前排，副攻是41号夸卡拉亚，刚才两点攻出现卡轮了，现在萨西帕彭转到前排了。
1: 这时候韩国队的二传是前排的，刚才是想吊一个小角。
0: 对，泰国队触网了，三号金多仁到后排，韩国队前排三点攻了。哦，打了一个背交叉，给到了埃查拉彭。
1: 这是泰国队的特点，就是战术还是非常多样化的。
0: 嗯。
1: 像这种球，第一点的跑动功必须得有牵扯啊，就是拦网的人才能不跟你跳。
2: 17-21，韩国队落后4分，前排三点钟，看看韩国队的发球。
0: 哦，比分分差缩小到3分了，18-21。
1: 就对于泰国队来讲，还是不能大意。我觉得一环扣一环，还是要紧凑一些啊。你稍稍有一点点喘息的机会，其实韩国队他是有反扑的能力的。
0: 嗯，韩国队触网。
2: Challenge。
0: 其实韩国队第二局追分的这一段追得非常好，但是因为他前面落后比较多，所以他追的过程里边有两处的这个失误比较可惜，一次是查床推那个芯儿，韩国队直接让那个球落地了，还有一次就是看这个球有没有触网。
3: okay, they want challenge.
0: 韩国队要挑战，他没有触网。啊，确实触网了，挑战没有成功。泰国队的二传手波鹏来发球，刚才重新把波鹏和皮皮查亚换到了场上。
1: 开始给二号位传出了空门。
2: 泰国队精妙的二传技空门。
0: 球传的还是很稳很利的，
1: 对，节奏也很好。好的，有效撑起，漂亮。
0: 24-18，泰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这种球打的还是比较长士气的啊，就是在你有效撑起之后的这个防守又是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把球起来啊，然后把进攻打成功。
0: 第二局的最后一分，韩国队扣球失误，韩国队这边也没有去请求挑战，这样的话目前泰国队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里边是2-0领先韩国队。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保持清晰的视野，
1: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泰国队现在2-0领先韩国队。好，最后人好保护，
2: 1-1了。江素辉是在一没有速度的情况下，肯定就是高度明显的弥补不了其他的地方了，
1: 并且他连续进攻的能力不是很强，他还是需要充分时间的这种助跑起跳。
2: 是，
1: 泰国队连拦了2个。
2: 泰国队这个球判断的还是很准的，你看复工很早啊，就跑到了2号位。
1: 韩国队这一阵需要加强保护。落地了。泰国队挑战应该是回合，这个回合过程当中有一个球被泰国队标记了。
3: Team Thailand request mid rally challenge. We will review.
1: 挑战了一个回合球当中呢。挑战触网。上一局泰国队也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

0: 2点攻的弱轮，我们看看这一局在出现这个轮次的时候，泰国队是怎么来解决问题的。
1: 泰国队打到目前为止，你看他的后攻并不是非常多啊，他还是主要靠前排的这种一二点的掩护和串联。
0: 其实我觉得亚洲队伍一直有这个2点攻弱轮的概念，
1: 对。
0: 但现在欧美很多队伍，因为他有强力接应，所以接应他有后二进攻，
1: 对。
0: 所以可能。 也会在他们的比赛当中，时不时的说，哎，他可能有一个弱轮，但是相对的，不过我这次看这个亚锦赛，我觉得亚洲队伍的2点攻的弱轮会更明显一些。
1: 再有就是欧洲的球队，他2点的时候，他基本上他的后攻其实已经融入到了他的战术体系里了。
0: 嗯。哦。看得很仔细啊，这个球。
1: 在我印象当中，泰国队好像今天复工打得很少。对，基本上没什么球。嗯。
0: 他在第一局后半段打开的那一段时间，也是通过三个边攻。现在平比查亚到后排了啊，我们看看接下来泰国队这三轮。
2: 好球掉的还是非常的突然。韩国队应该说防重球的能力还不错，但是防吊球的能力还是差了一些。对。这局上来，韩国队的进攻打得还不错。
1: 这一局的开局，应该说泰国队的发球并不是很理想，对吧？韩国队的一传的到位率还是很高的。就你看第一局的开局，也是韩国队的一传到位，到位率非常好的情况下，他的攻打的成功率也很高。韩国队凭借这一次拦网比分反超了。
0: 哎，所有人这也没有垫好。哎，这个分呢？

0: 好，很有经验。
1: 泰国队请求暂停。
0: 泰国队一传还是很难进三米线，平平查亚的后二进攻。
2: 关键是这一轮也是泰国队的一个两点攻啊，相对来说，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两点攻都是各个队的一个弱轮。
0: 嗯。轻打直线出界，萨奇巴鹏这一段进攻打得不理想。

0: 11-8。
1: 目前呢，对于泰国队来讲，还是不能急于求成。就是你前面2-0领先的情况下，你不能想着啊，我3-0就要给这个对手拿下来。你越是这样呢，你的心态越会着急。那么在你打的过程当中，你不会把你的精力啊都集中在技术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紧凑一点啊。
0: 这球一传标上网，二传调整给了塔达奥。陆日英拿到了7分。泰国队的接应频频查呀，我觉得在泰国队的这些边攻里边，他的表现是最稳定的。
1: 觉得二传整个给他创造的机会也比较好，基本上都是一对一。
0: 看波鹏传二号位出手的这个节奏
1: 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感觉很舒服出来了。你看这个球的整个的运行的轨迹也非常好。
0: 平民查亚已经是拿到16分了。哎，萨西巴鹏现在感觉在场上有点懵懵的状态。
1: 对对对。
0: 韩国队继续换人发球。这个韩国队的找人找点是对的。
1: 慢慢的，我们看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塔达奥的短评啊，现在的数量也增加上来。
0: 萨西帕鹏被换下了。
2: 然后的一共就是来自对象江苏。

0: substitution time. Number 41 is replaced by number 4, Daniela Dubois.
1: 四号是冈雅拉，换了一个副攻，换了一个主攻。铁米查亚直线进攻失误。
2: 好的，这一二点的起速还是非常快。
1: 嗯。
0: 铁米查亚已经得到了17分。
2: 整个的一点和二传的这种自我掩护还是起到了效果啊，又是给铁米查亚创造了一对一的机会。
1: 哦，韩国队一个轮次错误，这一分比较致命。
2: 慢慢的，泰国队缓上来了。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不能给对方机会啊！你只要给稍稍给对方一些喘息的机会，他们都是还是都有能力啊去冲击的。
1: 泰国队这一局对韩国队的主攻的拦防应该是效果最差的一局了。
0: 再次超分。
1: 前面是防不起来，现在开始有一些这个破坏性拦网。他成，这是打了一个绕四，绕到四号位去打，用手腕撇的。
2: 但你看现在韩国队他在发球上在积极的调动泰国队，但泰国队在接一传上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啊，就是你发前区我还是先是接好一传再进攻的。
1: 嗯，泰国队比分反超了，17-16。我记得以前泰国队像奥努马和维拉万他们那一批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三个边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等到了下一批，埃查拉蓬、平皮查亚，包括
2: 查床，
1: 他们好像很难说集中在某一段的状态特别好，都是出现了一些伤病。
2: 对，
1: 不过这次亚锦赛我觉得萨西帕蓬、平民查亚的状态都不错，可能查床没有像他刚出道的时候进攻那么好，但是他现在三个边攻整体的表现还是挺有竞争力的。
2: 对，好球。
1: 终于是拦住了萨维一个，这替补上来的四号冈雅拉，身高1.85米。
2: 又是有效撑起，球上的多好，
1: 一个快吊，萨维小脚，韩国队防起来，拦网出界。
2: 泰国队的拦网，其实你要细看，他跳的还是有点早。
1: 嗯。

0: 好球的情况下进攻失误还是比较伤士气的。韩国队其实我觉得重心还是要放在一传上，你看他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攻尤其是两个主攻的速度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李瑞麟，萨奇帕彭终于得分了，
2: 精彩的一分钟。
1: 泰国队打到目前为止有三位队员的得分上双啊，有三个边攻。
0: 这一段时间其实对于泰国队来讲也是一样啊，因为打到后半程了，你的拼发球千万不能保守。你看韩国队在到位的情况下，速度和变化打得依然是非常好。
1: 好球，防得不错，这个球。啊，对，这球还有，
0: 防守还是非常顽强。
1: 对，救得也不错。
0: 好球、啊！
1: 多点跑动啊，泰国队这个反击。
0: 二传这个球调的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上球的节奏稍稍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郭鹏手上的这个和身体的这个节奏的控制还是很不错。你看这球并不是很到位，对吧？他侧传的推的这个短平，
1: 波鹏有的时候也挺喜欢侧传。塔达奥的发球得分，23-20，泰国队距离今年亚锦赛的四强也只差了两分了。
0: 这关键分上啊，这两个主攻在接一传上还是稍稍有点犹豫。
1: 韩国队要挑战。
2: 韩国队提出挑战，挑战这个球主队方的队员。
1: 回放的很快啊，这个球没有打到手，这样的话泰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韩国队防起来，查床进攻被韩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了。
2: 面对对方的赛点，韩国队胜任了。完成的
0: 这个球还是过网点有点低啊，球落下来再打的。还是给二号位，
1: 平平查亚二位进攻，25-21，泰国队拿下第三局。在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3-0淘汰了韩国队，率先进入到了今年亚锦赛的四强。
0: 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比赛啊，泰国队的整体实力还是要强于韩国队的。那么从临场泰国队的整体的表现上来看，应该说他们把他们的优势都发挥出来了。
1: 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这段精彩的舞蹈当中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交流。这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比赛黑池舞蹈大赛上，中国的选手获得了最高的荣誉，而同样一支舞蹈呢，在随后的文华奖的评选当中也拿到了大奖。一种是西方的竞技，一种是东方的评奖，其实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为什么都能够给予这支舞蹈最高的奖励？那么这6分钟的舞蹈的背后，我们的编导者演员他们又付出了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的编导。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叶威老师，欢迎叶老师。
1: 大家好。
0: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郑子豪老师，欢迎您。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次参加的这个比赛，叶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我们看到他们在哪儿参加的这个比赛？
1: 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比赛啊，是在2024年我们去英国黑池舞蹈节参加的一个拉丁团体舞的比赛，也是第98届历史悠久的这个非常重量级、代表权威性的国标舞的一个最高的赛场，对。
0: 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选手也征战过黑池吗？
1: 对，征战过。因为98届了嘛，之前我们学校也有参加。在我们北京舞蹈学院大学的拉丁舞专业是第一次获得这个冠军。
0: 子豪老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次参赛的这支舞蹈，它叫什么名字？
2: 这个作品叫《盐商》，盐就是我们面部的意思。其实我们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选择了脸谱这个变脸这个非遗文化，然后作为一个载体来完成这个作品的创作，所以我们其实商就是衣服的意思，所以我们这部作品叫盐商。哦，
0: 其实大家看到这支舞的时候，第一个视觉上面的强烈的刺激就是他们一转身，哎，怎么是川剧演员？因为我了解川剧是独门绝技，你们是专门去找师傅学习的吗？
1: 对，
2: 对，
1: 请了专业的这个老师来我们学校，然后去教我们怎么去变他的机关，这个是保密的，对对对对。但是我们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去学，对，是专门训练过的。
3: 没有人会啊，只有我自己会操作。
4: 好了。没事了。
0: 为什么想到说要把川剧变脸和完全来自西方的拉丁舞来进行一个结合，并且是要在一个完全西方话语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黑池的比赛当中？
2: 其实是一开始叶老师想做一个作品去参加这个黑池的比赛，邀请到我说我们能一起来做这个创作吗？作为一个作品来说，其实选材立意是第一步，当我们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我们还是希望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中国化、中国气质、中国风骨的作品出现在国际赛场上。我们甚至做好了准备，它可能不一定会被外国人接受，
0: 但是这个尝试很重要。
2: 对，但是这踏出这一步本身就非常重要。其实就是有一天我在刷这个某一个社交媒体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变脸这个东西，我突然一下觉得，就是因为拉丁舞里5个舞种，其实本身因为它的历史由来和本身的文化属性，它天然带着一种情绪的色彩。我在看这个变脸相关的脸谱的时候，其实每个不同的色彩里，它是有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对应的。如果说我们要走上国际赛场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都理解这个作品，能够喜欢这个作品。那对于外国人来说，他能理解到什么？有一个东西一定是相通的，就是情感。那我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情感去沟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桥梁去搭建在其中？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们选择了变脸作为其中的一个方式。
0: 这个就非常有趣，叶老师。本来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想请教您，就是那么多的中国元素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随便挑一个，比如说秦腔、京剧都有脸谱，可为什么偏偏是川剧呢？子豪一解释。

0: 突然发现这两者之间原来有一个特别契合的点。五支舞蹈表达的是不同的情绪，
1: 对，每一支舞不同的情绪，
0: 然后五种面具表达的是不同的理解，哎，就刚刚好契合在一起。
1: 是的，
2: 对。
0: 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舞蹈的行进过程当中，其实是变了几次吧？
1: 那最终去黑池这一版参赛的，我们是用到了五种颜色，黄色，也就是金色，红色，蓝色，绿色，黑色，然后最后一张白板，对，其实是六个，如果加在一起是六个。
0: 六个。
1: 刚开始编排的时候，我们也在尝试怎么让它一一对应。
0: 对。
1: 那我们在第一支舞开场的时候，一上场的时候，我们选用的是金色、黄色。因为这种颜色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它也是代表着神圣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这么一个核心的颜色。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一上场的时候亮相的时候就是一个金色。对。然后我们的第一支舞呢又是桑巴舞。对，在拉丁舞里边的桑巴，它是起源于巴西，非常热情的一支舞蹈，所以这种颜色色彩能把我们这个情绪表达出来。我们是由金色变为红色，第二张脸是红色，那红色呢它又代表着热情，所以这个桑巴舞呢它也是比较的能体现我们这种热情，就选择了这两种颜色，
0: 红色、
1: 啊、
0: 然后第三种是，
1: 然后再继续下去我们转换的是另一个舞种，是斗牛舞，对，斗牛舞我们用的是蓝色。
0: 面具脸谱在中国的戏曲里面它是城市化的，你比如说黄色的就是秦琼，黑色的包拯，蓝脸的道尔敦，它每一种面具的色彩底下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性格，一个东方的解释和西方的舞种之间建立起来一种让外国的观众让评委能理解的一种桥梁。
2: 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所有结合的东西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要保持对一个文化的敬畏心，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比如说我们先是斗牛接到了伦巴，那但是其实这两支舞在我们黑池的比赛当中我们其实是同一个颜色，都是蓝色。
1: 蓝色，因为斗牛舞它是起源于西班牙，它男士代表的角色就是斗牛士嘛，
2: 川剧脸谱当中比如说像蓝脸道尔敦，它其实有一种英雄形象在里边，
0: 行侠仗义，
2: 对，行侠仗义，它是那样的一个气质，
1: 对，所以它这种两种契合在一起，就是体现了这个国标舞的这个斗牛舞的这种情绪的变化。那在转换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伦巴舞的这个舞段去嫁接这两个舞蹈的中间，所以蓝色呢，在伦巴里边，它又扮演着这种情绪浪漫。温柔，对，体现了这种缠绵。伦巴舞它是一支慢舞，在整个这个五个舞种里边是最慢的一支舞。

0: 但为什么到了伦巴之后我们还是蓝色？中国人我们老说特别浪漫，什么叫浪漫？是反差感很浪漫。嗯，那铁汉柔情的时候它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浪漫。嗯，所以我们依然在伦巴当中选择了蓝色这个脸谱颜色，
1: 然后是最后是黑色，
2: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三支舞呢是恰恰恰。那恰恰恰呢在这个拉丁舞里边它是一个比较活泼轻快的一种舞种。嗯，我们选用的是绿色变绿色这张脸，因为恰恰舞是很轻松愉快的，那绿色在川剧里边它也是绿林好汉一个高的能量，但是它又比较的轻松直接，很直白。嗯，很直接。
1: 恰恰本身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节奏？
2: 轻松欢快，重拍是在 one，那每一次体现的是 two three 恰恰 one， 它永远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轻松愉快。

0: 活泼，
1: 对，活泼。
0: 最后是什么？是斗牛。
1: 斗牛已经是在前面，
0: 在前面
1: 转换成的是牛仔舞。
0: 啊，牛仔舞，对。
1: 对，牛仔舞它是一个弹动的，它起源于美国，就是水兵舞演变过来的，特别轻松，是愉悦的弹跳的这样一支舞蹈，很幽默。所以我们选用的是一这种黑色。

然后最后呢，我们在牛仔的结尾，大结尾之前，把那个面具又变了一次，就是最后露出我们这个白色的这个底的这个面具。嗯。

0: 把这个作品去黑池比赛，也是代表中国，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我们无论在舞蹈上，在音乐上，在服装上，包括我们在和这个脸谱的对应，你还不能让大家觉得这不是拉丁舞。其实这是蛮难的，但在比赛之后其实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来自于各个所谓的国际评审们的一个赞誉，是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改变太多本身拉丁舞的本体动作。
2: 很多比如像戏曲舞台上的女生的动作，很多古典舞的动作，那这些动作怎么样融入进去，先声夺人，一看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的拉丁舞。
1: 没有受他影响之前，我其实不太在意你这是不是跳拉丁。对我来说，一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上
2: 好看，
1: 那对，好看是第一位的，所有的舞种只是一种语言而已。
2: 是的，
0: 因为我主要是把控在这个拉丁舞本体的动作上，那他的想法怎么样去体现这个作品。
2: 嗯，
0: 我们两个就会打架，有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动作改变成啊古典舞的身韵的动作或者提沉。
1: 黑池有一个非常的严谨细致到苛刻的规则，
2: 嗯，
1: 开头结尾我们必须有一分钟一分钟的序和尾声，
2: 嗯，
1: 然后我们必须在这个序结束和尾声开始之前必须有一声钟声，
2: 嗯，
1: 在中间我们至少包含其中的四支舞，
2: 嗯，
1: 在序和尾声的时候可以有双脚离地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所有中间的五支舞里边必须至少有一只脚要不能离开地面，
2: 嗯，
1: 然后同时双人不能就是离开分开的时间不能超过八个小节。
2: 极致的规则和要求其实反过来讲就会带来的是极致的编排和极致的审美体验，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特别的动作，您印象最深的设计的动作可以给我们分别来讲一讲。
0: 首先你不能破坏拉丁舞的节奏型，
1: 嗯，
0: 还有你的步伐也不能破坏。那我们在什么上打破了呢？在我们的上肢手的位置的上边，我们拉丁舞的位置，对，打开是在这个位置，或者向旁边打开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2: 嗯，
0: 就改成了古典舞的山膀暗掌，
2: 嗯，前边我看到一个动作好像就是兰花指，有点像对镜贴花黄一样。
1: 对，那你看像比如说
2: 是一个特别的动作设计吧。
1: 对
0: 对，
2: 说明我还看懂了。
0: 是的，对，我们拉丁的手其实没有固定的位置，它是由你的身体的动率，因为你随动起来你的手才去动，并不是说我有一位，嗯，二位三位，
2: 哦，
1: 你看比如说易老师他一坐他自然他手就在这儿，但是当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古典舞男孩山膀其实也在这儿。
0: 对，
1: 比如说女孩如果在山膀位置的兰花指，她也在这儿。
0: 对，
2: 就是位置在这儿，但手型变了。
0: 哎，对，
1: 我们怎么
0: 味道就变了，
1: 感受上更中国一点。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

0: 好未来。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法国巴黎南巴黎竞技场的四号馆，我们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第一盘是双方双打之间的较量，中国选手马龙王楚钦位于画面上方，画面下方的是瑞典选手卡尔伯格和 K 卡尔苏。
1: 上来以后啊，王楚钦的接发球还是非常的果断啊，采取了台内的这种抢拉拧拉。
0: 一个发球抢攻，
1: 这轮拿到发球还是效果不错啊，一个发抢，一个发球的直接得分。
0: 劈长，
1: 好
0: 的，一上来衔接紧密，配合默契。
1: 对，对卡尔松的这个发抢段还是这个准备的非常的充分。马龙一上来直接的一个劈长，啊，王楚钦接了一个反拉。
0: 好的，
1: 好球！
0: 这一分我们看到马龙的技术细腻。
1: 啊，其实这也是两人配合的这种默契，一个推完了以后，王楚钦下面的这种第四板的防守，
0: 嗯，
1: 啊，也做得非常好。
0: 开局现在中国队取得第一局的领先。
1: 是一个发球的直接得分。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发球其实还是以转的为主，
0: 嗯，
1: 啊，主要也是限制对方的一个上手，啊，自己能够多一些啊，争取上手的机会。
0: 擦边。瑞典这对选手呢，其实主要是左手的卡尔松在双打当中啊，他有一些发动的点。接发球，一板拧拉得分。马龙想要一个正手的挑打，
1: 都要注意啊！这一轮啊，卡尔伯格在接发球当中会有一个调过来用反手拧，特别是一个正手的大脚。啊，对于马龙来说，一定要把这种台面啊护好。
0: 这两个球，卡尔伯格的拧拉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1: 而且旋转非常强。
0: 嗯。

0: 白转稍微高了一点，卡尔森也是一个台内的猛男啊！这个马龙接发球一定要果断。
1: 但是卡尔松他的这一把回摆其实质量也很高，所以赛前我们也说到，这一对双打当中，其实卡尔松他的双打能力很强
0: 啊，特别是他反手位半台这个处理球的这种方式方法啊，都是是非常多的。这一个球短的稍微打的有点多，其实摆完了以后啊，没必要推那么远，还是要往前压一点。如果要回摆的话，实在不行的话，可以主动的去打一些长球。加油！
1: 瑞典队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六分的连续得分。刘导，您觉得这一阶段瑞典队他们哪些战术上现在有调整？
0: 其实还是从7-3开始，卡尔伯格的反手接发球两个里拉，然后呢再又是一些台内的控制这方面做得比我们更加的好一点点。
1: 翻一个转不转？马龙侧身连续好球，
0: 所以我们现在在台内控制完了以后，还是要找机会要发动出来，因为后面的相似的能力我们肯定是最强的，但是现在台内控制呢，现在瑞典队做的也是非常的严密。
1: 另外呢，卡尔松在发球的时候，他肯定是想去限制王楚钦的拧拉，
0: 是的
1: 啊，前一分发了一个转不转的转的，看看他第二个发球会不会有变化。拧起来，
2: 对。
1: 那第一局现在瑞典队是拿到局点。够长的，哦，这一球卡尔伯格有一些准备了。这样是1-8，瑞典队是先胜第一局。回摆，马龙一般上手。

0: 球。奥运会的团体比赛其实赛制也是经过了一个改变啊，就是把以前第三盘的双打现在是换到了第一盘，其实这个改变也是想让比赛增加更多的悬念，因为第一分呢对于任何两支队伍来讲其实都是力搏于拼的一分，能够为队伍起一个开好头的作用。
1: 好球，还是有变化，其实对卡尔松的一些技术特点还是非常的了解的。

0: 好球，
1: 哎，连续两个，这两个直线其实就是互相之间的这种智慧的博弈。
0: 是的，而且这两个直线领的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嗯，啊，特别是第二个，其实在也是看到了卡尔松的一些变化。对，现在我们在短的当中可以去跟他互斗短，但是我们尽量我们能够不往后退，就摆完以后每个人都往前面，嗯，他们一旦给我们藏了以后，我直板球我先形成一个快拉转出来，然后再形成进攻。
1: 好球。那第二局在这六分当中啊，其实前四板里中国队现在是很有优势的。
0: 所以，啊，没关系，这球其实是拉上就行，不一定非要拉多大的角度。
1: 哦，瑞典队的这一分进攻很犀利。接下来马龙发球，卡尔伯格接发，这球其实王楚钦是在准备卡尔伯格的拧拉的，
0: 是的，
1: 拧了一个擦网擦边，
0: 啊，这时候要调整一下啊，控制一下节奏，可以把球发得稍微软一点，因为对手有可能还是过来拧，我把球发软他不太好接上力。
1: 好球，
0: 啊，也是稍微的变化了一下发球，变了一个小侧旋，嗯，
1: 对，就这个时候也要打一种分析思考的能力，包括对对手的理解能力。
0: 是的，
1: 这个球卡尔伯格在发球上也有一些落点上细微的调整，
0: 啊，落点往中间靠一些。
1: 那别看双打当中是打半台啊，但其实这个半台当中也有好几个落点。
0: 好球！那来到第二局了以后，王永信的两人的接发球啊，效果还是不错，直接得分啊，防守领拉直接得分就三分。嗯。
1: 其实双方都是在拼前面的这几项。
0: 是的，因为瑞典队这对双打它具备的能力其实也是在于前面的控制，包括其发动这块还是做得不错。
1: 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0-4。王楚钦的回摆也是回了一个擦网球，这样是1-4，中国队是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

0: 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2: 非常好，而且一上来马龙的接发球的落点就有了变化，要摆到了卡尔松的正手短。其实这个时候摆完了以后，对于王永兴来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反手长和正手短啊，可以两面上手。
1: 马龙和王楚钦的这一对双打呢，一左一右，一凶一稳，其实两个人之间是一个互相的弥补。
2: 漂亮，抓得很死啊！对于卡尔松的回球的落点的预判非常到位。
1: 这场双打比赛，中国队一定是抢在前面啊，争取是尽快的发动，首先上手。转不转？
2: 很
1: 好。
2: 好
1: 的，好的。
2: 那其实现在卡尔松的所有的回球的点都是在王永兴的正手短、反手长这个位置上。漂亮！
1: 马龙的正手一板反拉。
2: 目前王永兴反手的接发球领拉啊，这个整个的这种命中率包括效果都是非常好，就领完了以后马龙下面的衔接啊，那一定也跟上。
1: 运气也来了，中国队在第三局开局也是打了一个6-0。
2: 啊，下面来到了这个王楚钦的发球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实发球可以发一些转不转，稍微长一点，就以转的为主。很好，发球变化了一下节奏，在抛球的时候稍微又高了一些，有相当于一个小半高抛。那过去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球速啊，整个的节奏会有一些变化。
1: 每一分都是在细微的调节和调动当中。
2: 很好，
1: 这是马龙的一个护正手。
2: 因为只要发的稍微平一点，稍微长点转的，他必须得去加弧线。只要球速一慢，马龙这边马上就能够形成很好的这种抢攻。在连续回摆的时候，我们的位置还是要往前再压一点。对，又摆到了卡尔松的正手短，效果非常好。

0: 对啊，卡尔松在接发球的时候，这种劈长质量还是不错的，而且点都是非常快。
1: 嗯。其实发的不错啊，但是王楚钦这边盯得更细。
0: 对，在拉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腕手指对球的有一个强烈的这种摩擦，过来的旋转非常强。
1: 一个侧拧，马龙回搓，
0: 好球，
1: 这样11-3，中国队是赢下第三局，目前大比分2-1反超。好，接下来是第一盘双打的决胜局。好球！
0: 啊，一定要注意现在的整个的这种衔接，因为现在确实瑞典队拼的也是非常的凶。
1: 嗯。
0: 漂亮，
1: 好的好的，台得摆住
0: 啊！王楚钦这个回摆非常非常漂亮，质量非常高，而且是抢到一个上升点。现在卡尔松在接马龙发球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摆到王楚钦的正手表。啊，看王楚钦的接发球啊，要果断。
1: 一般拧拉，
0: 好
1: 球，好
0: 球，
1: 还是配合的好啊。王楚钦这边拧完之后，马龙特别也注意下一板，其实基本上就是护正手。
0: 其实我们整个在衔接这个环节上一定是比瑞典队做得更好一些，
1: 嗯，
0: 所以把握好自己的一个节奏，非常好。
1: 这是上一局当中其实卡尔森他的一个得分点，就是反手这个地方的顶防。
0: 那确实他在这个点上来说还是很具有一定的威胁，所以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千万不要侥幸，可以拉到他的中间位这个位置上。啊，现在来到了王楚钦发球啊，王楚钦发球，这时候其实还是可以按照之前一样，把弧线一定要压低，
1: 对，
0: 压平。
1: 马龙下一板也要稍微去看一下，卡尔伯格可能会跳过来反手拧拉。
0: 是的，漂亮，嗯，他用正手接我们就会更舒服一些。
1: 对，
0: 其实他这个球也是在一个互相博弈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想会有一些发球上的变化。
1: 乒乓球其实打到最后它是一个脑力的比拼。
0: 是的，
1: 在技术体

0: 之外，最后是看互相之间细微之处的博弈。决胜局现在双方交换方位，中国队是5-2领先。
1: 对，这时候注意一下马龙反手位的短球。
0: 现在发接发的轮次也变了啊，换过来之后是卡尔松接发。好的。
1: 啊，变了一个发球，啊，变得非常好。其实前面第四局的时候，就是这个卡尔松会摆到马龙的反手短这个点位置上，稍微有点那个难受，啊，马上变了一个发球，就把这个点给破掉了，非常好，加油。

0: 哦，加现在瑞典队追了两分。
1: 啊，这时候王祖钦一定要盯一下自己的反手的长球。
0: 嗯，因为现在是马龙，
1: 只要把这个点把住了就行。
0: 对，马龙发球，卡尔伯格接发啊，要小心他的一个接发球的筒长劈长，劈长了，
1: 漂亮！
0: 哎，这个球有准备。
1: 对，只要拉上，是吧？落点好一点，是吧？卡尔松他很难直接这种去顶防，或者说这种弹击，马龙这块就能够连续的这种去进攻。非常好，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上手的命中率。
0: 好的好的，
1: 抓得很好。啊，叫完暂停上来以后，其实这个王祖钦这两个球，一个反手底线长袖定住，包括这个正手短回摆的，也是在一个上升点，一个高点期啊，所以过去的球会比较快，啊，弧线压力非常低。
0: 马龙和王祖钦继续两个人在场上啊沟通，这时候一定是互相非常的信任，然后互相去承担。卡尔伯格发球。
1: 对，打住，打球。
0: 其实这个时候打上台率，打命中率。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打了一个什么细节。
0: 嗯，还是您说的，中国队的这个制胜法宝其实是我们的合理。
1: 是的，我们的关键分，我们该怎么去打？漂亮！
0: 两个接发球连拿两分，这样中国队现在在决胜局当中10-4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赛点。
1: 啊，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下瑞典队啊，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放手一搏，所以我们每一分我们要扣细。
0: 10-5。这个球是在卡尔松的追身位置啊，他的一板撇拉，撇了一个大角度。
1: 加油加油，中国队加油。
0: 嗯，想好下一分，接下来是卡尔松发球，马龙接发。是一个擦网，
1: 我调整一下，控制一下节奏。好，加油。
0: 控短，
1: 最后一个球打得太精彩了。
0: 是，我觉得第一盘的双打比赛啊，真的配得上这一场团体决赛的水准，场上的这种比分之间互相的追逐、逆转、反逆转，还有这种智慧和精神的角力，相当精彩。最后一分拿下之后也是很罕见哈，马龙有这么释放的一个庆祝动作。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一分，冯斜线看一板，马龙的反拉一锤定音。 只要中国队在这场团体比赛当中目前是1-0领先。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饱腹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一次回到比赛，现在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在中国队和瑞典队之间展开，目前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这是双方一单之间的较量，中国选手樊振东对阵瑞典选手莫雷高德。我们在看台上看到了奥运冠军武大靖。这是樊振东和莫雷高德自本届奥运会男单决赛之后啊再度的碰面。男单决赛当中，樊振东是4-1获胜。
2: 啊，一上来莫雷高德拿了发球了以后，还是有一些这个变化啊，发勾手发到了樊振东的正手短的位置上。
1: 展望决赛的时候呢，樊振东也说，其实我们三个人都经历过很多次大赛的洗礼，经验都很多，但是我们不会特别的去通过以往的经验准备这场决赛，而是要去准备氛围和比赛的特殊性，最终其实还是要回归到技战术的层面。
2: 好球，

0: 两面的弧圈球的硬实力。那莫雷高德其实他的打法比较古典啊，在比赛当中主要是靠变化。
1: 球在前面，其实不管莫雷高德怎么变化，我还是跟你打到箱子段，打到反手对反手这个、这条线这个环节当中去。
0: 莫雷高德呢，他的反手并不是强势的这种弧圈球，他主要是弹挡切啊拉，打一个变化。
1: 对，多打到这个环节，而且有时候。敢于跟他主动的给他一些长的，就算他反手快拉完了以后，我防完了以后，然后再转都可以。嗯，球台已经在球台上已经两跳了。
0: 嗯。
1: 其实这个发球在单打当中它是运用了非常多的，所以今天一上来以后他并没有发死转发到樊振东的反手位，而是变了一个勾手变发到了樊振东的正手位，所以他打球确实变化是非常多。
0: 嗯，
1: 发完球以后要再果断一些，要劈就劈下去。
0: 7-7。
1: 今天莫雷高德在反手位其实还是表现得很硬朗。
0: 嗯，其实从休斯顿世乒赛之后啊，我觉得再到奥运会上，莫雷高德他在反手的厚度和能力上还是有提高的。
1: 嗯，是的。
0: 好
1: 球，这球打得太聪明了。
0: 嗯，这是一个见招拆招的变化。再看莫雷高德想要侧身，樊振东果断地切了一个斜线。
1: 在莫雷高德在接发球的时候也是拼得非常的凶，包括那种快劈质量都非常高。
0: 镜头再一次的给到了瑞典国王。莫雷高德还是比较富有个性啊，也比较敢于表达。啊，之前男单进了决赛之后呢，他就隔空喊话说希望瑞典国王能来看他的比赛。反正都追回一分。

0: 打球了，
1: 打球。
0: 哎，这个球扭出质量了。
1: 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上手的时候还是要稍微再轻松点，再加点质量。
0: 正手的一个转不转，这个球还是起的质量稍微平淡了一些。
1: 对，
0: 12-10，莫雷高德是先胜第一局。第一局呢，其实从比分上来看，两个人一直是抠得非常紧啊，很焦灼，从开局一直打到了最后的10-10。
1: 对，来到第二局以后，我觉得对于樊振东来说，首先第一点让自己再释放一些。
0: 对，
1: 其实第一局打得有点这个磕磕绊绊的，没有完全的这种释放出来。
0: 樊振东换一下发球，现在出手也是感觉稍微有一点苗。
1: 对，
0: 你让自己继续再松弛松弛。
1: 这时候樊振东应该再调动调动啊。啊，确实莫雷高德现在拿了发球，在第三盘抢攻这个环节当中是搏得非常凶的啊，所以樊振东这个时候肯定不能这种去躲，一定在接发球当中敢于加一些质量。好球，这个劈得非常好，一定要敢于出质量。第二板的接发球啊，包括自己拿了发球后第三板的抢攻啊，算好了，一定要敢于出手。
0: 哦，这个球莫雷高德有准备啊。反手是直接的一个翻挑，
1: 这个发球可以发到莫雷高德中间正手的这个地方，可以变变发球。对，
0: 好球，
1: 好球，
0: 得一定要出一些质量啊，不能打得太四平八稳了。
1: 因为你越不敢出质量，对方搏得越凶。一旦对方搏上了以后，你反而会给自己的造成心理很大的压力，所以这时候我一定要以我为主，敢于先释放。你看今天莫雷高德反手的这种快压基本上都是在一个上升点啊，过来的球比较急比较快啊，樊振东这种节奏没有完全对上。
0: 也是说明其实现在莫雷高德他在心态上啊，出手他没有什么顾忌。
1: 是的，
0: 打得比较轻松。
1: 好球，好球，
0: 慢慢往回摇一摇，镜头给到了刘诗雯。

0: 球拉至
1: 中间，拉到中间，这个落点很好。
0: 反手对
1: 中，漂亮，好球。啊，就要这样的硬碰硬啊，越对越往前压。
0: 莫雷高德打变化，樊振东打实力。
1: 是的。啊，顶住接发球。
0: 好。
1: 好球。
0: 这个变化好啊。
1: 啊，樊振东好样的。
0: 这会儿其实在场上我觉得思路打开阔了，落点打活了。
1: 是的，其实最主要还是让自己释放出去，不要带自己太紧啊，出手的时候都很这种加了保险很犹豫的，那肯定不行。
0: 莫雷高德侧身的搏杀球，莫雷高德他的正手还是很扎实
1: 的，是的，能力很强的正手。拿到发球以后一定要打好发抢，包括第五板的衔接。
0: 长球，
1: 漂亮。就当樊振东现在拉到了莫雷高德的反手以后，一定要注意他有一板敲，这个球过来以后节奏会有一点小小的变化，注意这板球的衔接。
0: 正手短，
1: 漂亮，很好。
0: 反手的掰斜线啊，很强势。这个球也是牢牢锁住莫雷高德，其实侧不开身。反正都握住了自己的这一轮发球，现在在第二局局末领先。
1: 漂亮，
0: 这球太高级了。
1: 像樊振东这个球，这个整个人的步伐啊都飞起来了。
0: 再看一下，从左到右，这真是个极限救球啊。哎，全台无死角。侧切，
1: 那确实反手全是节奏的变化，然后侧切，然后再加上敲，其实都带一些侧旋，还有一些下旋。
0: 对，那瓦尔德内尔曾经在他的自传里啊，跟着感觉走这个书里就写到，变化是乒乓球运动中最不容易过时的东西，可能这个变化的能力也是支撑莫雷高德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大放异彩的原因。现在换过来，樊振东发球，10-8。这样11-8，樊振东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平。现在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接下来是第三局比赛。
1: 这个进攻的点还是要注意啊，还是要到这个莫雷高德中间啊。其实今天莫雷高德的反手啊，这个发挥的是非常好的。

0: 是发转不转，发到了樊振东的反手，反手位。好球。
1: 嗯。
0: 啊，现在樊振东上手完了以后啊，一定要注意一个衔接。再一个呢，在对抗当中尽量能够往前再压一点。好球。
1: 这个球其实从发球就发得很好。
0: 那现在樊振东就到反手以后啊，位置往前压，别躲他那个反手敲过来这种球啊，赢了顶了他去啊，去击球。
1: 好
0: 球，好
1: 高，
0: 这直线变得非常漂亮。
1: 莫雷高的发球旋转上也有变化，
0: 啊，回戳了莫雷高的一个中间位。漂亮，
1: 搓长之后啊，准备好反手抽一把。
0: 那这个球其实做的就非常好，就不要在里面啊，前面的球跟你去纠结，我敢给你捅反手长球，因为莫雷高德的反手基本都是快拉。
1: 嗯，这几分双方有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意思，比分现在又来到了5-5。莫雷高德的正手确实是世界一流的水平。
0: 对，
1: 好的，
0: 好球，
1: 又是一个起直线。这直线的出手啊，需要一些胆量。
0: 就自己的发球现在一旦被莫雷高德剁住摆住了以后，那慢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直接的劈长劈出去，你要勉强去回短呢，很容易出现一些半出台。好，加油樊振东。
1: 球还是在这种相持当中的节奏上啊，莫雷高德感觉今天出手都是很快，都是在这个球的起跳点上升期
0: 压得很凶。今天的反手，好球，
1: 盯住了长的。 顶防。
0: 这个球非常关键，其实从主动到被动，最后能够顶回来，
1: 嗯，
0: 啊，非常好，非常棒。
1: 那樊振东这个反手还以暴制暴。
0: 好，打好自己的发球轮。
1: 是的，现在比分是来到8-8。樊振东手握两个发球。
0: 这球穆雷是一个小机会，所以拉完以后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恼。
1: 对。9-8，正手短，反手底线。
0: 好球，来到9-9关键分的时候，一定要敢于果断的出手。那樊振东这个摆短其实也是有一些落点上的一些变化啊，旋转也比较强。
1: 还是控短，樊振东先上手，讲11-9，樊振东赢下第三局，目前大比分2-1领先。这一局很不容易啊，其实一直是在小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咬住局面，完成了一个逆转。其实樊振东一直以来是非常擅长打逆风球的选手啊，包括就像刚刚过去的第三局，从开局到中局，可能局末都是小落后的情况下，但是他总能把这个比分咬回来。
0: 好球！其实他俩今天相似段的球啊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在于发接发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啊这种变化，
1: 嗯
0: 啊是非常多的。所以今天莫雷高德拿了发球以后，是变化也是非常的多。
1: 来个加转，哦，这个球莫雷高德切得很转啊，一个下旋。他其实在前两局包括前三局当中，今天他的这种侧切用的并不多啊，主要还是以反手的快压快拉为主。反手对住，不知道您觉得在第四局的开局的这个阶段啊，现在莫雷高德在场上有什么变化？
0: 其实莫雷高德还是他的以往的一些技战术一些套路，就是发球啊，这种围绕自己的变化找一些进攻的这种点。其实来到第四局以后，前面几个球还是在一个相似段当中啊，这种一个对抗。

0: 其实我们对莫雷高德的球啊，可能通过这几次的比赛要有一个新的理解了。他的相持段的能力现在不弱，
1: 是的，而且他不弱的点在于他能够硬，同样还能够能够变。
0: 球很转
1: 啊，那其实很多接发球的一些手段方法，他有可能都不是他平时常用的，
0: 对，
1: 他有可能练都没有练到，但突然我就想那么接，他就敢那么去做。
0: 那他是属于这种在比赛当中能够灵光一现的运动员，
1: 是的，所以还是对球的那种理解和天赋还是不错的。
0: 范振东现在慢慢在缠住比分，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这分给双方都鼓鼓掌啊！
1: 是的，其实樊振东接的也很好，
0: 对，接的已经很好了
1: 啊。莫雷高德一个飞挑，
0: 对、今天两个人在场上的这种对抗性啊，甚至要超过他们的男单决赛。
1: 是的，
0: 连续的进攻，
1: 好球，
0: 好球，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1: 漂亮，
0: 真漂亮，
1: 这个防守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其实发完长腿以后就有准备，
0: 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有点棋逢对手的感觉。
1: 是的，
0: 我发长的你算到了，但我棋高一招我还能再给你扛一把。
1: 是的，其实这场比赛打的更多是什么，是一个前面的一些比拼，一些变化。

0: 哎，莫拉高德的反手的快拉啊，其实一个是有节奏的变化，同样还有旋转的变化。因为快拉的时候啊，你如果说你不去摩擦，过来的球是不太转的。同样在你击球那一瞬间，你加一些用通过手指加一些摩擦，过来是有一定的旋转的。
1: 所以其实也是在现在主流的反手这种强势对抗当中啊，它是一股清流。
0: 是的，这个在我们那时候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1: 哎，这球扛回来不容易。莫雷高德这球打得相当冒险。一个发球抢攻，现在又到了这个终局要局末的阶段啊，七平换过来，樊振东握有两个发球。好球，
0: 打了一个发抢。
1: 莫雷高德也是在争取前段比赛当中的抢攻。现在换过来啊，8-8，莫雷高德发球，
0: 摆高了。其实孩子发到樊振东正手短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的点还是稍微的快一点。
1: 争取并一分，还是正手短，反手并住，好的。
0: 好，

0: 你看这个球跟上个球就有明显的变化，是吧？明显感觉在摆的时候，我的点就快了一些啊，过去的球速就明显就会有所提升，然后再进入到一个反狠的这种相持对抗当中。
1: 第四局9-9，现在樊振东发球。
0: 好，
1: 漂亮！今天真是打了好几个这种精彩的反手起直线。那莫雷高德更多他的杀伤力还是通过侧身，所以这样樊振东的直线对他来讲是牵制。
0: 是的，而且莫雷高德越到关键分的时候，他一定是想用正手，
1: 想搏的。
0: 对。
1: 樊振东拿到第二盘比赛的赛点，这个球发的稍微出台了一点。莫雷高德的一个极长球，正手短的一个转不转，继续回摆，樊振东先上手，
0: 好球。啊，这球也是展现了这个在关键分当中啊，樊振东那种回摆的这种能力啊，非常的稳定。
1: 经过大赛多次千锤百炼的洗礼。
0: 是的。来哟，樊振东。
1: 11-11。莫雷高德的护直线是一个擦边。但这个球确实角度很大啊。这样莫雷高德13-11扳回一局，双方在前四局现在是打成2-2。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比赛。目前中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现在是第二盘，樊振东和莫雷高德前四局战成2-2平，接下来是决胜局。
0: 球，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啊，这种短的在拧，包括在上手的时候，还是要果断坚定啊，特别是打到相持这个环节当中的时候，一定要敢于跟他去对抗。
1: 嗯，好的，这个球樊振东在防守当中护住了一个莫雷高德的习惯线路。哇，莫雷高德这个高球啊，放的也真是艺术。
0: 好球，
1: 漂亮。
0: 在反手这条线的时候，一定要敢于加力，敢于在前面跟他去对抗，非常好。

0: 劈长，反手相持。
1: 对了，打了非常坚定。
0: 还打这条线，其实回归到樊振东和莫雷高德战术这个技术能力上的上风球上。
1: 是的，打这条线必须得压着他打。
0: 嗯。
1: 好球，
0: 精彩精彩，
1: 正手护台的能力非常强。
0: 再看一下劈出去一个大脚，正手的一个反拉。
1: 其实莫雷高德这球拉的时候也是加了拐的，所以落台了以后啊，这种角度也是非常的开。
0: 我们大家从这个慢镜头机位能够看到，落台之后他还往外钻。有护一个，
1: 漂亮，哎，
0: 太好了。我觉得打到这个决胜局，樊振东现在整个人激活了，打通了。
1: 是的，而且正手的这种能力啊，也很好的体现出来了。
0: 这个时候整个人就是心智合一，人球一体。

0: 6-2。吉祥球。
1: 这个发球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及时，因为前面几个球莫雷高德都是在这种摆短剁短，肯定他的注意力会往前面盯的会更多一些啊，这个时候变化非常好。继续
0: 两个长的
1: 拿住，
0: 哦，莫雷高德的一个反拉高球，确实在这个大馆当中啊，高球比大家想象当中的难
1: 啊，确实不太好打，
0: 嗯，会比较飘，球不太走。没关系，我觉得樊振东不要被这个球影响。
1: 是的，尽快调整。
0: 对，决胜局还有4分的领先优势呢。哦，莫雷高德换了一种，我觉得之前都没怎么见过他这个发球啊。
1: 他有时候拿了发球以后，包括接发球都是现想。
0: 樊振东7-4领先，4-7。
1: 好球！
0: 好球！决胜局当中反手的这条线，樊振东现在完全上风。
1: 对啊，体现得非常的果断和硬朗。嗯，其实还是要打这条线。
0: 对，
1: 一旦这条线打通了以后啊，整个的相似段都能够打开，
0: 心也会更定。
1: 是的。
0: 比分继续拉开，决胜局现在来到9-4。回摆，樊振东再得一分，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那现在莫雷高德又在这种不断这种去变啊，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啊，调整好，尽快调整好，然后盯住，不要给对手任何机会。好球，
0: 好
1: 拿下，
0: 11-5，樊振东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战胜了莫雷高德，赢下了这场比赛。最后这个庆祝动作应该是法国的足球名将姆巴佩的庆祝动作。这样在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乒乓球男子团体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队和瑞典队时隔24年再一次在世界三大赛的决赛当中交手。目前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是2-0领先。
6: 打球，一上来王永庆的发动还是非常快。

0: 打球。那卡尔松一上来接王永庆在发球的时候，基本上反手这种慢戳到那王永庆的中间位。好球，
1: 反手的一个犀利变现，
0: 体现出了速度还有落点上的变化。

0: 卡尔松在接发球环节当中其实变化还是非常多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对于王永勋来说发球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是吧？一定要严密。啊，球飞中间啊，锁直线，非常漂亮。
1: 其实，在瑞典队现在的这个梯队的建设当中，卡尔松他虽然没有法尔克和莫雷高德在大赛单打上的成绩那么的抢眼，但他其实一直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个稳定因素。
0: 其实这个球一定要注意摆的没有问题，卡尔松这个位置的球不太会这个快拉，全是放慢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下面脚下的移动。
1: 王守清可以抓一抓啊，
0: 是的，
1: 卡尔松的这个半出台。好球。这场比赛呢，因为是两个左手选手，所以两个人肯定会在反手这条线上啊有一些硬碰硬的球，这条线上的对抗会比较多，
0: 所以一定要多注意一下衔接。
1: 球打碎了，

0: 现在打来到中局了以后啊，目前啊王楚钦在相持段当中还是做得非常的好啊，整个的反手位看得特别的死，啊，同样在速度和落点上的这种变化也能够很好的体现。
1: 嗯，换一个高抛球，
0: 对，在台内控制当中啊，卡尔松的回摆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一定要多注意一下台内的啊一些球。
1: 对，其实在整个欧洲瑞典队他们前三板的理解其实是非常好。
0: 是的，好球，
1: 一个发球的变化，这球卡尔松的接发像削了一般。
0: 其实这个球有点短，
1: 嗯，
0: 啊，这球不一定非要拉多大的力量，拉准就是好球啊，过来的球是往侧走的特别多。
1: 高抛，
0: 啊，别着急啊，这种球一定要拉住就好，啊，尽快调整。
1: 好球，这球拧的落点拧得好，那拧到了卡尔松的中间，有一点偏正手。
0: 漂亮，
1: 好好球，这不一定要打得多么的凶啊，
0: 是的是的，
1: 也六七成七八成的力打这种稳定性，
0: 对，打速度打稳定性啊，打命中率还是最主要的。
1: 好球，动手快带一个回头，这样11-9，王楚钦是先胜第一局。可以去盯一盯卡尔松的这个拉半出台，
0: 是的，
1: 他很多都是下降点，
0: 对，而且这个球别等赢的球去拉。啊，发球的这种变化非常好。
1: 嗯，
0: 对，在跟卡尔松打相持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一下衔接，他的反手还是搏得非常凶。
1: 对，好球，
0: 漂亮，现在接发球拧拉的这样的一个落点是非常好，而且旋转是质量是非常高。

0: 好球。所以第三板上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个这板球的命中率，然后在第五板的衔接一定要跟上，非常好。
1: 3, 2, 1
0: 啊，注意一下卡尔松接发球当中的一个慢搓啊，其实旋转还是比较强的。衔接。漂亮啊，果断的拧拉到直线。
2: 嗯，

0: 这换人转不转了？哦，这个球旋转很强。王志清也回敬了一个发球得分。
1: 啊，来到第二局以后，王祖清的发球轮打得还是非常好。对，在对反手这条线的时候，不用着急啊，多准备几板啊，非常好。

0: 这个球摆到了啊卡尔松的中间半出台，其实卡尔松半出台的这拉球的能力是一般的。
1: 嗯，
0: 好球，一个接发球的拧拉，卡尔松这板劈长啊，质量还是非常高啊，主要是旋转啊，旋转比较强。
1: 一个发球抢攻，
0: 哎，这个球拉的啊，落点意识是非常好的。如果这球我直接冲了斜线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卡尔松给堵回来，
1: 嗯，
0: 啊，而是拉到卡尔松一个中间位，啊，这时候接发球一定要定住，
1: 换成反手发球，
0: 漂亮
1: 球，
0: 啊，感觉非常好，
1: 嗯，其实王水清他感觉越轻松的时候出手，
0: 是的，
1: 反而这个球越犀利，
0: 是的。漂亮，
1: 哈哈，反手的一个轻松的拧拉，这样11-5，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目前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第三局比赛，卡尔松一上来用反手发球，
0: 其实这个时候啊，王楚钦只要盯住就行啊，卡尔松肯定会有一些啊这种变化。啊，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开，就发到了白边上面。来到第三局了以后啊，卡尔松也是这种加了一些啊侧身的意思，他也知道在第二局当中反手对反手这条线他肯定是对不过的，
1: 嗯，
0: 啊，也是寻求一些变化，
1: 这球卡尔松的接发球质量很高，侧身的一个快拉，
0: 是的。还是死死地盯住了卡尔松的中间位，
1: 嗯，对，错。那这一局感觉一上来卡尔松的发球啊变化的特别多，也是想通过各种的落点发球的方式现在把王楚钦给发乱，
0: 是的。

0: 3, 4。
1: 连续的两个啊，带网，
2: 对，
1: 没关系啊，尽快调整一下。
2: 又是一个长球。
1: 那这几分其实卡尔松还是有一些这个变化啊，特别是落点上的一些变化。好球。
2: 好，
1: 这个发球啊，王洪的发球也是发到了卡尔松的正手短啊，之前也是一直在中间啊，这也是一些落点的变化。
2: 一分一分往回追。中间短，
1: 好球！对，现在就是什么，一分分往后追，然后每分都并住，其实给对手也是一种压力。
2: 现在要换过来接发球，还是要注意卡尔森的变化，包括有一些这种长球。卡尔森还是发勾手，正手短。马可欣又追上一分，继续摆住，
1: 好球，
2: 追到7-7。
1: 啊，这个摆短加回摆啊，这个每板球其实质量都是非常高的，还有落点的变化，抓住了卡尔松的正手半中台这个点。
2: 这几分其实虽然场面上打得不火爆啊，但是其实大家比拼的是细腻。
1: 是的。
2: 往回头穿直线。
1: 拿住，别着急。慢点儿，
2: 吸短
1: 了，
2: 很智慧，
1: 打得非常的果断。
2: 这个就是取胜的方式多种多样，我不一定要靠武力取胜，我还可以靠智慧化解。
1: 是的，啊，处理得非常好。其实在这个时候，关键分去吸短是要一定的这种胆量的。王楚钦做得非常棒，加油。
2: 现在王楚钦连得5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一分卡尔松搏得很凶，快劈长之后直接侧身反拉。
1: 他打到反手这条线的时候还是这个非常的定，而且给了这种落点反手中间的这种变化。
2: 这个球卡尔松发的是一个有点带拱的小上旋。现在换过来9-9，王楚钦发球。

0: 现在是拿到了金牌点。第三局10-9，黄楚钦拿到金牌点。黄楚钦发球，中间短，回摆。这个球的回摆让卡尔松抓到了机会啊，一板抢冲。换过来之后，卡尔松又是一个长球。中间短，反手拧拉。卡尔松是12-10扳回一局，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现在是打成2-1。
1: 现在对于王楚钦来说，第五局了以后，一个是自己的开局一定要这种打好，再一个人再调动调动，盯住好，盯住自己的正手短，对方发球的这个点。
0: 过去的两局其实打得稍微有点纠结。
1: 是的。没关系，加油。
0: 好球，
1: 好球，
0: 哎，盯住了长的。
1: 现在发球的时候啊，敢于把旋转质量发出来，啊，同时上手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的命中率和下一板的衔接。漂亮，好球，送走一个快带。
0: 拧中间，哎，这个落点拧得好，中间偏反手一些。
1: 这时候还是要盯住啊，盯好每一分，包括对方发球的正手短这个点。
0: 多拍的相持。
1: 对，第一板不好冲的情况下，我加转啊，通过旋转拉起来以后，然后再注意下一边的衔接啊，非常好。

0: 好
1: 漂亮，抓住了一个正手短，果断上来领到了卡尔松的正手位。
0: 决胜局当中，现在王楚钦是6-2取得领先。其实现场现在特别的安静啊，和这场比赛一开始的火爆不一样，说明大家都看进去了。
1: 漂亮，
0: 连续的拉住同一个落点。
1: 啊，这个就是板与板之间的衔接做得非常好，不在于某一板我发多大的力啊，但是我每板的衔接啊都很紧凑，非常好，加油。好球，
0: 8-2，
1: 然后是领到了卡尔松的正中间位，啊，旋转也是非常强。
0: 樊振东这个时候也是回到了场边。长的，
1: 漂亮，
0: 罚球再得一分。决胜局的10-2，王楚钦手握多个冠军点。
1: 拿下，
0: 拿下，蒋王楚钦是3-2击败了卡尔松，为中国队拿下第三分。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金牌争夺战里，中国队是3-0击败了瑞典队，获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5连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系列赛的转播。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的第二场交手马上就要开始了，比赛还是在海口来举行。在时隔一天之前，双方呢刚刚进行了第一次交手啊，当时呢中国队是以3分的优势险胜尼日利亚。今天呢中国队在首发方面中锋还是先上了刘雨桐，尼日利亚上来呢先去外线寻找机会，好球他就给的漂亮。当然了，第一场比赛尼日利亚呢主要他的问题也是在于很多技术的稳定性不够，还出现了一些机会没有把握住，包括篮下的机会球，包括快攻转换，这实际上对于中国队的一些失误啊惩罚性没有那么强。看看第二场比赛尼日利亚自己的调整如何。篮下的强攻打进，中国队今天的首发安排内线是23号的刘雨桐，4号位给他配置的搭档是18号陈明玲，另外3个点是11号罗新玉、1号张曼曼，还有12号陈玉洁。热身赛的比赛实际上首发跟替补没有特别明显的划分啊，主要是以练兵为主。正面还是给了一定的压力啊，进攻时间剩5秒，还是找刘雨桐，这个球给的有点大了。4号巴洛贡

加急来得很快啊！目前尼日利亚的场上阵容有4号巴洛贡、12号伊乌阿拉、13号怀特、20号穆萨以及23号卡卢。 希望在外线做一些尝试，投入打到了前沿。罗新玉，罗新玉他的三分球是他的一个特点啊，但是上场比赛呢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们期待他这点可以打开。

这个球呢吹了刘雨桐的犯规。刘雨桐可能觉得自己的手部交代比较清楚，但实际上躯干呢有一个上顶的动作。今天的开局跟第一场有一点相似，都是开场进攻效率不算很高。这是尼日利亚队的，他自身的这些技术不是特别细腻，所以很多时候终结上把握性还是欠缺一些。但他的优势是在于能冲能抢，让中国队的这个进攻比较被动，会给你持续施压。陈宇杰这个球过得非常漂亮，上一场比赛几乎是在同一个位置，几乎是相同的动作完成了一次一对一。好球啊，给的漂亮。尼日利亚队希望能够打出一个快拆的配合，反击推得很快，局部形成二打一。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内线换上张子宇，外线调整上杨舒宇。在上一场比赛，张子宇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4分，杨舒宇呢是拿到12分。杨舒宇效率很高啊，投篮呢达到60%，10中6，两分球呢占到了7中6，只不过三分线外呢是3中0。看这场比赛杨舒宇外线的手感如何？你看，就像这样的球呢，尼日利亚队还是很有威胁的。他用身体把防守队员挤开之后，争取进攻的空间。直接要了，打进打出。尼日利亚的防守非常积极，反击打进。尼日利亚呢，作为非洲冠军啊，这支球队呢，他还是有非常强的比赛韧性，吃高度了。

尼日利亚的这个态度非常明确，他们希望在张子宇没有回防到位之前终结进攻，但这次张子宇还是全力也回追完成了一次封盖，注意篮板。这次也是利用对手退防不及时，形成了一个快攻多打少。中队现在是守联防啊，在张子宇登场的时候基本都是守联防。哇，连续命中两个中距离，尼日利亚队的二十号是穆萨，穆萨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穆萨呢，他之前代表尼日利亚打了巴黎奥运会，他身高不高，只有1.88米，属于矮壮型的球员，不给反跑的机会。陈玉杰再给张子宇，还剩2秒，高举高打，杨世宇拿到了进攻篮板，再回到正面罚球线出手命中了，陈明明。现在尼日利亚这个十号阿穆卡马拉呢，个人实力会出众一些，他是有比较强的个人攻击力。刚刚换场的是22号的埃吉奥胡尔，中距离再中。中队今天呢，在刚刚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做了换人调整啊，上了20号孙宇。孙宇在第一场比赛并没有得到登场的机会。中国队继续做换人调整，上了外线的王思雨，内线也换上了9号唐子婷。这个阵容呢，应该说是拿分的阵容啊，当然这也是带着孙宇去打。孙宇拿了一个进攻篮板，王思雨给到唐子婷，唐子婷的远距离进攻威胁不大。尼日利亚的快速反击打进了，明显啊，这场比赛尼日利亚队的整个状态比第一场好很多。当然他第一场比赛呢，你像有些队员也没打，包括像卡卢，包括像埃吉奥福尔。张子宇压到篮下，稳稳将球打进。连续的掩护，分到底角，反击打进。今天孙宇登场之后啊，是中距离反击全都有，还有篮板球，所以得到登场机会之后呢，就是要全力发挥。王思雨推快攻反击，没有完全把人顶开。其实呢，现在对于中国队的后卫线啊，在世界大赛里呢，这种压力还是很大的，特别是面对像尼日利亚这样，他身体对抗是他的优势，所以他一定会主动寻求接触。当你第一下没有完全摆脱时候，然后还要去做起身或者合球动作的话，就容易出现这样的失误，所以这都是要有准备。

伊利亚现在球走的比较流畅，中队还是要给一些压力。篮板，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今天很明显，尼日利亚队不会像第一场那么好打了。当然，第一场也没好打到哪儿去啊。双方第一场实际上发挥都不是特别理想，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所以彼此之间第二场熟悉之后，状态也比第一场更好的情况下，这场球可能会打得更精彩一些。尼日利亚又变全场扩大防守，因为现在呢，尼日利亚打得很快，也是对张子宇进行一些保护，又换上刘雨桐。协防来得非常快，直接盖掉刘雨桐篮下的进攻。要的是唐子婷这边提上，45度守对手，王思雨走下线，已经快攻了。唐子婷这个快攻跑的意识不错，很可惜没有放进。尼日利亚要打最后一攻，首节比赛结束，16-15，中国队呢暂时领先尼日利亚队一分。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啊，双方相较于第一场状态要更好一些，这比赛会打得更加激烈。双方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啊，对比赛这种对抗感比第一场要更强，而且明显尼日利亚队在名单上调整了几名主力之后，他们整体的作战能力也比第一场好了很多。就今天这个比赛呢，中国队还是不能想简单，当然也一定不会想简单。在考察队员的情况之下，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再有一些更好的化学反应。第二节一上来，中国队呢是上了一个小阵容啊，也是为了就是匹配一下尼日利亚这个速度。所以陈明玲跟唐子婷就是组成了4-5号位，是一个小内线。锋线上呢是上了31号贾赛奇，另外还有罗新玉，后备线上张曼曼。这个小阵容呢，我们看看，先把篮板球要背住啊，今天篮板球的控制还是需要加强了，因为第一场比赛篮板球并不是特别理想。

看着尼日利亚的反击非常快，这个会让你的防守呢需要消耗很大的精力去盯防他这个快攻反击。

先不用说最后有没有投进啊，这种反击的意识是非常好的。罗新玉反击还是没上进，唐继廷跟上一个进攻篮板，

尼日利亚的防守还在给压力，对我们持球人的处理球能力要求很高，最后是逼到了唐子廷这一点完成中距离出手打进。这得有人能处理球啊，这球突得非常凶啊！其实我们是希望尼日利亚队打得有侵略性一点，这就起到热身赛的价值。如果说热身赛的比赛，你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就是比较轻松、比较简单的打完这个比赛呢，其实没有太大的价值和锻炼意义。在比赛当中就是要去查缺补漏。尼日利亚队队员呢来到。这种场上他们的投入度、专注度，是我们需要，我们需要这样的对手。换下了阿克帕纳，换上20号穆萨。穆萨第一场是得分尼日利亚队最高，拿了15分。让贾塞奇去发这个边线球，罗新宇，这球防得非常好，队伍形成多打少，尼日利亚队现在完全放松了。之后阿穆卡马拉，阿穆卡马拉是93年出生，1米73的身高，18年就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大赛。贾塞奇呢是有比较出色的身体对抗能力，其实现在呢，就是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中国队呢就这套阵容里边，他的锋线处理球能力还是偏弱的。就是缺少单点破局能力的球员，那当然不是说没有这样的能力，只不过就是大家都比较平均化一点，就球到了谁手里呢，可能都比较平均一些，没有说有一个点可以完全就靠个人能力撕开防守。那现在呢，在锋线球员里边，杨舒宇可能是单点破局能力会强一些的球员。当然，第一场比赛呢，也是给了邓雨婷登场的机会，他呢也有比较强的个人持球攻击的能力，不过第一场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联防啊，张子宇回来继续守23，尼日利亚这个球周转速度很快，张子宇已经快下了，这个球能不能快速的给到他手里？啊，没有打张子宇这一侧，陈明玲，好球，陈明玲呢，他是也之前打3人篮球国家队，就是整个呢他的。综合能力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现在20号穆萨他打得比较聪明，就是不去游击区跟张子宇去恋战。小伙伴们吊篮下高举高打，这个球尼日利亚放了，其实已经放了张子宇了，因为完全够不到。尼日利亚抢篮板全都是点抢，他知道呢直接凭高度摘可能摘不下来。今天中国队还没有三分球啊，不错，逼出了尼日利亚一次失误。

尼日利亚呢现在三分线外给的强度很大，所以今天中国队没有什么太多的出手机会。王思雨啊，点了一个错位防，小粗大左手。尼日利亚的这个换防能力比较强，他还是脚下移动能力强啊。空位机会也把握住了，今天尼日利亚队确实展现出了这世界第八非洲冠军的底蕴和实力。可能也是来到中国这几天调整之后，身体的状态也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接下来这加上今天这一场，包括第三场去到这个佛山的比赛，可能会对于中国队来讲会越来越难打，当然这也是热身赛的意义和价值。哇，这是硬生生从手里把球给切过来。对尼日利亚队越这么防，对于中国队来讲，在大赛到来之前是一件好事。今年夏天呢，对于中国女篮而言呢是两项大赛，最先开始的是9月2号，9月4号，在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在女篮世界杯结束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呢，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又开始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呢，张子宇在场上的时候，很多长篮板对他来讲也比较的难抢。虽然看上去很高，但是

球如果不是弹向他这个方向的话，也不是很好拿，所以需要整体都需要去有篮板球的意识。

0: 错。杨舒宇这一波实际上是拨出了机会，反击追身三分，打手犯规给了三次罚球。三罚全中。还是联防，二三左右侧底角球补的也比较快啊，迫使尼日利亚出现了走步违例。再走上线，常子廷。现在看得出来，尼日利亚整个这个强度很大，所以中国队呢，也要适应这样的对抗强度的同时，要做好自我保护，因为大赛马上开始。留了一个底线，这个联防很奏效，因为现在呢，尼日利亚的三分球不是很稳定，防成了一次24秒违例。罗新玉再次登场，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希望看到罗新玉他三分球能够回暖。因为他在场上一直很积极的啊，他的拼抢啊、三分球投射啊，一看是就是比较努力的球员。但是现在他的这个投射的属性没有释放出来啊。还是要有信心，球员对自己有信心，教练员也得鼓励。给了刘雨桐一个违体。联防还是守得不错的，让尼日利亚现在进攻阵地战有一些吃力。防守到位，完成抢断，但是尼日利亚这个就地逼抢能力很强啊。那又是就地的逼抢，中国队后场多留了一个人来处理球。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最后一攻，都交给杨舒宇上线的八字罗新玉 强侧是两个人，陈玉杰连续晃动三分球出手，很可惜啊，这个球还是没能够投进。那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就结束了。半场球今天双方的对抗在升级，当然外线的投篮命中率是有所下降的，看看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能不能够在投射环节上有更好的发挥啊，不然的话整个比赛打的会相对的体能消耗会大一点。我们经过中场的休息稍后回来。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0: 持清晰的视野，
1: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我们来看看下半场比赛双方的比赛发挥。下半场呢是首发了张子宇作为五号位，另外呢在场上这个阵容应该公认到是要拿分的，应该是这是目的性比较明确的一套阵容。罗新玉、张曼曼、杨舒雨、邓雨婷、张子宇，这个阵容一定是要拿分的啊！因为呢，在上场比赛里呢，邓雨婷跟杨舒雨，这是现在目前阵容当中啊比较强撕开防守能力的两个锋线。因为现在确实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呢，在人员更新换代之后啊，锋线上面的进攻相较于之前呢会有一定的起伏，也需要有更多的新人能够顶上来。邓雨婷在上一场比赛呢是得到了国家队首场亮相的机会吧，整体的发挥来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距离大家对他的期待可能还有一些距离，当然我觉得这些就交给时间。邓雨婷呢在上一场比赛是获得了14分钟的登场机会，拿了6分，就是有两个持球点在场上，至少呢会改变尼日利亚防守的一些策略，他不敢对于你一个持球点夹击太过于明确。而张子宇的罚球也比较稳定，下半场回来呢先建立起2分领先。这球打不了，防守不错。球，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这是没办法，这就是因为你比他高啊，如果是跟张子宇差不多高的人，可能张子宇这个动作不能算是进攻犯规。球呢，裁判应该认为防守队员已经建立起合法的防守位置。处理球还是要再果断一些。邓雨婷这个球稍微，想看清楚队友的位置，被从身后超截掉了。注意篮板，哇，3分球进了。邓雨婷上来已经是2个失误了。

这个球还是把球完全暴露在了对手的

现在还是要再明确一点，明确一点就是大家是要打哪一点，就是到底是以谁为主。两个三分了，拿球还是停滞有点多了。邓玉婷目前还不是很适应，就是这个体系，他肯定是想打好啊，但是上来几个失误，还是不太适应这个比赛。上孙宇了，但是我不能因为几个失误球就否定一个球员的他的努力，他的表现啊，只不过呢，就是肯定还是需要适应，队友跟他之间的配合，彼此之间都需要适应。看这次的反击，杨舒宇快推给到篮下，刚刚上场的孙宇将球打进。这球过得不错。卡卢。就这个球啊，就是张子宇肯定是收在篮下不出去的，所以尼日利亚打了一个正面的挡拆，拆开之后是中距离。这既然给了对方中距离，那就是上线的人去干扰，那么篮板球就不能再丢了。篮板球要再丢，那等于说这个防守就是失败的。这节的失误已经有七次了。积极的拼抢，张曼曼反击，被追防尼日利亚的队员盖掉。目前的中国队的失误数已经有13次了，在第三节还剩下将近4分钟的时候。

今天尼日利亚队的三分球开的比中国队要早，三分球投开之后呢，中国队的防守会变得更困难一点。有底线球的战术啊，之前直接给到过张子宇手里啊，这就是根据张子宇设定的一个底线球战术，

篮板球，这个离篮筐比较远啊，好球！现在张子宇啊，如果在一年之前这个位置接球，他会比较尴尬，他第二下调整不过来。那明显今年他有这个二次调整的能力，确实提升了很多。他出手的这个手腕对球的控制也是以前强了很多。啊，这一节比赛尼日利亚这应该是第三个三分球了，第四个三分了。目前中国队还没有进过三分，一共才有七次出手。现代篮球里没有三分球是挺反常的，那就靠着张子宇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篮板球，对，就这一下篮板球特别重要，因为张子宇他刚才还是出去了，也不能完全不出去，因为再不出去就是空篮了。这个传接球呢，其实是两个人的责任，什么时候传，什么时候接，接的人有没有把防守队员卡住，什么时候上提来接应，这两个人都有责任。好球，这个想法不错啊，但是很可惜球速还是快了一点。还是想办法控制失误数了，这一节失误太多了。目前累计起来呢，三节没有结束已经有十四个失误，十五个了，刚才这次是第十五个失误。这是刚刚尼日利亚队投进了第五个三分，尼日利亚队的反击出现了失误。破联防，加基来得很快，再给些压力，这球他处理不了，中国队需要注意篮板球啊。第六个三分，第六个三分球啊，就是你一直守联防，现在尼日利亚这三分球投开了，联防是连不住了，因为你张子宇在场的时候就得守联防，盯人防不了，你守盯人，对手肯定是要打更多的高位挡拆，张子宇肯定是没有办法防挡拆的，那么你守联防，现在尼日利亚三分球又开了，所以现在这就是摆在中国队面前的一个问题。
防守呢有点守不住，进攻呢是靠篮下张子宇的威胁和像王思雨这样的一些突破。又打快了，这球想要抢最后一攻，时间先到。那这样的话呢，第三节比赛结束，在这一节呢，尼日利亚队的三分球突然投开了。三节比赛过后，他们拿到了54分。中国队呢，这一节的进攻效率，有点偏低了啊。三节过后呢，是只有46分，单节13分。今天尼日利亚呢，在一些进攻点上还是激活能力非常强的啊，他们就突破分球。找空位的机会是要比上一场比赛好了很多，当然我觉得对于这比赛而言呢，中国队还是要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发掘问题。就前三节一个三分球都没有，七次出手，先不说有没有投进过，这个出手的次数平均每节不到3次，这个出手次数太少了。对，你看，就你得有三分球出手啊，不出手，他怎么能投进呢？你看尼日利亚反倒是投得越来越有信心了。我们常说篮球比赛内外结合嘛，你只有内线，如果只有内线的话，内线也会变得进攻很困难，只有结合起来，防守者才会有一些犹豫。才会有一些摇摆，但是投进这个三分球的居然是唐子婷，当然对唐子婷的刻板印象啊，就是他的中远距离并不是很稳定，当然可能现在唐子婷自己也是下功夫提升自己的投篮技术，所以无论如何呢，能投进就是好球，希望在第四节中国队的这个三分球起码是可以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水准。中国队明显在第四节上来有提速的迹象，王思雨没有完全甩开防守，再回到正面，第四节一上来呢是先首发的孙雨，孙雨今天获得了比第一场比赛更多的机会，其实让唐子婷在场上攻扰应该希望他能够把篮板球保护好啊，这可能是他的第一工作。进攻端有上佳表现，那就是惊喜。看看三分球怎么样？一个进攻篮板，再传出来，张曼曼连续三分球尝试，可惜还是没有，但又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想要造犯规，但是没给。尼日利亚队队友之间撞在了一起。中国队在第四节上来整个进攻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从进攻篮板球的拼抢上就可以看出，当然增加三分线外的投射也是一个改变，但张曼曼呢在第一场比赛有过不错的三分球投射，时间看时间了，

秒，他也没有传导出机会。这个球孙宇投的太难了，原地360转身跳投啊。

给了一个身体，又创造出了三分球机会，长篮板，中队要注意篮板球的拼抢啊！张子宇上，张子宇直接低对要，有没有夹击？从正啊，这球是摔倒了。还有六秒，给到底角，哇，两个三分球是唐子婷投进的。那这两个三分球之后，再也不能说唐子婷中远距离投射不稳定了。希望唐子婷能一直保持下去。为什么之前总是说唐子婷这个中远距离投射不是他所擅长的？因为他基本就不投，偶尔投一下没有投进，会有这样的结论。所以事实证明啊，他是能投进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队员在场上呢，可能教练员会给他一个安排，但是出了机会他也自己要去果断出手。越不投呢越不敢投，越不敢投越没信心，越没信心越投不进，到最后就是没有三分了。现在中国队在起势阶段，王思雨的快推，尼日利亚队拉人犯规了。其实现在中国女篮呢属于更新换代的阶段，有的时候呢我们说需要有人能够带头冲锋，那你像现在阵容里边比较有资历的打过大赛的王思雨绝对是其中之一。杨舒雨呢属于说是他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承接作用，现在正值当打之年。但是王思雨呢他之前的国家队的经历阅历啊也要更丰富一点，所以就靠这些球员老将和中生代去带领年轻人。卡卢这一点不能放，给到低位，注意篮板。王思雨继续快推，唐子婷已经快下了。那这个阵容里面的张子宇也是在积极的去快速落位。杨舒雨面对卡卢的防守，这球失误了。卡卢呢还是一个力量比较有优势的球员，所以他会主动给你上身体，一定要做好对于球的保护。当然这一节中国队的防守强度也上来了，所以尼日利亚队这一节刚才是完成了第一次得分。好球啊，这个反跑，张子宇在篮下连续拿到进攻篮板打进，两分球有效，还要加罚。因为张子宇高啊，有的时候这个对手啊就是盖他盖不到，有的时候会打到他的面部，小姑娘也是要做好自我保护。当然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再注意对手就是发力去打，有的时候也不好避免，所以只能是
主动去寻找更多的身体接触吧。罚进之后，中国队又领先三分了。这个局面啊，一切都要从唐子婷这两个三分球说起。当然，中国队除了这个三分球打开以外，更为关键的是防守。这一节打了一半多的时间，打了五分半，只让尼日利亚拿了两分，立足于防守。就是之后去了，无论世界杯也好，亚运会也好，防守也一定是重中之重。但你必须要承认的是，尼日利亚他的进攻稳定性没有那么强。一对一，现在呢，张子宇下场之后，中国队就赶手盯人了，但是内线那个优势也就没有了。现在是一个小阵容，还是唐子婷搭档十八号陈明玲。好球，跑出了机会，陈明玲中路跟进，左手打进，漂亮。就感觉打到现在啊，队员的位置感，跑位也好，衔接也好，才正常了一些。就是其实最直观的一种呈现，就是没有那么犹豫了。球不是说到了谁手里都要停下来，都要运球，都要去找，都要去看，就是要把所有的流程走一遍。一抬头发现只剩八秒钟、七秒钟，再去处理球，再去尝试的时候，已经时间不够了。所以就是有机会，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机会，拿球就是要去果断，无论出球、进攻、三分，都要果断。篮板球，现在来看啊，张子宇在场的时候，篮板球不一定有优势。因为篮板球的争抢呢，是高度很重要，但首先看的是下盘，看的是地面空间的争夺。张子宇有的时候他不一定能照顾到自己的这个篮板位置，所以张子宇在场的时候是要全员都要去抢篮板的。因为加上第一场和这场的一些观感，就张子宇在场的时候，篮板球未必是中国队的优势环节，所以一定是需要全员去调动。上一场比赛让尼日利亚队冲抢了很多的进攻篮板，这场比赛其实也有这个趋势，

球权最后的判定是给了中国队。梁书宇上提来接应，这个突破难度很大，但张子宇有进攻篮板。

这球没接好，啊，翻身跳投打进二十号穆萨。然后怀特去领防王思雨，就给的不错，身后切的也很快，四号巴罗贡，这个手刀切的很快。还是要三分，真准啊！这四号巴罗贡底角命中了三分，帮助尼日利亚追平比分了。这下半场比赛，尼日利亚队三分球，已经投进六个了。这张子宇在场的时候，中国队守联防，尼日利亚打的就会非常的坚决，外线出机会他会果断投的。杨舒宇再给篮下，好球！这球吹了中国队替补席一个技术犯规。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情况。最后的四十秒，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还是要三分球，篮板啊，又是篮板球。注意篮板，张子宇是奋力将球抢下。现在中国队手里握有比分和时间的主动。球权在手，现在呢，尼日利亚因为他犯规已经到四次了，这次犯规呢要直接给中国队罚球了。球稳稳命中，王思雨呢凭借罚球帮助中国队建立了四分领先。现在掩护就换，小阵容掩护就换，裁判给了后场，逼出了卡路一次失误。八秒钟，中国队获得了边线球权。哇，小心啊，这一下上的还是有点大。中国队在结束了今天这场比赛过后啊，在8月12号还要在佛山和尼日利亚队进行第三场交手啊，一共是和对手打三场。在结束第三场比赛之后啊，将会回到北京，在体育总局集训，为期一周。8月21号将会前往欧洲，要去打一些欧洲的系列热身赛，也就是进入到世界杯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尼日利亚队拿到了进攻篮板，将球打进，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和尼日利亚队的第二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呢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从而呢也实现了热身赛两连胜。但这场比赛呢，我们在获胜的同时，要继续去挖掘潜力，发现问题，弥补不足。像今天三分球方面的情况，包括篮板球的控制，以及如何能够进行更好的人员搭配，形成更好的化学反应，都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比赛是由席瑞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之后的篮球赛事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尤金的俄勒冈大学海沃德田径场。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最终呢，9支队伍从预赛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边。第9道呢是南非队，第8道是波兰队，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第7道英国队。麦克劳德、奥莫托绍、卡梅伦还有贝内特。第6道是牙买加队，马西森、赫伯特、杰森皮特还有弗勒。在第5道是美国队，今天是主场作战，约书亚希尔顿、奥夫顿、杰伦亨特加上奥利维亚哈里斯。这个和预赛相比呢是一处变化，把这个预赛当中的杜马斯由奥夫顿给替换下去了。在第4道的是澳大利亚队，和预赛的名单完全相同，迪伦鲁明、赞西沃茨、弗雷德汉布林还有夏洛特麦考利夫。在第3道是捷克队，第一棒是马雷什，第二棒是索菲皮什诺托瓦，第三棒是雅库布马雷克，第四棒是琳达伯特科瓦。和预赛相比呢也是有一处的变化，伯特科瓦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棒。第2道是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塞巴斯蒂安桑切斯，第二棒是伊莎贝拉乌尔塔多，第三棒是塞尔西奥罗哈斯，最后一棒是曼努埃拉奎斯塔。这个和预赛的人员是完全相同的。西班牙队呢和预赛相比呢，这个决赛人员也没变化，第一棒是罗霍，第二棒是纳瓦罗，第三棒是克雷斯波，最后一棒是阿尔瓦鲁伊斯。美国队呢是在预赛里边啊跑出来了今年的青年世界最好成绩，3:18.26，当时是拿到了预赛第3组的第一。而澳大利亚队、英国队、波兰队、牙买加队也都纷纷刷新了各自的赛季最好表现。两支队伍是压到3:21里，包括英国、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这个捷克队呢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3:21.58。

0: 赛。
1: 好，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呢，虽然在这个项目里面拥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世界青年纪录，但是呢，上一届的冠军其实是由澳大利亚队获得，当时他们的夺冠成绩是3分19秒27。今天的澳大利亚队又继续出现在决赛里边，美国队是再上一届世青赛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呢，今天他们拥有着在尤金的主场优势。另外呢，像牙买加队、波兰队，这都也参加了上一届的决赛，波兰更是拿到了上一届的亚军。这比赛的棒次啊，两男两女，棒次的安排呢是男女男女，所以现在一二棒完成交接，男子选手交给女子选手。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美国队的第二棒是泰勒尼克尔奥夫顿，过了分道线，美国队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牙买加队第三，捷克队是排在第四。现在这个差距还没拉开啊，感觉像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因为4×400米啊，客观来说这个交接棒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啊，不同的队伍因为交接棒的时候人非常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扰，所以呢，就是确保自己交接棒的时候身边旁边比较干净，没有太多的干扰，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交接棒的环境了啊。美国队完成二三棒交接之后，现在是遥遥领先，澳大利亚队排在第二，牙买加队还是第三，身后第四已经变成了波兰队。牙买加队的第三棒是杰森皮特，波兰队的第三棒是亚当奇克。像是牙买加队还有英国队啊，都算是和预赛相比这个更换人员更换比较多的，都换了两个人。美国队现在是遥遥领先啊，有机会在家门口在第一比赛日就收获一枚金牌，三四棒完成交接了。现在来看领奖台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是排在第二和第三，南非队来到第四。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凯文·盖耶弗勒，这也是今天他们阵容的变化之一，没有跑预赛啊，相信体能应该会好一些。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夏洛特·麦考利夫，他在死咬对手，紧跟弗勒。美国队还是一马当先，美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利维亚·哈里斯，他也跑了上午的预赛。澳大利亚队最后直道能超越吗？现在已经微微超越牙买加队，来到第二了。美国队马上就要撞线了啊！美国队拿到了第一，第二名澳大利亚队又被反超了，捷克队拿到了第二。哇，美国队今天的冠军成绩是3分15秒31啊，刷新了赛会纪录。哇，捷克队是凭借着最后一棒，博特科娃的出色发挥，连超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最终拿到银牌。哇，这一枪捷克队跑的真是太厉害了。而澳大利亚队呢，在最后时刻是拿到铜牌，被捷克队超越之后。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前六名的队伍啊，包括第七名现在出成绩的队伍都在各自有着突破。波兰队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澳大利亚队是刷新了大洲的青年纪录，捷克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各自都有斩获。这一枪质量确实非常高，尤其美国队跑出来这个3分15秒啊，真是厉害。这枚金牌呢，也确实让美国队啊，可以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松一口气，因为他们在第一比赛日当中就是奔着这枚金牌来的，可以说是不容有失。 3分15秒31，新的赛会记录。这3分15秒31是比之前他们22年拿到金牌的3分17秒69又提升了相当快的这个幅度，相当多的幅度。在这个最后，我们看到其实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一直都是在紧紧的追赶着美国队，但是在最后一棒，今天捷克队的琳达·伯特科瓦拿出了非常神勇的发挥，他在这一棒里边他的单圈成绩是51秒59啊，是所有人里最快的，甚至比美国队的最后一棒奥利维亚·哈里斯还要快。所以正是他在最后时刻这样的发挥呢，帮助捷克队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击败了强大的澳大利亚队和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可是卫冕冠军啊，但是捷克队今天的发挥确实很出色，美国队可以说就是他们平稳发挥啊，这个金牌就是囊中之物了，而且以刷新赛会记录的方式夺金，第一比赛日对于他们来说是圆满收官。
0: 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艺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艺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她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它的成绩测量。59米32，这一头比它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米06。女子铁饼项目呢，从青年组到成年组，中国队呢都是世界顶尖的选手，都是有具备着竞争金牌的实力和能力。接下来来看一下马晨一，马晨一是预赛第二名晋级，当时是57米72，看一下他的这一头，这头也还不错，就是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这头应该在55米上下。54米58，但是他的这个出手角度包括出手的时间位置都需要去在后面这几头去调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荷兰选手埃玛·勒布兰施，勒布兰施呢是在09年6月份出生的运动员，就17岁，相比于其他进入决赛的运动员呢，他的年纪要更小一些。而且看他这个脸庞啊，还处在一个比较稚嫩的阶段，51米91。今天的女子铁饼决赛呢，中国队是双保险，苏艺昕和马晨一。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是新西兰选手马里茨，2008年的二月份出生，在本赛季呢投出了54.29米，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旋转出手，动作还是略紧一点，看看他的这柄落地，刚刚50米出头。就这柄他的出手动作还是不够放松，而且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些，差一点踩到投掷圈的外面，好在呢他垫起了脚尖，把这个脚跟给抬起来了，50.67米。来关注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看看他的第二投，他现在是排在第五位，这是在预赛当中呢中国选手一个比较重要的竞争对手，他是预赛排在第四晋级到决赛的选手，当然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曾经突破过60米大关，这一点上是所有的决赛选手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但是今天呢可能受制于状态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他的前两投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十分的令他满意。

现在在决赛当中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选手苏奕昕，他也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今年的6月26号在山东日照投出了59米44，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在尤金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个人 PB。 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投要差一些，因为第一投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投呢54米58，第二投51米77，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投成绩无效。美国选手斯卡利，这是他的第三投了，前三投现在都没有成绩，斯卡利没有办法继续比赛，因为很难进入到，这样一来很难进入到前十。斯卡利在前两投都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投是背负了非常重的思想包袱。来看一下也门家选手埃布尔米尔斯，他也是前三投都没有成绩，最后一投呢这饼直接扔到了防护网上。直接出来，比较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马里茨，马里茨现在是排在第九位，50米67的第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的动作呢还是显得有些僵硬。一般17、18岁、18、19岁的运动员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这种成绩波动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因为呢这个心理上有些时候
不够成熟，或者说大赛对他们来说过于兴奋或者过于紧张，这一投不到五十米。荷兰的选手勒布兰施，我们来看一下，有些选手的第四投已经投完了，也就是说进入到前十名的选手可以去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的选手可以去投第五投，而进入到前六的选手才能够去投最后一投，也就是说最后三投的牌选手分别是十人、八人和六人，相比于过去的最后的三投都是前八位的选手做出了规则上的变化，这也是在最近几年的这个世界大赛上能够看到的规则的改变。勒布兰施这一投能够进入到前八，保证他还在前八，但是呢他这个成绩还是有些危险。下一投必须要进入到前六。

印度选手坎伯吉，阿马特纳坎伯吉。坎伯吉现在是处在第六位，这是最后一投的及格线排名，没有最终成绩排名，但是是一个名次的排名。看他的这一投，人战出手，这头能不能超过53米24？这么看还是有一些艰难。

Okay.

能够给马晨一和苏奕昕去敲响警钟，至少是已经超越了马晨一，也让两位中国选手呢在这个阶段开始再紧一紧。来看一下现在排在第五位的德国选手阿戴索坎，哦，这下脚跟正好踩在陀螺圈的边缘，55.78米，排名来到第三。等一等，他这个成绩是否最终认定有效？因为裁判刚才跟他有一个示意。再来看其他选手，塞浦路斯选手哈吉科斯塔，54.88米，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大量的前六位的运动员现在都是在第四头开始发力了。这是运动选手坎伯奇，现在排在第六位。马晨一呢，现在是排名掉到了第五，当然他的第五头还没有投。前四头过后，中国选手苏奕昕排在第一位，而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贾斯林梅西，他的排名来到了第二位。镜头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出现贾斯林梅西和苏奕昕，而马晨一呢，在前三投过后，他还是处在第二位，现在掉到了第五。当然没关系，还剩下两投的机会。先保证自己的前六，然后再去想最后一投，这是对于马晨一来说之后要做的事情，而对于苏奕昕来说，就是怎样的去激发自己，去冲一冲60米。世锦赛这样的比赛，能够让人变得兴奋，能够让运动员变得更加的亢奋。这种大场面，这是很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我们现在看到马晨一的排名来到第四位，那刚才应该是有判罚，看他的第五投出手状态不错，看这边落地位置有没有机会达到55米。这饼的这个投掷状态和他之前前摇的这个旋转状态确实还不错，53.30米，还是他的第一投成绩更好，54.58米。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苏奕昕。苏奕昕第一投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

0: 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六十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二三四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米22，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六十米。两位中国选手马晨一和苏奕昕都是来到教练的身旁呢去进行沟通，但这个时候更多的运动员可能也需要心理上的安抚和心理上的疏导。女子铁饼的决赛，这是德国选手法沃尔阿代索坎最后一投了，旋转出手，这饼状态还不错啊，看落地角度不错，但是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看到中国选手马晨一已经进入到投掷圈，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最后一投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抢回领奖台的位置，甚至是冲击金牌。马晨一加油，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的位置还是最后紧了，很可惜。这饼出手之后啊，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哈吉科斯塔可以说是长出一口气。哈吉科斯塔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能够登上领奖台了，因为哈吉科斯塔就在他身后出场，一旦马晨一当时对他完成超越的话，可能他这一头心态就完全崩掉了。哈吉科斯塔这回头有点犹豫，这个出手就看应该不会太好，因为他已经确定可以站上领奖台，当时情绪就已经有一点失控的状态了，自己这一头动作还没有做完。来自塞浦路斯的玛丽娜·哈吉科斯塔已经喜极而泣，现在他可以庆祝属于他的这枚奖牌，他已经收获了第三名。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 旋转出手，这名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边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4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和贾斯林梅西的这个世青赛竞争当中，可以说在心态上是完胜的一个状态。其实到最后一头，贾斯林梅西他的这一头成绩也还不错，上了58米，但是目测当时那个位置他是觉得有机会去冲击金牌的，所以说当时他的眼神也非常的凶狠，能够看得出来主场作战的贾斯林梅西他的这种对于比赛的态度，对于金牌的这种渴望，也正是这样的对手才能够成就中国队的这枚金牌，成就中国队的这次的冠军。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铁饼项目的最终成绩单，苏奕昕收获冠军，成绩是61米06，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收获第4名，遗憾的退出了领奖台的争夺。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看一下海沃德田径场。好，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跳远决赛。法国选手迪亚拉，她的第一次试跳，节奏不错，上板。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呢，是2007年6月份出生，本赛季跳出了6米38，这也是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在女子跳远决赛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选手郭思阳，她是第10位出场，她的晋级成绩在所有选手当中是排在第10位，本赛季跳出了个人最好成绩6米22。这是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他在今年的室内场地跳出了6米4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成绩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榜单上 U20 的世界最佳榜单上也可以排进前10。另一位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哎，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加节奏上板。这步感觉没有蹬起来，6米34。6米34的话，也可以平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法国选手迪亚拉的第3次试跳，助跑加起速度，冲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成绩不错。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6米52。此前的今年 U20 世界最好成绩呢是6米49，美国选手哈里斯和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两个人去共享的一项比赛，一项记录。来看一下，这是智利选手索菲亚孔特雷拉斯，助跑冲起来，上板，节奏能不能加起来？这跳一般。他在该加起来节奏的最后那几步，上板之前那几步呢，没有能够踩实，速度没有能够加上，这是起跳的时候速度转化不够的一个原因。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选手内维亚福塔克，本赛季跳出过6米25，但今天还没有开过6米。哎，他的这一跳，这跳首先成绩有效，但是要想跳想去跳后三跳的话，这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中国选手郭思阳的位置是在第8位，四跳过后处在第8位，这个阶段呢还是有些危险。 这是瑞典选手阿尔维林马尔姆上板，这票很一般。今天的状态呢，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不像是能够跳到六米三，或者说有机会接近六米四的这种选手。上板没问题，但是起跳角度有点小，空中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

进攻选手戴西斯内尔，戴西斯内尔能不能继续守住他前六的位置，保持节奏，上板加起来，这一跳看是不是踩线，果然他这一跳是传递无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选手郭思阳是有机会的。这一跳就探出了一个斜尖儿，1.3厘米。接下来出场的这是匈牙利选手罗扎海吉。伯利罗扎海吉呢，在这个赛季跳出6.47米，曾经跳出过6.48米。现在他是排在第四位，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领奖台？这一跳整体来看，他的动作还是比较轻盈，前面这个节奏冲得比较平稳，不是那种冲得特别快的。首先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还是女子跳远的决赛。罗扎海吉来自匈牙利的选手，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助跑速度很快，节奏能不能加起来，看他上板起跳漂亮，这一跳整个动作还是比较舒展，但是呢他自己很不满意，出发之前也给自己去加加油。那这一跳确实是起跳之后给人感觉节奏不错，但是空中自己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身体呢还没有舒展开就已经落地了，上板没问题。英国选手斯内尔，戴西斯内尔的最后一跳了，节奏不错，上板，这跳也是受制于体能，可能对他来说呢，到了最后时刻很难再支撑他做幅度太大的动作。上板呢没问题，而且距离踩线还有10公分多。

这个阶段中国选手郭思阳已经退出了争夺，他最终的这个排名排在第八位，0.03，是今天他的最好一票，也是在他这个排名位置，这是决赛的一个分水岭，他是6米以上的这条分界线。这跳哈，可以说最后时刻，罗大海吉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没有能够做完动作。海吉有些遗憾的是无法冲击到领奖台区域，没有办法去冲击奖台。看一下瑞典选手马尔姆最后一跳上板，这跳有可能踩线，等一等，重新测量，果然阿姆也没有办法让他的排名更进一步。接下来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看台上法国队的队友包括工作人员都在给他去打拍子鼓掌，看能不能冲一冲金牌，速度冲起来，节奏不错，上板，这条落地位置还是近了一些，成绩虽然有效，但是没有办法更进一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今天已经能够站上领奖台了，确实是非常兴奋。来看一看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现在处在第二位，最好一跳，第二跳6.44，看他这一跳动作不错，上板，也是因为体能所限，他这一跳没有办法去继续突破。法国选手迪亚拉，杰里卡·迪亚拉在最后一跳跳之前，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金牌。但是对于收获银牌的米特罗普鲁来说，尽管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仍旧是值得去欣喜的成绩。跟他的教练非常兴奋地去拥抱致意。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还要尽力的去完成自己的最后一跳，他现在的成绩是6.52，前面五跳只有两跳有成绩，第二跳、第四跳和第五跳都是成绩无效，等一等他的第六跳会不会突破自我。而且6.52也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了，看他的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上板，脚上应该有些问题，最后一跳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根弦也没有必要继续绷着了，现在是属于他的专属庆祝时刻。杰里卡·迪亚拉在今天的前三跳就已经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而6.52的这一跳是今年 U20 世界榜单上的最好成绩，超越了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和美国选手特里斯坦·哈里斯此前所
所并列的六米四九的成绩。他把自己的最好状态留在了 U20 世青赛上。米特罗普鲁，希腊选手收获了一枚银牌，也是值得庆贺的成绩。他在此前的 U20 世界榜单上是排在第八位，今天也差一点就可以刷新他今年的最好成绩，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中选手郭思阳最终是6米03的成绩，名列第八位，决赛的六米分水岭。我们来看一看女子铅球的决赛赛场，这是刚刚比完女子铁饼决赛的亚斯林梅西又来比铅球的决赛。来看一下尼日利亚选手奥吉，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一投。而今天决赛的所有选手当中呢，成绩最好的本赛季也投出过18米50，但是是在室内场地创造的。哇，这一投成绩不错，正好是砸在18米线上。尼日利亚选手杰西卡·奥吉呢，可以说是铅球赛场的焦点人物，在格拉斯哥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收获了一枚银牌，在三月份的室内赛呢，投出了18米50，当时也是刷新了非洲纪录。这是决赛参赛运动员当中是唯一一个突破18米大关的运动员。厄瓜多尔选手昆多内兹这投17米90，十七米九零的话突破了他个人最好成绩。来看一下德国选手舍尔福，舍尔福此前投出了16米98的成绩，也是他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这是尼日利亚的名将杰西卡·奥吉旋转出手，能不能继续18米以上，非常稳定。德国选手舍尔福看他的第二投，他是一直想要去冲击18米大关，

希腊选手拉法利杜，那处在第六位啊，他的旋转出手这头不理想，自己直接给踩掉了，踩到了这个图书圈外的平台上。看一下意大利选手纳莱索，纳莱索和贝纳尔迪斯，贝纳尔迪斯在今天最好的一投呢是15米19，也是他的上一投。乌克兰选手舍佩尔，这头也是不到16米。

家的选手阿布尔米尔斯，这一头感觉都没有完全发力，而且出手角度非常不理想，相当于是把铅球把这器械平着给推出去了。自己又给踩掉了。阿布尔米尔斯已经失去了在决赛当中的竞争的可能性。来法了一步，这是一个左手的选手，那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呢，出手这个角度还是太平，而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感觉这一头是把器械横着给扔出去了。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个动作今天是从第一头之后往后就是收着头。舍佩尔，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啊，他最后一投。这头应该是砸在接近十六米线的位置上，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意大利选手看他的这一头，这一头有点过于随意，自己投完之后就直接给踩了。德国选手舍尔福，他的这头旋转出手，这头应该不到十七米，这头的成绩很难让他继续让排名上升。最后也是克服了体能的这种消耗。何雨潇呢，最终是排在第七位。现在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他的唯一威胁就是厄瓜多尔选手昆多内斯。而刚刚比完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这种冲击的可能性。昆多内斯最后一投非常极限了，这一头其实非常接近十八米线了，最后一投成绩是无效的。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奥吉已经收获冠军，但是还是要完成最后一投的投掷。

0: 看下来，贝克阿吉最后一投能不能突破自我，旋转出手，落地位置在18米线再往前，等待一下成绩测量。今天最好一投成绩是18米08，但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曾经投出过18米50。之前英联邦运动会的银牌呢，是给他今年积累了足够多的自信，18米07，非常稳定的18米以上的能力。最后对着镜头说，赢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他是战胜了即将在俄勒冈大学主场作战4到5年的贾斯林梅西，而且战胜了库诺内斯等一众好手。在这个年龄段，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绝对的焦点任务也是绝对的领军任务。来看一下女子铅球决赛最终的名次，杰西卡奥吉18米08的成绩收获冠军，库诺内斯17米90，这是创造厄瓜多尔的国内 U20 纪录，17米90收获银牌。德国选手舍尔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选手何玉潇最终是名列第7，尽管没能投出最后一投，但是呢也在比赛当中是全力以赴。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随着天色逐渐暗下来，海沃德田径场即将迎来今天的 100米女子飞人大战和男子飞人大战。来看一下女子100米的决赛，女子100米决赛的第一道，这是德国选手艾玛·格雷茨卡。第二道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克塞尼亚·布里，半决赛的第四名，11秒23的成绩创造了瑞士的 U20 全国纪录。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雷隆热，半决赛的总成绩排在第二位，跑出了11秒21。在第四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埃迪莫，埃迪莫在本赛季跑出了11秒14的个人最好成绩，朵埃拉埃迪莫。在第五道，这是东道主选手米亚麦克斯维，半决赛总成绩排在第一位，11秒13，他的双胞胎姐妹也在决赛当中。第六道，这是牙买加选手沙诺亚·道格拉斯，这是美国双胞胎姐妹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在第七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亚·麦克斯维在第五道。在第八道的是贾迪·埃马纽埃尔，来自圣卢西亚。第九道的是德国选手莱纳·阿诺西利。女子一百米的比赛，可能赛前很多人的目光都会聚焦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沙诺亚·道格拉斯，他是世界 U20 组别的年度最佳成绩创造者，也是保持者。两年前利马世青赛上，在200米拿到了一枚铜牌和4x100米接力的冠军，今年是来到俄勒冈继续参赛。而向他发起挑战的是马克思维双胞胎。

0: 米娅和玛利亚，瑞士选手布里也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
1: 对，
0: 比赛开始了，在第四道的艾迪莫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同时美国的麦克斯韦姐妹这个阶段也开始逐渐加速，道格拉斯被他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1秒14。11秒14来自第七道的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11秒14是收获了冠军，道格拉斯是收获银牌，11秒17，而意大利选手杜阿拉埃迪莫难以置信的，他是收获了第三名。第七道的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韦是收获第五名，瑞士选手布里以第四名的成绩完赛，稍显遗憾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麦克斯韦姐妹他们的父亲高中时候是橄榄球赛场的跑位，母亲呢也是体操运动员，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叫做麦迪逊麦克斯韦，这家子都是运动员，这两个来自运动家庭的双胞胎姐妹在最终的决赛当中帮助美国队是收获了金牌。这一枪比赛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他的这种后程的优势，道格拉斯在后面的这50米跑得有点紧，麦克斯韦姐妹在左右两翼其实对于道格拉斯来说都是一种冲击。而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埃迪莫他的这个前半程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米亚麦克斯韦在30米过后呢也是对他完成超越。麦克斯韦姐妹在 U20 全美锦标赛上是包揽了100、200的冠亚军，而米亚的个人最佳呢要比玛利亚要更出色一些，也就是今天的金牌的双胞胎姐妹她的个人成绩要更出色，11秒04。接下来呢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也即将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加里卡德，加里卡德是牙买加的选手，07年出生，6月份在牙买加的全国锦标赛上跑出了9秒93，也是今天决赛当中唯一一个曾经打开10秒大关的选手，也是在参赛名单当中最出色的运动员。他的9秒93呢也刷新了牙买加的 U20 全国纪录，而且在世界 U20 榜单上是并列第三位。上一届世青赛呢这个项目它是拿到第6，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火热，有机会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的成绩。南非选手马尔科菲雷拉，南非 U20 历史上第三快的选手，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去跑进10秒，本赛季跑出了10秒04的个人最佳表现。另外呢美国选手泰特泰勒今年呢也曾经跑出过10秒04，在今年的全美 U20 锦标赛上是100和200的双料冠军，在此前已经结束比赛的各位运动员这时候已经上了看台去关注了他们队友的表现，欣赏着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等待着这枪冥想。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来自比利时的布莱特奥迪奥拉，

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出过10秒18。第二道的这是博茨瓦纳选手瓦扎马塔库莱，在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杰克奥迪乔丹。两年前呢，他夺得了200米的铜牌，五月份在东京呢跑出了10秒07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四道，加里卡德，牙买加的选手，今年 U20 世青赛上唯一打开10秒大关的运动员。第五道，美国选手泰特泰勒，07年出生，美锦赛的100、200双料冠军，也是今天卡德的主要竞争对手。第六道，南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要破10。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勒布朗，凯勒布朗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12。第八道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罗斯利，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只有10秒30。在第九道的是斯洛伐克选手理查德·马哈塔，个人最好成绩10秒34。但是半决赛的分组呢，实力有些不均衡，有些选手在10秒3以上的成绩，放在半决赛第一组就很难晋级。这个项目的 U20 世界纪录是现在的奥运冠军，曾经的 U20 世锦赛冠军特伯哥所保持的9秒91，那是在2022年的哥伦比亚卡利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加里卡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跑出的9秒93。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这一枪的竞争。好的，比赛开始，加里卡德这个时候已经占据领先，在他身旁的奥迪乔丹给他压力，同时呢，泰特泰勒这个阶段已经处在第一位了，泰特泰勒全力加速，最后撞线9秒94，泰特泰勒成功破10，他战胜了加里卡德，泰特泰勒也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加里卡德是10秒05收获银牌，南非选手马尔科菲雷拉10秒16收获铜牌。英国选手奥迪乔丹最后是名列第5，另一位美国选手凯勒布朗是收获第4。这场比赛在50米过后，双方的金牌和银牌选手，也就是泰勒和卡德两个人的相持阶段，最后还是泰特泰勒笑到了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在后程的跑姿非常的轻盈。要再次祝贺泰特泰勒在主场收获金牌。美国队是包揽了男子和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金牌，米亚麦克斯韦以及泰特泰勒。此前泰特泰勒从来没有打开过十秒大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10秒04，还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而在今天决赛当中，他是突破了自我，比此前个人的最好成绩快了0.1秒。这枪出发之后啊，当时奥迪乔丹，我们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奥迪乔丹的这个优势比较明显，其实和卡德两人相持，但是这个阶段到了50米过后，我们看到卡德和泰特泰勒两个人的这个竞争逐渐是分出了胜负。泰特泰勒的加速频率和他在比赛当中这种放松的身体姿态，帮助他笑到最后，更何况还

带着两条比较粗的项链去比赛。另外一点可能要提到，就是对于加里卡德来说呢，来自牙买加的选手

然后乔丹有些可惜，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费雷拉在最后是撑上来的。最后泰德泰勒9秒94个人最好成绩收获金牌，加里卡德10秒05收获银牌，马尔科费雷拉10秒16收获季军，最后一枚铜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女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1: One love。

0: 漂亮。
1: 哦，一上来这板球也是王一迪给到的中间位置啊，这个落点特别好，就是让他反手和正手之间有纠结的感觉。
2: One, two,

0: 正手反拉，正手对拉。
1: 好的。哦。这板球也是调动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位进行连续。
0: 这个球张本美和拉的也比较转。
1: 这几个搓球的落点也是我们想象到的。上一次比赛劈张本美和的反手多，那开局会有一些变化。
0: 这个长球在张本美和发的一刹那，王一迪又已经有准备了。

0: 4, 5, 3。
1: 开局这七分球大概有四五个都是调动到了张文美和的正手位，也看到了今天王艺迪开局的变化，也是想得非常正确的，一定要打我们所谓比较冒险的球。
2: 嗯
1: 啊，但冒险就是正确。
0: 4, 3。
1: 嗯，太想发出质量了。
2: 开局双方打成4-4。
1: 好的，非常漂亮。
2: 这应该是王一迪的一个舒适区啊。
1: 是的。而且这一分球主要落点特别好，在这几分当中都是有目的性的，一个是顶住中间，为的就是变大脚或者是变正手。
2: 嗯
1: 啊，这个落点和意识非常好。
0: 5-5。
2: 这个球张文美和发完之后也注意正手反拉。
1: 是的，张文美和的正手快带其实比之前进步了非常多。
2: 嗯，
1: 之前转换还有点慢，但是现在基本上能罩住，所以要更加注意连续。
0: 5-6。
2: 比分很焦灼，其实两位运动员比赛一上来之后都非常的投入。
1: 是的，从第一局就马上进入状态。

0: 状态了。
1: 对。
2: Five, six. 5, 6.

0: 哦，这个球有点擦网。
1: 哦。
2: 今天王艺迪上来不仅是上旋球给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位，他还会多搓一些张本美和的正手半数台。其实这个时候张本美和的肩架的比较高，他这个时候不好冲，只能拉高吊，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落点。
0: 漂亮哦！
3: Seven,
0: 这门球很精彩。本来以为大迪通过那个反手的直线就转过来了。
2: 是的，其实王艺迪打得非常好，但还是这个张本美和的变线变得快。
0: 张本美和的正手失误，双方打成7-7。
2: 这也是张本美和比较差的，就连续顶在他的偏正手位的这个地方让他转换。哦，好球。
3: 7-7。
2: 这分球王艺迪一点都没有保守啊，这种球也可以吊起来再回来打相持，但是他选择了直接出质量了。
0: 是，拉了一条直线。
2: 给中间，好的，
0: 这个质量确实很高。
2: 所以通过上一周的比赛，马上调整到这一周的一个新的战术，也是一件好事。
0: 对，我觉得大迪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自己先出质量，在有机会的情况之下。
2: 对，落点也很好。
0: 10-7，王艺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张本美和的推挑失误，11-7啊，王艺迪拿下第一局。

0: 车身拉起来就行了啊，自己发球你发的这个就没问题。就如果他
1: 应该说第一局我觉得跟在横滨冠军赛的那场比赛打出一些不同的内容，给我一个就是最大的感受是两位选手从第一局开始这个正手位的直接对话变得多了。
2: 是的，这也是我们提到的今天王一迪主动的变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位，这也是一个好的战术，并且能够盯住自己的一个连续。擦边了，可以看到从前三板进入到相持的这些球都是没有随便顺手的给一个啊，这就非常好了，因为每一个球给的都是有意识的。好的，可以提炼出来，今天的这个落点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也是张本美和最怕的一个环节。
1: 3-0。这个是一个反手的翻挑，
2: 翻挑也是王一迪的特长。
1: 马林知道。

0: One.
1: 其实，在胜率当中，我们在演播室提到了王一迪还是胜的更多一些
2: 啊。
1: 虽然上一次有一些遗憾，但是总体来说，在信心上还是比较足的。
2: 哎，这个球好像准备上没有特别的充分。
1: 没想到这球这么高。
2: 这板球质量非常好。
1: 这是一个弹击，想变了从有摩擦变成没有摩擦的一个技术，
2: 嗯，
1: 啊，但是有点可惜了。
2: 其实这球如果撕出去之后侧身也挺好的。
1: 漂亮。
2: 好球。
1: 这分球不管从护台还是在节奏的一个变换上都发挥出来了，也看到了王一迪的上旋球能力很强，速度很快。
2: 防守反击，
1: 好球！今天相持就打得太漂亮了，那都是非常有内容和内涵的，从节奏上到落点上，然后最后还是为了我们要去有一个杀板去服务的，就是王一迪的一个出速度的一个直线抽。
2: 嗯，

0: 现在张本美和在比赛当中显得没有太多得分点。
1: 是的，当他有一点点没有主线的战术以后，他的短球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0: 对，这也都是因为王艺迪现在发挥得非常好，
1: 对，不断的给对方压力。
0: 嗯，所以张本美和自己着急了。
1: 哎，嗯，
0: 是不是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一旦就是常规的打不透的情况之下，然后没有特别清晰的得分点，就会有一些变化，
1: 有一些变化，所以长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打得简单一些，盯住，
0: 好球，
1: 哎，非常好。
0: 嗯，
1: 今天王艺迪没有退台，面对张本美和出速度的球都在前面硬着顶啊，这个特别好，把这个速度先对等，然后再我们再去找落点。
0: 哦，又防了一个，10-3，王艺迪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攻守兼备啊！
1: 嗯，四分球，张本美和的短球都出问题了。
0: 11-3，第二局王艺迪很轻松，现在在这场女单半决赛当中2-0领先张本美和。我相信两位球员上一次在横滨的那场比赛，对于王艺迪来讲肯定有很多的遗憾，所以总结的非常的到位啊，将所有的专注度都放在了这个比赛一上来的这个前两局当中，确实是滴水不漏。只有你自己100%的投入和专注之后，这才是王艺迪的实力。
1: 是的，而且他在信心上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还是专注于技术，这个也很不容易。
0: 嗯
1: 啊，所以要继续坚持战术。
0: 好，第三局。
2: One love。

0: 继续保持专注。
1: 嗯，这个落点也非常好。其实有的时候不仅是快给，给到他只要落点对，慢一点的，对方也很别扭，那他抽不开身去反拉，
0: 对，
1: 没有让开，
0: 对。
1: 漂亮，
0: 还是快劈到了中间底线。
1: 从开始到现在，目前每一分球打的都非常的对，当然从这第三局当中，从经验来看，肯定会有一些些起伏了，比如说大家都需要去熬一些相持啊，有一些困难的局面，这都很正常。
0: 好，现场提出了挑战。没有遮挡。
2: Challenge successful. Two challenge remaining.
0: 王一迪挑战成功，这个球没有遮挡。
1: 好的，
0: 漂亮。
1: 刚才我们提到的张本美和给到对方的正手很多的这种情况，今天王一迪的正手护得多好呀，
0: 对，
1: 非常棒。嗯，吃了两个发球，两个转的，有一点快，觉得再稍微小心一些。
0: 嗯，连吃了两个发球。
1: 这个逆旋转张本美和是不太常用的，所以这两个球接的也是有一点点没准备的感觉，都是转的。
0: 嗯。
2: Left, three, all.

0: 漂亮，哦，太顺了。快压之后的一个正手快带，
1: 这也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上一板之后建立优势了。
0: 对，一个组合。
1: 嗯，张梦里和的接发球失误。
0: 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也都非常好。
1: 对，
0: 现在就是接发球还是张本美和的逆旋转盯住出台。可以多盯一盯半手台，其实这个球它不太常发，它也没那么有数，也会有点长。
1: 目前这一局相当于前两局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张美和的发球啊，发了一个这个逆旋转，然后王艺迪现在在解决这个接发球的问题。
0: 是因为张美和再不变的话，哦，三个张美和再不变的话，他在相持也很下风嘛。
1: 对，
0: 嗯，
1: 哦，叫暂停了。
0: 那这个暂停的时机也不太常见啊，
1: 挺突然的。
0: 嗯，

0: 5-5。
1: 5-6。
0: 这是张本美和慢挑到王一迪的中间。
2: 对，张本美和这个慢挑也是最近这一年新加的一个技术，然后高一点它有一个推挑，但不过没有关系，继续并。
0: 哦，还真是让他拿到这两分了。
2: 刚才在开局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一局当中肯定会有非常艰难的时刻，不可能像前两局那么顺了，所以接发球这两分看看能不能扣住一分。不能大比分的拉开，要不然就连输了。啊，现在张本美和变的这个逆侧旋啊都是下旋，王一迪下网了三个球，哎，还有一点就是不太好加速度，一慢搓张本美和能拉一下。
0: 对，
2: 所以看看还能不能盯盯半出台。
0: 哦，
2: 小心，好的，
0: 接了一个擦网。
2: 刚才第二分球张本美和肯定是没出台啊，这个球肯定是没出台，没法盯半出台，那球剁的也挺好的。
0: 前面有几个像有半出台。
2: 对，5-4那个球应该，5-3那分球是半出台。
0: 那个暂停啊，就让这个比赛停下来了，然后回来之后你可能这个手会稍微的凉一点。
2: 对，
0: 开长球，
2: 好球。
1: 9-7。
2: 由这个姿态给张本美和就非常可以的，也还是要顶到前面出质量。哦，
1: 10-7。
0: 这样的话，张本美和是拿到了局点。
1: Play is ready。
0: 10-7。还是接完之后让张本美和这边上手了。11-7，张本美和拿下了第三局，双方打成2-1。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两位选手都是高水平的运动员啊，所以在这种比赛的过程里边肯定是来回过招，因为比赛是七局四胜制嘛，它肯定不是单一的一个剧情。那一上来大迪应该说自己的状态打得非常好，然后第三局是对上了对手在没有退路情况之下的变化。
2: 嗯，尤其是武平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挺有设计的。
1: 嗯，
3: 老放，
2: 现在这局的开局作为王一迪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要把之前的首先领先的一个优势先忘一忘，重新开始啊，重新布置战术啊，回到技战术当中去。
1: 好球，你看张本美和这一段我感觉他的主要得分点还是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用自己的反手直线这个落点来得分。
3: One.

0: on。
1: 对，这几分还是也给到了张文美和的中间，其实也不要看他拉上一个就不敢给了，对，还是要更坚定的给到中间偏正手。
2: 好的
3: 嗯，反手也是斜线一个又回到中间。
1: 是的，所以这个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真真假假，其实在1-1的时候张文美和主动侧了个身，其实寓意就是你也少给我这儿，我也可以有这个机会。
3: 嗯、
1: 但其实，他不一定每个球都测。
3: 对对对，是的。
1: 哦，漂亮漂亮！这分球两个人打得都好。
3: 正手快带。

0: 4-3。对，上一板球塞得非常好，自己转正手的时候点放得太慢了。今天王一迪从这种状态，我觉得状态上一直都是想比赛想战术，然后专注的去打下一个球，我觉得这种状态是特别好的，
1: 嗯，
0: 很专注，
1: 整个人很集中。并且其实在战术方面我觉得王一迪今天挺坚决的，
0: 对，不管是张本美和打出什么样超出范围的球，还是继续的盯在这个他所谓的一个弱点里面
1: 不舒服的位置，
0: 嗯，顶住。
1: 所以张本美和从上一局换了发球之后，我感觉他打得变得更凶了，就是有机会的情况之下他会加更多的这种质量来出手。
0: 对，
1: 好的。哎，我还有觉得上一局啊，就张本美和发这个逆旋转，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他发的挺短的，但是感觉这一局好多是发的比上一局要长很多，他是故意长的吗？
0: 我个人认为他是有点没有摩擦得住
1: 啊，
0: 其实还是摩擦问题，因为这套发球他并不太常用，
1: 嗯，
0: 之前还是发转不转和侧旋为主，
1: 所以我也在想说如果真的效果跟上一局一样那么

0: 好的情况下，他平时为什么不多用呢？那可能技术上还是没有那么的扎实。
1: 对，因为从小他是转不转为主的这一套的东西比较多。
0: 6-6。
1: 连续好
0: 球，
1: 非常流畅啊！今天看到王一迪的神态，我觉得看的人也很坚定。
0: 对，眼神里边没有任何的摇摆啊。8-6。这两分很关键，
1: 对这个分差拉开了以后，我们还有2-1领先的一个优势，而且手里边还有一个暂停，
0: 对，
1: 继续扩大战果，变长球了。

0: 咱们美和的反手直线失误。
1: 这分球索性不盯了，我就劈到张文美和的深深的这种转转的底线当中，所以他也吃了这个旋转。
0: 张文美和这板球也想直接下分了。机会，好球，
1: 漂亮，
0: 10-7，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2: 10-7。Left 10-7.

0: 哎，想来一个重复落点。
1: 对、哎。
2: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1: 嗯，教练一直在鼓励王艺迪，这板球挑的和衔接的意识都非常对，就有一点点角度太大了。
3: Time out。
0: 好。王艺迪这边叫暂停，现在这局还有两个局点。

0: 好，拼一个半途。
1: 其他人都是去做了，你自己。
2: 那不知道谁在马里贡他们过来关注。那你开啥车子？
3: 不行，你现在拉车直接就不行。
0: 非常好的节奏，好吧。如果是短的，冲下去就行，反正他拉的就坚持，好吧？但他对这节奏没问题，没问题，他这节奏没问题，非常好啊，自信啊。
4: 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运动员还是我们的教练组都非常重视这场比赛，也是因为山本美和在上一站的时候连过了我们的队员，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如果再让他赢的话，可能再面对我们的时候信心就会不太一样。
5: 嗯，
4: 所以这场球大迪的调动很充分。
5: 是的，
4: 对，暂停主要是要解决还是接发，这个球要怎么接？
5: 上一个球是劈长赢下来的。
4: 嗯。
6: Nine, ten。
5: 这个分球也是王一迪继续选择劈长，张本美和是侧身过来掉了一把。

0: 好球，
1: 半柱台盯得好。
0: 嗯，也是有压力的一分，11-9，王一迪拿下第四局，现在3-1领先张本美和。
2: 很好啊，然后发球女来着，发的这不限发低就行了，避免不了他女你。好，啊，然后他勾着这个球，哎，能戳戳能盯半柱台，这样半柱台就行。打这个相持的节奏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这个相持节奏。
3: 15, Harimoto to serve, Lavol. Love, one.
1: 上一局王一迪的半出台最后一分球盯得非常的好，这个开局也是加足了旋转。今天整体来说，王一迪的反手位发挥得很好的，不管是自己的一个相持，包括张本美和给王一迪速度的时候，也都对得住了。
0: 对。
3: One all。
1: 到了这一局，就是一分一分抠，不用着急，因为我们是领先的那一方，得慢慢打。
0: 好球！
1: 好球！
0: 你像张本美和是在第三局的时候做出了变化，其实到了第四局，王一迪我觉得适应的已经差不多了。
1: 对，而且在中局也是拉开了比分，有了一定优势。
0: 这局王一迪主要还是延续自己的状态，然后减少自身的无谓失误。我觉得减少无谓失误非常的重要。

0: 哦，非常精彩啊。
1: 嗯，哇，两个人的反手对反手。
0: 嗯，这个落点其实给的中间已经挺开了，张本美和还是能变现。
1: 哦，
0: 连续，哦，两个变现了。
1: 嗯。他现在整个人站的还是要更往右半台一点，用自己的反手来保护这个中间。这局开局不理想，
0: 还是张本美和自己也变化了落点，变了两个正直线。嗯，有点打乱了节奏了。
1: 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想变线了。现在张本美和是提升了在上旋球方面的威胁。
0: 漂亮，这份接发球化解了张本美和的抢攻，慢搓了一个，也就不停的要有变化。
1: 这球很转，
0: 再咬一咬。

0: 好球、
1: 哦、好球啊，正手位反拉了，
0: 这是张本美和变的第四个正手，王一迪也是迅速的封了一条直线啊，很漂亮。
1: 对，

0: 8-5.
1: 嗯，这一个调节磕过去了。
2: 哦，好球。
1: 这两个张本美和的提速，王一迪都封住了。
2: 嗯，
1: 其实现在张本美和就是要加速变线，打得更凶狠一点，是他现在的主要战术。
2: 发了一个中间。
1: 好的。
2: 追到7-8。
0: 8-8

0: 非常转啊，好球，又发球，一直都在想办法抢攻，都没有放弃发球这一轮的一个优势。
1: 现在王一迪把比分给追平了，
0: 又到了接发球轮。顶住，嗯，有点短了。
1: 哎，这个球没有接好。
0: 还是发到了王一迪的逆旋转的反手位啊！如果不去拧拉的话，可能就是劈长和钉半台这两个方式。
1: 嗯。
0: 好球。
1: 好的。
0: 又追了一分。
1: 张本美和的主导思想没有变，就是他还是想有机会就抓紧时间去变现了，但也要看王一迪这板球的质量，张本美和能不能变出来。啊，可惜了，11-9，张本美和拿下第五局，双方打成3-2，王一迪暂时领先。其实两位选手现在每一局又开始到了这种比分很焦灼，
0: 嗯，有点难舍难分的感觉，但上一局王一迪打得都非常好，最后还是两个接发球处理得有点保守。顶住，
1: 现在感觉上旋球的这种回合质量变得越来越高。
0: 从上一局开始，张本美和就站得很近，更加提速了，
1: 嗯，
0: 尤其是两条线的一个运用。好的，

0: 保护得好。
1: 这分球非常长士气啊，两面护得特别快，而且张文美和继续提速的时候，我们也不怕的，前面顶住了。
2: 对，
1: 这也是王一迪的优势，所以不需要往后躲，硬着头皮来就可以了。这板球张文美和力量很足啊。打到第六局，渐渐也都打开了，
2: 对，速度变得更快。
1: 这板在快速当中，王一迪加上转了。

0: Every all.
1: This版白短张文美合也落点摆的挺大的。 摆到王一迪的反手小三角了，你有点没准备。
0: Four, three.
2: 现在我看张美和基本上就不怎么 K
1: 牌。对，他比之前三局站得更近了。嗯。 好球，也是紧紧的咬住比分啊，非常好。比赛肯定是比较艰难的，打到这个地方，谁能熬得住，谁能够注意力更集中，确实要求的很高。漂亮，这分球是大三角啊，将将露台。
2: 这是最好的一个落点，因为如果手往前迎的话，特别容易用这个角度磕手，所以大家都不会往前迎。好的，连续进攻6-4。
1: 这三分球定的太好了，继续坚持。
2: 别着急啊，你是在接发的这个轮次当中。对，也不能太保守。嗯。好的，漂亮。好球，太不容易了，这个球看到王一迪都退下去了，也是。
1: 生扛啊！你凭他这个声音，我感觉这核心都是一直在绷紧的状态，这个正手连续在扛。我加上转了，最后张文美和出界了，好球！再换发球，
2: 漂亮！
1: 其实张文美和这个时候有点虚了，我感觉到这一局的张文美和的出界概率很大，也看到王一迪真加足了旋转，每个球都特别使劲的往上再造弧线加旋转，所以也非常奏效，三四个。对方不是站的比较靠前吗？这个时候我就要加强旋转。对，好的，这一分球。
2: 真正扩大了战果和优势，就6-4。
1: 对，如果说自己两个发球发不好的话，可能还是又回到那种纠结的状态当中。连续啊，有点长了，这分也挺可惜的。
2: 对，机会。
0: Nine，
1: 依旧是。

0: 这个落点的这种右侧旋。哦，这分球王一斌已经想办法再想办法了，这都侧开了，侧身去搓了，也想变一下。但是张文美和盯得挺紧的，
1: 没关系，接下来到自己发球。
0: 是的，
1: 张文美和的接发球失误，这样的话王一迪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个球感觉张美和已经就是算住了，你过来之后我就要拧到你的正手。
0: 对，再盯一盯，这个时候不能保守。
1: 只有一个赛点了。
0: 这个节奏张美美和还是把握了一下，变得很短啊，这个球没够着王一迪。没关系，调整一下呼吸。
1: 这样的话双方再次打平了，10-10。所以还是在这一局中段的时候讲的，两位运动员其实现在的状态都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还是要耐心。
0: 对，
1: 好的，
0: 好球。
1: 算住了张文美和你拉的这个落点，直接正手反拉。
0: 这板球刚才我们就提到了不保守，所以王一迪也是果断的侧身去进行抢拉。
1: 对，
0: 不过这时候反手可能又架起来了，盯好接发球。张文美和也不手软啊，也是直接抢攻的。
1: 你一分我一分，11-11了。这个阶段对两位运动员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2: Let 11 all。

0: 漂亮。
1: 顶住了张本美和的直线变线，对，正手反拉。
2: 跑得非常快啊，然后这个补板也是重心很充分，压住了。教练也非常满意。
1: 嗯。哇，比赛结束了，13-11，王艺迪拿下第六局。在这场女单半决赛当中，4-2淘汰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率先进入到了 WTT 欧洲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前两局赢得比较轻松，其实后边的四局这个过程都是挺艰难的，尤其是这个第六局也不容易啊。若晨知道如何来点评王艺迪的这场比赛？
2: 今天王艺迪发挥得非常好，尤其是这种专注力，然后包括上一次输掉的关键球，这一次的关键球都有强强对抗的，一点都没有手软，最后也是运用了两个正手位的抢攻赢下比赛了。
1: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再一次祝贺中国选手王艺迪。

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地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非常不错啊，又是三个十环的成绩。土耳其队

0: 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10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10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8环，而且这个8环几乎是快到7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2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2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10环。不错，10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10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10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3环了。
1: 10环。
0: 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10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10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 候吧，是。

0: 耳环。散发。嗯，一个九环。
1: Well, that final arrow for Alexis Ruiz, just a few millimeters away from the tendering there, could have been the second perfect.
0: 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而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2: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嗯，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嗯，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十环才可以获胜，哦，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

0: 那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呢，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
1: 9环，
0: 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九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
1: 10环。
0: 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吉拉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

进入到第四局。便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十环。不错，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115。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啊，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弗洛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加拿大大师赛的比赛。马上呢，在场上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先来看比赛。屏幕下方的，这是布兰登中岛。之前两个人从来没有交过手，所以呢，一上来呢，可能对对方的发球啊，还要花一点时间呢去解读，看看谁能够更快的适应对方的发球。还是一发。漂亮。一上来我们看到这个布兰登中岛的发球还是进入状态很快，

双方的第一个底线的多拍，这个球霍达尔的正手的斜线的进攻打得稍微长了一点。不错啊，这是一个中路偏正手位的一发的落点。这样布兰登中岛呢一上来啊，率先完成了保发。这也是布兰登中岛呢职业生涯呢首次啊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同样也是霍达尔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他也成为了2006年啊及其以后这个年龄段当中首位打进大师赛半决赛的球员，非常年轻的一位球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霍达尔的世界排名还在168位。但是现在啊，这个世界排名已经逼近到世界前10了。看得出来，霍达尔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目前已经进行的比赛当中，他的发挥是非常出色的。

好球啊，漂亮！双方底线的相持当中，我们看到，布兰登的中岛还是利用自己正拍的斜线拉开了角度。接下来快速分点啊，打击对方的场地空当。

差了一点。这个球霍达尔的球反拍直线，这个球压的还是很深的。双方底线的回合现在渐渐的多了起来。霍达尔呢，身高一米九一，

中岛抢得很好。面对对方的二发，中岛的整个的回发非常的紧凑，有压迫感。接下来啊，正拍果断的发动进攻。

0: 好，再见哦。
1: 我们看到在霍达尔这个发球局当中啊，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过去的两分呢都是二发，这个二发被布兰登中岛抢到以后，让霍达尔在底线稍显被动，这样中岛拿到了一个破发点。看看是不是一发能够及时的回归。

哇、哦，嗯，这个球中岛还是啊一以贯之的在抢对方的这个二发，但是刚才霍达尔这个反拍，一个反弹的一个击球，因为这个落点呢近底线，所以呢霍达尔这个反拍反弹的这个出手，这个球运气也不错，刚好带到了边线上，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嗯，这个一发终于发上了。霍达尔呢，他的身材很高大，我们说了1.91米，但是看上去呢，整个身体呢稍微的显得有点单薄。底线的基本功非常好，非常扎实。而且呢，尽管身材高大，但是移动也是相当不错的。想拼直线，这个球有难度。我们看到中岛接对方的二发接得相当积极，都是站到场内了，然后呢反拍快节奏的出手。这个快节奏啊，对于大个子球员来讲啊，其实他是有很强的这种压迫感的。现在霍达尔的二发面临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啊，对方持续的向他的二发施加这个很强的这种压迫感以后，霍达尔这个二发出现了一个双误，在这一局送出了第二个破发点。在破发点上啊，好的一发，这个确实是我们叫事半功倍。哇，抢得真漂亮、啊，但这个接发球现在感觉就中岛越接越有信心，面对对方的二发，那镜头也是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南非的网球名宿费雷拉。刚刚那个反拍抢二发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哇，好球！嗯，霍达尔这个二发发了很转呢、啊，加了很多的这种侧上旋的旋转。嗯，第一个发球局，霍达尔感觉发球的状态。

稍微的有点低迷啊。压了一个中路的深线，好球。哦，将将出界。霍达尔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啊。
1: 哎，一零四，一。
0: 霍达尔这个发球局，现在已经耗时超过八分钟了。这是霍达尔的老爸啊，也是他的教练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岛的这个发球局是直落四分 ，love game 就爆发了。
1: 啊，王丹投篮。
0: 采用一个带切的外角，再次拿到一个局点机会。哇、哦，不容易啊！超过八分钟的一局球，漫长而艰苦，但是最终霍达尔呢，还是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如愿的爆发了，避免在这场半决赛一开始就处于落后的局面。

好球，好球，漂亮，精彩的一分。双方在这个底线的多拍当中，我们看大角度的回球啊，相互的调动，双方在跑动当中的出手都打得很精彩。刚刚霍达尔这个正拍的对角线送到了这个中岛的手里面，19拍的一个多拍，

0: 夹立了，漂亮。
1: 嗯，这一分还是布兰登中岛在底线主导了这个局面啊，能够利用速度节奏的优势啊，对于霍达尔呢进行这种压迫，拉开对方的场上站位，然后这个正拍的斜线加力的一板出手，轰出制胜分。制胜分现在6-1，好发球。

这一拍球，自己的一个主动失误，

0: 是，那可是吧。
1: 霍达尔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啊，尝试去分点，但是球被网袋拦了下来。这样中岛呢再度爆发，目前呢双方呢在前三局啊，各自爆发2-1。在加拿大大师赛之前啊，这两个人呢都参加了华盛顿这一站的赛事，那是一站 ATP 硬地的500级别的比赛。在上一周华盛顿站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呢霍达尔呢是打进了决赛啊，他当时是输给了弗里茨，而中岛呢在华盛顿站也打进了半决赛啊，同样也是输给了弗里茨。所以两个人呢把这个最近的这种好状态啊，也是延续到了蒙特利尔。连续两站赛事啊，都至少打进了四强。

差了一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中岛在底线的接发的状态非常好，无论是接一发还是接二发，这个还是给霍达尔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和压力。目前霍达尔制胜分只有一个，非受迫性失误八个。

又是靠着非常精彩的接发球，为自己在底线赢得了主动。现在霍达尔这个发球局一上来就送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0-40。上一个发球局他就是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爆发的。用一记 ace 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但是现在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这个带切的外脚也是发的不错的，这个球侧旋加的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

哦，长了，长了，嗯。这一分霍达尔也是在底线啊，靠着坚强的防守，最终是等到了中岛的一个失误。其实刚刚这一分呢，中岛的接发球同样很有压迫感，但是霍达尔在底线呢，他的多拍的能力啊，整个相持能力，防守端还是相当有实力的，追到了平分。年轻的霍达尔在0-40的不利局面之下啊，连得四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中岛现在已经是错过了六个破发点了。这个球还是接发接得好，但是随后中岛这个正手，这个不应该，

整体上来看，今天确实啊，中岛在发球端、接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出色，所以目前来看，就整个他的一发的整个的效果，我们看到一发得分率88%。又是一记内角的 ace，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发球局目前就是霍达尔能做的不多，给予中岛发球局的这种压力啊不是很够，就是他的上一个发球局啊0-30，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岛的发球局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

0: 嚯，好球好球！霍达尔这个正手磕挡的防御啊，形成了一个吊短球的效果。And on the games, 14-15. 正手磕挡，这个球控短做得非常好。利用自己重心的后躺，然后呢，这个拍头做了一个绕头的随挥，啊，把这个球拉起来。没问题。中岛还是先发领先，6-5。在今年加拿大大师赛的四强当中，布兰登中岛呢是年龄最长的球员啊，他今年25岁。然后呢，霍达尔呢是四强当中年纪最小的，他是19岁。利用发球，然后呢，正手反斜线快速衔接啊 ，one two punch 的进攻。
1: 好，zero， 得起了。

0: Демон, полтеля.
1: 40-0，连续的三个局点。好球！双方在第一盘各自爆发。现在进入到了抢七的争夺当中。霍达尔呢，在第一盘前两个发球局打得比较挣扎，前前后后一共送出过6个破发点，但是后面，我觉得发球局呢逐渐的稳定下来。

来看这个抢七。

0: 看那个二发，
1: Lens, second service.
0: 被主裁判喊了擦网。

后，这就是气势分啊，就这一分不仅要赢，而且一定要把自己的士气这个拉升起来。这是一个进网的一个高压啊，发力打，直接把这个球盯上看台。差一点，这个接发球。

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比赛的深入，霍达尔这个发球的质量其实是在逐步的上升。

啊，这个球霍达尔跑动当中啊，这个反拍对角线也是要去拼球了，有一点啊，也是要瞄着制胜分再打。

现在六分过后，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嗯，这一分对于霍达尔来讲很关键。之前已经掉了一个发球分了，所以这个发球分不容再失。刚刚那个正拍对角线方向的重复落点，还是很有效的破坏了对方的这个平衡和他的移动啊。现在中岛有一个迷你破发的优势。好发球啊，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中岛的这个发球的动作，其实他这个展胸啊，整个展得非常充分，因为有很大幅度的展胸，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不太好判断他的这个出球啊，整个发球的线路和落点不太好判断。你看他展胸展的幅度非常大。6-3，这样中岛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非常的积极，也很主动，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盘整个的发接发环节当中，中岛其实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今天他在接发环节。

0: 给霍达尔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而自己在发球端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Thank you。
1: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比赛。

整个今天在底线就是感觉中岛打得更积极更主动更敢上手更敢去加速这个更敢去发力啊，更敢去变线。今天霍达尔在底线感觉稍微显得有一点保守和被动，基本上是跟着对方的节奏在打，接发球接得很快很深呢，再次挤压到了霍达尔。

哇，很顽强，但是中岛来到网前以后，这个球霍达尔确实是机会不大了啊。尽管在底线两边的救球非常的顽强，但是对方在网前这个优势太明显了。之前我们看到霍达尔六次面临破发点啊，全部挽救了，主要是在比赛初期第一个发球局和第二个发球局各救了三个。哦，加力了，这个球两拍都打在了底线上，第一拍正手拉的这板就压得很深了啊，这拍是压在了边线上，刚才正手那板拉球直线就压在了底线上，这个反拍压边线的制胜分帮助中岛呢兑现了这个破发点，首次完成了破发，第七个破发点上。这是中岛今天的一发的落点情况。

中岛采用的是这种平台式的发球方式啊，两脚一前一后开地。今天中岛在底线确实很敢出手啊。正手的质量，今天中岛在这一场比赛当中达到了9.3。哇，第四节 ace。这样，在第二盘一开始啊，布兰登中岛呢就确定了优势。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霍达尔的横空出世，也是吸引了众多网球业内人士啊，包括广大的球迷的关注。我们说了，他年初的时候呢，世界排名还在168位，但是现在啊，已经逼近到世界前10的门槛了。有一些网球业内人士呢，就是把这个霍达尔呢，经常会就是跟辛纳啊相提，就是相去比较，那两个人都是瘦瘦高高的这种身材，认为他们在打法上啊，包括整个的身体条件啊，然后技术构成方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球也是中岛呢想去尝试主动的变线啊，反拍要变直线，这球过往的高度不够。

哇、哦，好球，好球！嗯，这球外脚还是被霍达尔判断出来了啊，这个接发接得很漂亮。身高臂长啊，堵住了外脚的这个角度，迎前的正拍的接发。

好球啊，霍达尔在底线啊，终于有了一些主动的变现。刚刚这个反拍直线借力打力，相当犀利的一拍反击。现在中岛追到平分。这球霍达尔觉得有点遗憾，感觉是一个手上的回发球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接下网了。

啊，霍德尔这个球接发接得很好啊，其实已经有点挤压到了中岛，但是随后啊，这个迎上来的这个反拍对角线的进攻，打得太过发力了。

0: 这样我们看到中岛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啊，挽救了两个破发点，15-40，在这种不利局面之下啊，最终还是顽强爆发了。
1: Zero games, love 15.

这球其实吉尔发也是挤压到了霍达，但是随后中岛的这个反拍的进攻没有能够连贯上，反倒是送出了一个失误。差一点错区了。

0: Arthur Gant 的李冰清。
1: 这一分也是相持当中啊，中岛的变线主动变线出现了失误。就人们拿这个霍达尔跟辛纳相比较，其实也是觉得霍达尔呢，就是他相当有潜力啊。中岛还是看准机会，大胆的来到网前，向霍达尔去施加压力。这个球，好球，好球！这个接发球其实接的不错，但是我们看霍达尔整个的衔接也很好，又是一个脚边的随机球的处理啊，这个球带到了底线上，不容易。中岛布兰登2001年出生的，8月3号啊，刚刚过完了自己的25岁生日。这一分还是中岛在底线掌握主动，占据优势。尽管霍达尔很顽强，但是这样还是太被动了。霍达尔呢是这个2006年的球员啊，他是2006年的9月17号，即将迎来自己的20岁的生日。
0: That's it.

0: 今天中岛布兰登在底线确实打得更积极、更主动、更敢出手。
1: Le règlement lui permet de changer sa chaussure. Ladies and gentlemen, Rafael Roda broke his shoelace. The rules allow him to change.
0: 这个霍达尔要求换一双鞋。这个，这个在上一站，就是我们说的华盛顿这一站的比赛当中，霍达尔呢就曾经换过鞋啊，是他当时是在这个男单决赛当中。这个双鞋的鞋带好像是断了啊，他上一站在华盛顿站也是换了一次鞋。然后那一次换鞋大概花了有个四分多钟，啊，所以一下子就，一下子就是让现场的观众啊，就是觉得有点诧异。然后那一次。那场决赛在弗里茨的发球胜赛局，他又请求了一个医疗暂停。

虽然比赛被中断了一下，但是我们看到中岛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啊。直落四分，强势拿下自己的发球局，继续保持着在第二盘的破发优势。

0: 多拍的一个相持，最终是中岛在底线出现了失误。其实对于霍达尔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他的底线正反拍的多拍的相持能力确实是不错的。但是真要是想向辛纳靠拢的话，那我觉得整个的突击啊，底线的这种进攻的体现，还是有很大的成长和进步的空间。
1: 1-0, 这是了。

今天的第四个双误。现在霍达尔应该是四阶一次，四个双误。嗯，中岛呢是四阶一次，没有双误。

0: Entre partout, salut. Team 14.
1: ，现在霍达尔又面临到了一个破发点。 不错啊，这球内角发得很好，二区内角的落点，这球发得很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平分。 看这个二发，这个球中到回球长出了底线。 霍达尔刚刚侧身位的这个正拍反斜线的出手啊，这个球打的还是挺有质量，有点压边线，打的角度很好。局点。今天这中岛在接发这个环节确实是做的非常的出色，无论是接一发还是接二发啊。 这个给霍达尔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发完球以后，对对方的这个快节奏的回发球，这个让他确实是连贯起来非常的不舒服。好球啊！这一次利用一发建立优势以后，反拍斜线的这个出手，打开角度，然后随上了。 这就连贯上了啊！行进间，我们看啊，侧身，然后呢，让开这个截击的线路和角度，亮出拍头。想吊一个短球，差了一点。中岛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手法上呢，稍微的差了一些。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Time.
1: This match, up to now, has taken more than half an hour. 在场上也仅仅出现了一次的破发，就是第二盘开局阶段，那中岛呢是破掉了霍达尔的一个发球局。大家可以看到中岛的这个发球，就是他的转肩，转体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再加上他有一个充分的展胸，所以他这个球出来以后确实是不太好判断。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他整个转肩转体的幅度非常大。

这个变速是挺好的，但是很可惜，最后这个反拍啊打得太偏了。这个球我们看到中岛在反拍打了一个切抽的变化啊，他有一个变速，先切，等你拉起来以后我再加力去打你，

它采用的是这种平台式的发球站位啊。嗯，不错，霍达尔打了一个反击。刚才霍达尔这个正手反斜线的一板拉球啊，这个球拉到了中岛的反拍啊，落点压制的很深，为他创造了这个反击的机会。

这一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岛也是打得很积极，而且有一些冒险啊，但是呢还是非常勇敢的去发动自己的进攻，去压制这个霍达尔。其实这个比分上对于他来讲是有一定压力的，刚刚15-30落后的这个比分，在这一分当中中岛确实是打得更加的有勇气。30-30

啊，这一分打丢了，霍达尔相当的不满意啊，对自己这个表现，就是因为他之前攻的太少了，这也主动反拍发力去进攻了，但是手感不在，因为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底线的跟随相持，并没有很多主动的这种发力的这种击球手感。接发球没压住，这样中岛布兰登爆发以后啊，现在在第二盘5-3领先于霍达尔。现在年轻的霍达尔背水一战的发球局了。接的真好，反拍的接发球，这个接球就是你看他这个回发球的这个时机，击球的这个 timing 啊，迎上来以后反拍，然后跳在空中，这个球接的非常深。今天霍达尔在进攻端呢，确实啊手感冰凉。这种进攻他打的太少了，整场比赛

0: 嚯，发到线上了。
1: As a top, 15-13。
0: 霍达尔追上一分。

哇，好球好球，这球霍达尔也是被对方拉到场外以后啊，这个反拍没有办法了，也只能是去搏杀一拍。这个球如果在中规中矩的回到对角线的方向很难了啊，接下来自己确实是很难去防守了，所以这一拍不得不也是去拼了。还是被对方压制调动，霍达尔的击球太过，就是站位也稍微的有一点靠后了啊，整个在速度节奏上还是被中岛压制到了，这样现在中岛布兰登拿到了一个赛点。没切住啊，这个球。霍达尔。

挽救了一个赛点。这个二发发的还是不错的，嗯。又一个双误，今天的第五个双误。

0: 栏杆七秒。
1: 嗯，中岛的第二个赛点机会。

0: 好球，好球，漂亮啊！这个球霍达尔还是非常冷静的，尽管是对方的赛点，但是我们看到他来到这个中场以后，半场以后啊，这个正拍的放短球相当的冷静，挽救了第二个赛点。利用发球直接得分啊，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1: Merci。
0: 哇，漂亮的接发球，正拍啊，又抓到了对方的这个二发，分腿垫步上来以后，这拍打的也是非常的果断，这是他今天打的第四个 return ace。底线的相持当中，这球中岛率先出现了失误。
2: 现在是二发，
0: 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中岛上来反拍的这个接二发在高点把角度给揭开了。
2: 双方再度回到平分，这局也有七分多钟了。

就是发球局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中岛今天打得更高效啊。终于爆发了。霍达尔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当中挽救了两个赛点，最终是完成了爆发。但是比赛的主动权现在是在布兰登中岛的手中，那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现在是美国球员布兰登中岛的发球胜赛局，拿下这个发球局，中岛呢将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

这个球中岛打的稍微的有点早，这个击球点有点太靠前了啊，稍微有点早。打到目前为止，两个人都有一定的体能消耗了啊。

这个球，随上的这一拍给予对手的压迫不太够。这个球其实对于中岛来讲，选择发上可能会更好，但是他选择随上打一拍再上，但是这一拍给予对手的压迫不够大。发球胜赛局，这个前面这三分呢，一发都没有发上。对，其实选择发上更好啊，这一次就选择打了一个发上。这是一个二发的上网。好发球，其实上一分很关键啊，就上一分我们看到中岛在二发上选择发球上网，那个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也是一个相当有勇气的决定啊。其实那一分他面临到很大的压力。现在30-30。再上，但这一分，这个球还是，就是你反斜线的这一拍，其实是在霍达尔的预判当中的。现在霍达尔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啊，逼出了一个破发点。中岛今天11个破发点，兑现了一个。霍达尔此前有两个机会啊，但是也没有把握住。哇，漂亮的发球啊！关键时刻啊，中岛布兰登

用一记外脚的一发化解了这个危机。今天让不能，就是让对方不能实现回发的这个发球，我们看到布兰登达到了47%啊，造成对方无法回发的这个发球。二发这个球，霍达尔想站进来啊，想用一个快节奏的回发球去挤压这个中岛，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入界。现在这是中岛的第三个赛点，之前在对方的发球局他逼出过两个赛点。嗯，想打一个发上。镜头再次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南非的网球名宿费雷拉。费雷拉做球员的时候也是，就是单双打两条线啊，都非常的厉害。

今天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确实是我觉得中岛要做得更好，无论是发球端的表现还是接发球给予对方的这种发球局的压力啊。第四个赛点，

这个球蹭了一下网带，但是我们看到霍达尔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专注度的。这个球蹭在网带上以后，我们看霍达尔接下来这个球他放了一个短球，非常冷静。再回到评分。

啊，可惜了，这个球侧身正手直线。感觉好像也有点累了啊，这比赛接近两个小时了。霍达尔这一局第二个破发点，这一局我们看到中岛的发球，一发的进球率下来了，好球啊，还是敢上啊！这个球霍达尔的接发球还是太浅了。这是中岛在这场比赛当中最艰难的一个发球局。耗时最长的一个发球局。嗯，还是没有一发。

哇、哦，压在底线上了啊！这个球霍达尔跑动当中的这一板正手啊，压在了底线上。现在感觉霍达尔呢，就是想把这个比赛打成一个消耗战啊。26拍啊，这个长多拍。第三个破发点。没问题，嗯，相当稳健的这个半场的高压、这局超过10分钟了。

这个球随上的这个时机并不好啊，这个球没有打开角度，而且这个球我们看霍达尔的破网脚下都不需要做移动和调整。漂亮，好球啊！中岛也是顶住压力啊，这个球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及时啊。

哇、哦，这个二发，霍达尔没有接好。这是布兰登的第五个赛点。哇，漂亮漂亮，超过十分钟的漫长的一局球啊。最终我们看到美国的选手布兰登中岛还是顽强的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胜赛局啊。这样的话最终我们看到中岛是2-0啊战胜了西班牙的新星霍达尔，职业生涯呢首次进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当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要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 是。

0: 开场，上海九市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1: 是
0: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1: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0: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1: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市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0: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努力程度。
1: 是，张镇麟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0: 对，
1: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0: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1: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0: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1: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镇麟作为这个过渡点，
0: 是
1: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0: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1: 是的，
0: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1: 是
0: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1: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0: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1: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市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拉布朗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0: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1: 是
0: 这个时候让张镇麟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1: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0: 是，
1: 塔克来控球。
0: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1: 给到布朗，两个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0: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1: 对，
0: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1: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0: 是，
1: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0: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1: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0: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1: 是的，后卫防，但是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0: 对，还有6秒钟，
1: 对，
0: 就得抢解了。
1: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0: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进球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1: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0: 是，
1: 塔克要利用身体背打，
0: 胡金秋
1: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0: 又一个
1: 进了3个3分球。今天
0: 防守的重点

0: 那都在布朗这儿，
1: 对，
0: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1: 是
0: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1: 开场必时九区，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0: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深，
1: 对，
0: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1: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0: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
1: 三分球
0: 五打四的机会，
1: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0: 对，
1: 李洪权，
0: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1: 是
0: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1: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0: 来
1: 还一个，
0: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1: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0: 是
1: 球战欲望很盛，
0: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1: 这边弧线球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0: 是
1: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0: 罗布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1: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0: 是，
1: 现在比分是17-15。
0: 是，上海还是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
2: 我说上海，大家齐声防守，所有的
1: 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0: 是，
1: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们说的是进园区啊，
0: 对，
1: 不是说光进馆。
0: 是。
1: 这边刘征掏后手，
0: 是
1: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0: 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1: 对
0: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1: 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3个失误，
0: 对，三个抢断，这边
1: 对塔克单人持球，吴清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0: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1: 对，
0: 这不容易，
1: 吴清秋还是没能投进，罗伯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0: 是
1: 朱俊龙抢前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0: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握住一下，
1: 对，
0: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1: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0: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7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1: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0: 是
1: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0: 我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1: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0: 没错，
1: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3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0: 对，
1: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0: 没错，前3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1: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吴骁上来想强打张镇麟，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骁能对不上。古德温

0: 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镇麟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1: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六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0: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1: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0: 是
1: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要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诺福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0: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1: 是，
0: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晓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镇麟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1: 对，因为诺福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的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2: 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1: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1: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诺福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1: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1: 上来也不错。哎，对，
0: 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
1: 九叔战阵
0: 没有把这球上进，
1: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1: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1: 是，
0: 谢林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晓，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1: 对，那吴晓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0: 小巴黎布朗接球，强起，
1: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啊！
0: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四分的差距。
1: 最后一秒钟，强投。
0: 谢林永伟如何？
1: 也没有还上。
0: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1: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0: 对，
3: 上海队
0: 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1: 对，
0: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1: 布朗现在已经十二分了。
0: 布朗扑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林永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前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1: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八分到十分都是快攻。
0: 赵岩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1: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两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二十八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
1: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0: 是
1: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0: 是，
1: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

0: 是能够帮助球队。
1: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0: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1: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0: 对，这得了一半多。
1: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
2: 晚上接龙李鑫，
1: 刘铮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0: 对，他多了这个诺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1: 啊，
0: 这都是配套的。
1: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里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里永伟，看如何，
0: 并不是犯规。
1: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0: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1: 对，
0: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1: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0: 对对，
1: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0: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1: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0: 对，
1: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肯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权、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0: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1: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0: 布朗
1: 打板，
0: 还是长篮板。
1: 对，篮板球呢？今天
0: 赵元浩外线3分，
1: 浙商浙商证券不错，
0: 确实像您说的九输战阵。
1: 对，
0: 其实赵元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1: 是的，3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投攻，手递手，哦，这球
0: 犯规。
1: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0: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元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1: 对，朱俊龙得上了，
0: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元浩。
1: 是，
0: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元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1: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2罚2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的出手略猛了一些，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0: 是，
1: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0: 没错，
1: 塔克也替下了赵家人，
0: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的。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1: 对，

0: 李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权，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1: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0: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二中一，
1: 对，
0: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胡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1: 这也是胡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1: 打得真是凶啊，
0: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1: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0: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1: 是
0: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胡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1: 福格底线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0: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1: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防守。
0: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指导叫了暂停，
1: 反超了。
0: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1: 对，
0: 拉开单打。
1: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0: 对的，
1: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1: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0: 是。
1: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0: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1: 对，
0: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1: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0: 是
1: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0: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
1: 来，
0: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1: 对，
0: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1: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塔克还是和张振林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1: 是
0: 很好的空间，
1: 对，
0: 又反超了，
1: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0: 这球传得太慢，
1: 一个这得
0: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1: 对，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0: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振林给出来，刘征出手的确实有点不见了。
1: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0: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伍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

0: 伦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1: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是
1: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衔接段的一些技术。
0: 加掩护，
1: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铮呢险些断球，看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铮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1: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1: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铮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1: 就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1: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1: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
2: 来了，各位，先有先到，掌声给到我们的球员。
1: 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0: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1: 是
0: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罗伯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1: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0: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1: 真是强壮。
0: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1: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在蹲位下去了。
0: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来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1: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0: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1: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跟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0: 是
1: 且防且退。
0: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1: 对，
0: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1: 没错，你现在的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0: 是，
1: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振林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罗伯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1: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1: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断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回进球，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回进球他是且防且退，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呢

0: 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1: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0: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边算一个。
1: 对，这边呢德文呢
0: 小暂停，
1: 哎，他去防塔克，
0: 是
1: 让福格去防布朗。
0: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
1: 王博指导，
0: 王博指导马上就是暂停。
2: 看到自己的身影了吗？展示属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0: 是，
1: 那王博指导叫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0: 对，没投进。
1: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0: 是，
1: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军塔克这个强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0: 哎，
1: 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0: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1: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0: 给的什么呀？
1: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0: 对，
1: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0: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1: 对，
0: 就直接变成罚球。
1: 是，球进球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10分，仍然很稳健，
0: 非常稳健。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球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球。
1: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0: 对，
1: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人，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0: 是，可能要赵佳人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1: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全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了。
0: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1: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0: 是
1: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0: 对，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全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1: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0: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1: 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2分。现在雷雄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0: 是，
1: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0: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1: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0: 是，伍德文的反击真快。
1: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0: 对，
1: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0: 真是快。
1: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0: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1: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0: 是换防了挑高弧度。
1: 嗯，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0: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1: 这次呢，古德温

0: 速度太快，
1: 是
0: 球滑方而出。这边赵家人的控卫命中了，
2: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知道换他上来就是要控卫这一下，
0: 六分，六分的差距。
2: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卢伟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3: 对，两手举起来了。
0: 好的，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2: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2: 所以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2: 是，
0: 抱歉。
2: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2: 马克呢，为了
0: 媒体，
2: 给媒体，
0: 对，两罚一致，
2: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2: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2: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2: 这个就是违体了。
0: 但雷琼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过。看古德温两罚，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全中，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2: 那这样还有一次边线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三犯，张振林和王哲林各有两犯。
2: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两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2: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2: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2: 对，
0: 王哲林持球
2: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是打双塔。邱打五，吴潇打四，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2: 就在那等差。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2: 犯规。
0: 那张振林就三次了，张振林可就三次了。
2: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2: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3: 来，各位，控制器先保持冷静。
0: 张振林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2: 对，
0: 苏若愚准备上。苏若愚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2: 对，
0: 对吧？47平。
2: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
4: 有可能
0: 就是歇足嘛，
2: 歇足了。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2: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
2: 苏若愚在苏若愚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

0: 王哲林更主动，
1: 49-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三四节比赛，稍后见。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

0: 时，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1: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振林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0: 没错。
1: 王振林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八个篮板球，其中呢有三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0: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振林，球鞋掉了，
1: 对，
0: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1: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0: 是的，
1: 这种拼命的程度。
0: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1: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振林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0: 张振林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1: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0: 对吧？
1: 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0: 是。
1: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0: 对。
1: 换联防，换二三联防。
0: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1: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0: 对。
1: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0: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1: 是
0: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1: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0: 对，胡金秋拿球，
1: 是
0: 李洪权来延误，夹击。雷雄塔克
1: 往内线冲，换左手，
0: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1: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0: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1: 是，
0: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1: 对，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0: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1: 没错。
0: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1: 李天荣
0: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1: 是
0: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1: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1: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1: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0: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进球当作自己的任务一样。
1: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0: 看这么吹，两个人
1: 这个球给了
0: 雷雄塔克，
1: 塔克的掩护犯规。

0: 是，雷东塔克犯规了，开头球啊，对，因为你看雷东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1: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0: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1: 五个都出来一个冒抢，
0: 又一个
1: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格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0: 没错，
1: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0: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1: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0: 是的，
1: 马上还颜色。
0: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网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1: 套一下，
0: 又是王哲林
1: 的篮板球。
0: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1: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0: 三节不到17分10个篮板，
1: 对，两双了。
0: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1: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0: 对，
1: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0: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1: 是
0: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1: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0: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1: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0: 是，他上一场比赛7中5，拿到11分3个篮板3次助攻，
1: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0: 对，
1: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0: 是
1: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0: 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1: 是，
0: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勇士领先6分。
1: 看这个六号战术，
0: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1: 对，
0: 福格成为了骑兵。
1: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0: 对。比分差距到了2位数，
1: 对，到11分了。
0: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1: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0: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1: 对，福格根本不等，是接着打。
0: 王哲林怎么样？
1: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0: 刘征抢回来，三分球，福格没中。
1: 篮板球
0: 又抢回来，古德温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1: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0: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1: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7个了，
0: 是
1: 31-24。
0: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路这个状态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1: 对，
0: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1: 是，因为

0: 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1: 太凶了，
0: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1: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0: 对。

0: 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往上上卡尔顿，
1: 对，
0: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1: 哎，
0: 要打内线高低位，
1: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真得消耗。卡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0: 篮板球，
1: 打时间差，
0: 卡尔顿
1: 没打进，
0: 没有放进去，再造了犯规了。
1: 但是就是得看卡尔顿他的罚球，
0: 是
1: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0: 对，
1: 看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0: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卡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1: 你看就是卡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0: 对，
1: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军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卡尔顿第二罚，你看
0: 两罚没有，
1: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0: 应该是给了犯规，
1: 对，
0: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1: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0: 是
1: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0: 是
1: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严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0: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那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1: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0: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1: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0: 对，这也是守了一个联防。
1: 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0: 对，
1: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0: 干扰了，
1: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啊，
0: 是
1: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典成，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胡格，
0: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1: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典成下换上李天荣，
0: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1: 是的，古德温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胡格拿球，
0: 对，继续联防，
1: 李洪泉再给王哲林，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二十的球员，
0: 对，禁区得分48-20啊，
1: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0: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1: 是
0: 给王哲林四次，张振林也四次，
1: 对，
0: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1: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0: 是
1: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0: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1: 是上海队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啊也是

0: 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布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三零度角，
1: 李天如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做，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1: 芦苇指导很激动，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1: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但是就是抓住了。五打四，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1: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1: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1: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是3-1，
1: 对，
0: 比分领先。
1: 对，你看还是联防，
0: 小地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休，
1: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是
1: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0: 强起
1: 后面三分，
0: 这球没进。
1: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0: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1: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0: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2: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在上海九世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1: 直接扣篮，真凶啊，
0: 背着4犯，
1: 对，
0: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1: 这也能力真强，
0: 是
1: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八个三分，
0: 15中8，命中率超过50%，
1: 对，16个
0: 还是50%，
1: 对，
0: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1: 林炳胜上篮，
0: 上海出现失误，
1: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0: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1: 对，
0: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1: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0: 对，
1: 王哲林又来了，
0: 自己自投自抢，
1: 对，
0: 造犯规，无效犯规，
1: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0: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1: 对，
0: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潇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1: 罚进，
0: 第一罚命中。上海九世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1: 是，
0: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精力。
1: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防，
1: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1: 王哲林和张振林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0: 是。第四节呢，谢林伟、王哲林、张振林、福格和李洪权，李洪权其实也3次犯规，也是很悬。福格，导演户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

0: 胡椒的篮板球，
1: 胡椒篮板球保护不错，
0: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胡金秋，他太累了，
1: 对，这球掉球了。
0: 但是王博指导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1: 是
0: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1: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0: 是
1: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0: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1: 是
0: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1: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0: 是这并没有落地，
1: 没落地，哎，
0: 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敏胜不是冷箭不成，
1: 对，林敏胜赶工了，
0: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球，张振林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1: 无力，这球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骁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1: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1: 古德温
0: 厉害，
1: 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1: 是
0: 这球张振林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1: 对，又到了9分9，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1: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骁篮板球。
0: 对，吴骁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1: 吴骁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0: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
1: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振林都不敢动了。
0: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的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1: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
1: 王哲林这球要往里
0: 3分投射，这球偏出，
1: 这没有
0: 张振林，
1: 张振林立功啊！
0: 李洪全如何？
1: 关键关键的3分球，
0: 对，李洪全啊，现在是之前是8分，这个3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世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1: 这一个3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0: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全呢3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1: 是
0: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1: 过掉了，
0: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1: 对，
0: 就是我没事，
1: 没事。
0: 12分，
1: 张振林，
0: 这球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1: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0: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1: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1: 对，
0: 对吧？布朗
1: 犯规，
0: 哎，
1: 3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振林
1: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

0: 下了。
1: 张镇麟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0: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1: 张镇麟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0: 对，
1: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0: 很多变化。
1: 第二罚没中，
0: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1: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0: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1: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0: 对，
1: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0: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1: 古德温
0: 又杀进来了，这球
1: 王哲林，
0: 王哲林，
1: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0: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1: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0: 对，
1: 王哲林下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二加一，
0: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1: 对，
0: 反倒是情绪
1: 对
0: 受影响，
1: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0: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1: 对，他这一下呢，小拉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0: 对，
1: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0: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1: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指导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0: 布朗，
1: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0: 是，
1: 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0: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1: 对，这是一定的。
0: 是，
1: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0: 是。
1: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0: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1: 哎，
0: 这球给阻挡。
1: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0: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1: 急停跳投。
0: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1: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
0: 没，
1: 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0: 对，
1: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0: 对，他抢位置，等空余去抢球。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红江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李彦军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1: 朱俊龙罚下给了
0: 违体，
1: 违体，违体，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违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1: 对，
0: 那两分钟的时间里啊，
1: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两分。
1: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1: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1: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1: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
1: 对，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1: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1: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我是上海，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1: 是
0: 13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1: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1: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1: 24年。
0: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1: 对，
0: 好，这边李红泉再打进100分，
1: 100分，
0: 上海正好是100分，防守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1: 还没出界，
0: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1: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3分球。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三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1: 这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1: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1: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芦苇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1: 对，
0: 两个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

0: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第12组，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莫斯托维。在外道出发的就是中国名将宁中岩，99年出生的宁中岩今年26岁，第二次来参加冬奥会。4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宁中岩最终位列第5。
1: Ready.
0: 比赛开始，看看宁中岩在1000米比赛当中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因为本赛季从世界杯分站赛的表现情况来看，宁中岩在1500米的赛事当中的表现是最为稳定的。当然1500米现在还没有开赛，宁中岩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暂时排在第8，落后0.14秒。目前的实时行进速度，宁中岩要快过对方。接下来两个人换道，宁中岩进内道，弯道处宁中岩控制的不错，实时速度仍然保持在57公里以上。现在宁中岩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2，领先0.11秒。接下来看看最后一圈，现在需要宁中岩保持好自己的行进速度，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前600米宁中岩的表现很出色，最后一个弯道，看看宁中岩最后的直道冲刺，漂亮，1分07秒34，宁中岩现在暂时排在第1，领先0.24秒，1分07秒34，这确实是。

0: 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因为本赛季宁中岩在1500米赛事当中的表现非常稳定，但是1500米的赛事还没有开始，1000米其实对于宁中岩来说，他可能更多的是通过1000米来找到一些比赛的状态，看看能不能给自己达到一个更好的热身效果。当然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宁中岩也是有实力的。刚才这一圈的滑行，宁中岩的表现非常不错。1分07秒34，宁中岩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接下来第13组，在这组当中也有我们比较关注的德国选手，在内道出发的芬恩·索内卡尔布，200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这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滑冰运动员。外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麦克劳德。这是麦克劳德首次参加冬奥会啊，4年之前他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错过了北京冬奥会。
1: Red.
0: 比赛开始，索内卡尔布这边的启动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快，这个时候镜头也对准了索内卡尔布。这名选手的冲劲是比较强的，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就是通过我们整个赛季的表现的情况来看，这名选手在比赛当中不是很稳定啊，有的时候能够冲出去有一个非常快的速度，但是在某一些站某一些场次比赛当中，这个成绩又会滑得比较靠后，所以这可能是这名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解决的。目前两位选手实时的滑行速度啊，都在56公里以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目前两个人都是落后的，麦克劳德暂时落后0.61秒，而索内卡尔布这边落后的幅度已经超过了1秒钟。现在两个人的实时的行进速度相较于之前啊，选手滑到这个阶段都有一些下降。这组当中能够看到索内卡尔布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紧张啊，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第14组比赛出场的两位选手可谓是火星撞地球，在内道出发的就是美国名将乔丹·斯托尔兹，男子10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今年他只有21岁。外道出发的就是荷兰的名将杰宁·德布，今年22岁，他也是乔丹·斯托尔兹在国际赛场当中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一项对决，我想对于两个人来说，既决高下，也决生死。现场现在变得非常安静。第14组比赛出发，两位选手的起跑都是比较快的。要知道本赛季乔丹·斯托尔斯在全部的5站世界杯分站赛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全部问鼎冠军，现在对于其他选手来说，他们都是在挑战斯托尔斯在1000米比赛当中的统治力。目前来看，德布要比斯托尔斯稍微快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赛才刚刚开始，目前斯托尔兹的实时速度能够保持在60公里左右，而德布的实时速度要快过斯托尔兹，两个人的速度确实是快啊，也体现出了非常强的实力。现在德布暂时领先排在第一，斯托尔兹落后排在第二。在这一项比赛当中，荷兰人德布能够战胜斯托尔兹吗？

现场已经有非常大的声浪了。当然这个时候能够看到德布也有一些降速，后程斯托尔兹已经形成了对于对方的反超。斯托尔兹现在有着不错的领先优势，最终打破了奥运纪录，1分06秒28，领先1.06秒，乔丹斯托尔兹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德布落后0.56秒，第二个完赛，两个人确实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水准。随着这一组比赛结束，中国选手宁中岩现在暂时排在第三。德布和斯托尔兹啊，确实是有着很强的实力，而且最终我们也看到了后程斯托尔兹确实能够顶得住。现在男子1000米的两个记录，奥运记录和世界记录，全都归属于美国名将乔丹斯托尔兹。之前的奥运记录是荷兰名将范维尔德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创造的，所以能够打破高原冰场的奥运记录，这一点对于斯托尔兹来说真的是很难。镜头也对准了中国名将宁中岩，目前宁中岩暂时排在第三。斯托尔兹也将自己在本赛季世界杯的

0: 要出发的是爱沙尼亚选手马腾利夫，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四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他是排在这个单项的第七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达米安·茹雷克在外道出发。四年之前在北京男子一千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十三，但是在这个奥运周期，茹雷克的进步非常明显。两位选手的表现也将会决定领奖台的归属。比赛开始，两位选手出发。这一枪我们更多的要看波兰选手茹雷克的表现，因为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乔丹斯托尔兹说，这一届赛事当中他一共有三个对手，一个是德布，另外一个是茹雷克，第三个是他自己。由此可见，茹雷克现在的实力确实是被大家认可了。划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茹雷克领先0.05秒。在本赛季茹雷克参加的一千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他是三次获得了银牌，这三次全部输给了乔丹斯托尔兹。现在实时速度上来看，波兰选手茹雷克能够保持在57公里以上。茹雷克现在领先0.15秒，分段计时排在第二，最后一圈。而现在我们看到利夫确实掉速掉得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重点关注茹雷克的表现。茹雷克滑外道，出完之后进直道，来关注茹雷克最后的完赛时间。哇，茹雷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07秒41，排在第四，第16组，也是荷兰选手文内马克的补赛即将开始。他的表现将会决定领奖台的归属。
1: Ready.
0: 比赛开始，接下来就看看文内马克每一个分段计时的成绩。文内马克的出发抢的是比较快的，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文内马克落后0.37秒。他的这个第一个分段计时是要比宁仲炎慢。其实这个时候我相信文内马克也顶着巨大的压力，他现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看看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他现在要落后于中国选手宁仲炎，而现在分段计时文内马克只能排在第18，最后一圈。出弯道进直道，最后的冲线，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成绩。完赛时间1分08秒46，这样中国选手宁仲炎登上了领奖台。我们之前激动的情绪可以延续了。中国选手宁仲炎完赛时间1分07秒34，收获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一千米的铜牌，同时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在这个单项上的历史最好成绩。我们恭喜宁仲炎。虽然在这一枪比赛当中有一些意外，有重赛，但是我想宁仲炎已经做到了自己的最佳。无论结果如何，本身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无悔的一枪。宁仲炎身披五星红旗，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枪。我们由衷的为宁仲炎感到开心和自豪。宁仲炎完赛时间1分07秒34， 收获了宝贵的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成绩吧。美国选手乔丹·斯托尔兹创造奥运纪录，收获了冠军。德布落后0.50秒，收获了银牌。中国名将宁中岩1分07秒34完赛，收获了宝贵的铜牌。

速度滑冰女子5000米的比赛第四组，先来看一看内道的比利时选手塔斯和外道的荷兰选手特奈恩。开始了，我们前面给大家提到，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有4位选手是首次参加冬奥会，那荷兰的选手特奈恩今年24岁，他就是首次参加，当然他已经在3000米比赛当中亮过相了，他拿到了当时的第9位，而塔斯是3000米的第7位，两个人上来状态不错，200米的计时点都比前面6位选手中的最快的要少用将近1秒。我不知道有多少冰迷会有这样的感慨，就是在过去的若干场世界杯分站赛当中，我们频繁看到特奈恩的名字，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哦，他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哦，这边的障碍物出现了意外，选手们要小心，两个人状态非常不错，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正是特奈恩的前辈斯豪滕在我们的冰丝带所创造的6分43秒51。那这一次在米兰的速滑馆，每一天冬奥记录都会被改写，今天可以吗？这既是从北京到米兰的悬念，也应该是这4年里对于所有速度滑冰优异选手的一段佳话。塔斯今天准备非常充分，他在2600米计时点比前面领先单位距离选手要快出5.76秒，特奈恩也快出了5.1秒。下面他们要挑战的阶段总用时是4分10秒91，没有任何问题。塔斯今年的状态非常不错啊，在欧锦赛当中，女子的3000米团体追逐很冲刺，都是获得了银牌。当然，这是否也存在的很多的选手可能备战奥运，所以呢，在欧锦赛当中没有说特别强势的发挥，这也有可能。但是对于塔斯来说，按照自己的节奏备战很重要。从比利时队的整个的队伍来讲呢，没有具备像荷兰队这种有创新科技、有极大的工作人员、科技研发人员团队的支持，那么单兵作战更考验自己是否稳定的判断。特奈恩现在进入一个内道，两个人继续在保持着对前面选手阶段成绩的提升以及冲击。30岁的塔斯正

当打之年。当然今天也滑得非常不错，没有任何包袱。选手们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最后的比拼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弯道，卡斯在内道，柯南在外道。卡斯从内道超过来，非常接近，现在双方非常接近，柯南反超了，最后一圈最后一个直道的加速，他最后一个计时点单圈只用了31.47秒。两人都比之前六位选手的领先者祖埃娃要把成绩提升了11秒多。柯南前面真的是在跟滑塔斯的时候足够隐忍，在最后一圈最后的一个直道上演逆袭，最后一个弯道，各位，柯奈恩是外道，卡斯是内道。这样的话，现在领先的成绩已经变成了荷兰选手柯奈恩把持6分46秒27。他最后一圈超上来的状态是非常之好，

河南冲线的画面。本届冬奥会3000米女子银牌得主维克隆德对上届北京冬奥会女子5000米银牌得主维德曼，这是维德曼在过去的10年里，他一直在加拿大国内的锦标赛当中扮演5000米领滑者的角色，而维克隆德仅仅25岁，在4年之前在北京初登奥运舞台的时候，他还非常的青涩。而前面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海伦芬那一站世界杯，他是5000米比赛的王者。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位能拿出什么样的水平。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维德曼第三次奥运会的征程，是维克隆德的第二次。在这个200米，他们要去冲击的阶段成绩是20秒31，都没有贸然的就把速度提起来。两位选手非常谨慎，也非常有经验。这两个人场上的差距真的还是挺大的，挺明显。维克隆德目前保持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在3000米的比赛结束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维克隆德说他自己已经卸下了包袱。那么被记者问及，如果说按照自己的习惯，赛后结束了这比赛之后，如果说得偿所愿会给教练员发什么样的信息的时候，他说他会发终于还是完成了，后面会打出一连串的表情包，还是非常年轻，具备年轻人的这种勃勃朝气。来看一看接下来两位选手要挑战的是阶段性的3分32秒94的成绩。而维德曼现在还在后面按照自己的节奏滑跑，这样。

话呢，维克隆格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假想敌或者参照物。就在这样的比拼当中，我开玩笑说维克隆德就没有办法实施梅雷尔镜像战术，所谓说通过同步对手的呼吸找节奏实现超越，他不用再实践这样的办法，但是能不能去追求自己心目当中那个更好的成绩呢？还有最后一圈决胜圈，维克隆德现在是领先前面的领先者2.07秒，但维德曼掉速，那看来维德曼今天的整体的状态确实不太理想。那么接下来维克隆德的目标不言而喻，就是奥运会纪录6分43秒51，没有出现在这块场地上的斯豪滕，看看会面对什么样的状态，很可惜没有能达成。我们看现场的数据出现了一些误差，没有先显示维克隆德的成绩，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维克隆德现在只排第二，他是6分46秒34，科奈恩已经是泪如泉涌，因为他并没有冲击科奈恩成功。在仅剩两位选手的情况下，荷兰年轻的选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24岁的科奈恩现在是肯定有奖牌了。维克隆德的双线作战并没有能够收获又一个惊喜，那么这让我们对最后一组东道主选手3000米金牌获得者洛洛布里吉达以及这个项目坚持已久的传奇萨布里科娃同场竞技倍加期待。以目前对我们对萨布里科娃状态的问询和采访来说，他今天恐怕很难和洛洛布里吉达相较高下。来看一看5000米比赛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最后一组结束之后就会给我们答案。这一组是不折不扣的高龄组，35岁的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对阵38岁的马蒂娜·萨布里科娃。萨布里科娃呢，在3000米比赛开始之前退出了比赛，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最终为了他的家庭，为了他的亲友，为了支持。

比赛已经开始，最后一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将获得答案。格罗布里吉达在前200米拿出了19秒92的阶段成绩。35岁的他一直是保持着在意大利北部的海拔在1000米左右的高原训练。萨比科娃在阶段时间是51秒93。罗罗布里吉达呢，现在仍有优势。罗罗布里吉达有自己的节奏，这个我们无可厚非。看一看这个计时点，又回到了0.8秒的领先优势。长时间的高海拔训练给洛洛布里吉达从身体不适再复苏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利好，就是它的血红蛋白在提升，最大摄氧量在提高，那乳酸缓冲的能力增强，这对于长距离选手来说这优势太大。现在那条虚拟的蓝紫色横线在洛洛布里吉达身后，0.9秒的领先优势。特别是各位，如果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看洛洛布里吉达的滑跑，他的方式是颠覆荷兰队那种传统的滑行态的方式，他追求的是节奏。洛洛布里吉达也和刚才的维克隆德一样，要面对自己和自己的挑战，他已经把阶段性领先优势拉到了1秒以上，这会对他后续的滑跑造成利好吗？教练员的大声提醒是要为后面最终的滑跑来留有余地。卡斯现在是非常的沉静，就像上一个比赛日我们的命中员一样。罗洛布里吉达自己在和自己作战，阶段性他要挑战的领先成绩是5分42秒94，他仍然领先着4200米了。现在他领先的优势在减少，最后的两圈，可见刚才柯南后程的力量有多么强。他现在还滑在那条虚拟的蓝紫色线之前，进入决胜圈，究竟鹿死谁手？领先的优势还在减小，那条蓝紫色的虚拟线在追着洛洛布里吉达，洛洛布里吉达已经甩开双臂，以幅度来代替步兵滑法，他要开的是6分46秒27，进入直道究竟如何？会是毫厘之间的距离吗？6分46秒17，0.1秒，洛洛布里吉达绝杀！3000米和5000米双料冠军。这真是奇迹一样的比赛，而这个项目的传奇萨布里科娃也坚持到了终点，尽管他只获得了第11名。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去看看萨布里科娃的特写，他那份宝贵的坚持，当然这也是属于洛洛布里吉达的坚持，一度离开冰面重新再回来，5届5次世

0: 世界杯分站赛没有任何的冠军斩获，却在自己的主场收获两枚分量最重的长距离金牌，坚持是什么呢？坚持就是你陪着自己走了很久的时间，久到很多人都认为你忘了，但你心平气和地记着，一直记着。罗罗布里吉达再次绽放笑容，这回还能看到他的儿子托马索吗？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长距离的个人比赛，两次让我们看到了坚持的力量。尽管今天奥运纪录并没有被打破，但是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已经是再度证明了自己。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0米的比赛。而接下来在这一组当中啊，第四组出场的两位选手可谓是名将之间的对决。能够看到两位选手彼此之间很熟悉啊，在长距离的项目当中，两个人已经缠斗了多年。在内道出发的就是荷兰名将尤里特·伯格斯玛，198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40岁了。这是他第四届冬奥会的旅程。外道出发的就是意大利本土作战的名将达维德·吉奥托。吉奥托93年12月份出生，今年32岁，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在男子5000米的争夺当中，吉奥托是差一点能够上领奖台，他是比自己的同胞洛雷洛慢了0.35秒，最终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排名第四。第四组比赛开始，其实两位选手的竞争啊也很有渊源。你像吉奥托啊，他是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铜牌获得者啊，当时他的完赛时间是12分45秒98。而在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比赛当中，荷兰选手伯格斯玛最终位列第四，没能登上领奖台啊，就是因为他比吉奥托慢了2.96秒。所以两个人的缠斗其实从北京延续到了这一次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然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吉奥托对于自己的成绩还是有着更多的遐想。

0: 在本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啊，他当时觉得自己能够在三个单项上有比较强的实力啊，一个是5000，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1万，还有一项是团体追逐项目。因为意大利男队现在在国际赛场上确实保有很强的竞争力，他希望能够在这三个项目当中啊都能够登上领奖台。但是男子5000米比赛比完，他是差一步能够登上领奖台，排在了男子5000米的第4。1万米对于他来说算是绝对的主项，所以今天看看在最长的距离上，吉奥托究竟表现如何。两个人现在的滑行节奏都是很平稳，而且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啊差的也不是特别多。滑过4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吉奥托暂时排在第2，落后波兰选手谢米鲁尼2.84秒。吉奥托现在暂时落后4.06秒，两个人现在是不到2秒钟的一个时间差。分段计时，吉奥托暂时排在第2，博格斯玛暂时排在第3。在这一组对决当中，现在博格斯玛相当于是采用跟滑吉奥托的战术，从开始之后啊，他就一直跟滑吉奥托。但是现在的情况就不好说了，哇，两个人只有0.01秒的时间差。接下来两个人换道，博格斯玛现在是内道，但是博格斯玛这边已经是准备啊进外道了。经过9200米处的计时点，博格斯玛落后2.19秒，吉奥托现在已经落后5.50秒了，比赛还剩下2圈。其实这个后程对于吉奥托来说啊，掉速掉的确实是比较明显。博格斯玛这边已经开始提速了，在最后1.5圈的时候开始提速了，整个滑行过程当中摆臂的幅度变得越来越大。最后一圈，现在博格斯玛暂时落后1.63秒，排在第2，但是上一个单圈他的单圈用时30秒08，还在继续的努力滑进当中，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单圈用时。博格斯玛咬紧牙关坚持着，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冲刺的速度更快一些，整个蹬冰的幅度变得非常大。最终博格斯玛12分40秒48完赛，落后1.40秒，暂时排在第2。吉奥托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46秒72，落后7.64秒，暂时排在第4。接下来第5组，这组比赛当中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2006年出生，今年年仅19岁的捷克选手梅托杰伊莱克。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老将泰德扬布鲁门，8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9岁，这是他参加的第3届冬奥会。
1: Go to the start.
0: 伊莱克也是本届冬奥会男子1万米的夺冠热门选手。
1: Ready.
0: 这一组比赛开始，两位选手都是参加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速滑男子5000米的比赛。加拿大选手布鲁门最终是排在了5000米的第13，伊莱克是收获了本届速滑5000米的银牌。当时在比赛当中，他是比下一组将会出场的挪威名将艾特雷姆慢了2.53秒，收获。

了银牌，但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届冬奥会，今年只有19岁。他也是近两个赛季在长距离上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这名选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后程很强，就是当别人进入到后程都开始不由自主的掉速的时候，只有他不仅能够保持之前的圈速，他还能加速，这体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耐力，体现了很强的这种后程的能力。在本赛季唯一的一场男子10000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在海伦芬站，捷克的选手伊莱克是收获了金牌，12分29秒63，也是他在10000米赛事当中的个人最佳。而这名年轻选手和目前成绩暂时领先的波兰选手谢米鲁尼其实也是老对手了，在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男子10000米的比赛当中，当时伊莱克是收获了铜牌，他当时就是输给了最后的冠军吉奥托和亚军谢米鲁尼。伊莱克在整个时间方面的落后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波动，他现在落后的秒数差就是在2到3秒这个区间，相当于在现在这个阶段他把自己的节奏保持得比较稳定，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个比赛整个的进程刚刚过半。10000米的比赛对于这名捷克的天才少年来说绝对是舒适区，现在落后的时间是落后2.09秒，上一个单圈滑进了30秒，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已经是实时和波兰选手谢米鲁尼进行横向对比了。伊莱克现在暂时落后1.8秒，相较于之前已经有了0.2秒多的一个提升，就是往回追了0.2秒多。而现在实时的成绩方面，伊莱克落后的幅度已经缩小到了0.6秒，现在变成0.5了。在他面前这条虚拟的蓝线就是此前谢米鲁尼的成绩，经过6400米处的计时点，伊莱克进一步缩小和谢米鲁尼的时间差，现在只有0.34秒的时间差。而现在实时的成绩统计，感觉他马上就要追上谢米鲁尼了，追平了。看看经过6800米处的计时点，他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目前已经滑在蓝线之前了。经过6800米处的计时点，伊莱克暂时排在第一，领先0.24秒。比赛还剩下8圈，这个时候能够充分体现出伊莱克这名选手的后程滑进能力。他是一个耐力极其出色的选手。而相比之下，加拿大的老将布鲁门掉速掉的就明显了，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上伊莱克的速度了。伊莱克现在越滑越快，圈速继续保持在30秒以里，他的教练员一直在场边大声的给予提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10000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很具有冲金实力的。在结束500米比赛之后，在伊莱克拿到奥运银牌之后，其实在赛后我们也和这名运动员有过一点短暂的接触，其实现场有很多媒体，他们都在采访最后获得5000米冠军的艾特雷姆，但却没有几家媒体聚焦于伊莱克。我想这可能也给这名小将更多独处的时间，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专注于比赛和自己备战本身上。划过8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伊莱克继续扩大着自己的时间的领先，领先3.34秒，暂时排在第一，比赛还剩下5圈。对于伊莱克来说，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圈，现在领先5.04秒，伊莱克还是排名第一。看看最后一圈他的圈速能不能

能滑进30秒以内。伊莱克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2分33秒44，领先谢敏鲁尼5.64秒，排在第一位。这样波兰选手范德布恩特已经是暂时排在第四了，无缘领奖台。加拿大老将布鲁门也完成了自己的比赛，13分00秒01，暂时排在第七位。对于39岁的布鲁门来说，能够顺利的完赛啊，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在刚才这一组当中，他输给了比自己小整整20岁的伊莱克。刚才这一枪的滑行，伊莱克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33秒43，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成绩。无论如何，伊莱克已经确保能够登上领奖台，就看看他最终收获的奖牌的成色是什么。男子10000米的比赛还有2位选手最后一组没有出发，接下来就看看他的奖牌成色是什么了。第6组出发的最后2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挪威的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5000米的金牌获得者，也是现在男子5000米世界纪录、奥运纪录双纪录的保持者。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长距离的名将蒂莫西·卢比诺，这也是他首次来参加冬奥会的比拼，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的发挥不是很理想，仅排在第5位。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来看看艾特雷姆的起跑，因为毕竟在5000米的比赛当中，艾特雷姆的起跑是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当时起跑的时候他向后蹬冰有点没太蹬住，后来呢也有人问到了他这个小失误，他说当时啊他自己紧张极了，肾上腺素飙升，甚至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听自己使唤了，他说直到滑了接近一圈，我才终于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自己的滑行，找到了自己的竞技状态。所以在长距离的比赛当中，选手们出现一些小的失误，这还有弥补和补救的空间。经过2400米处的计时点，艾特雷姆现在领先0.72秒，卢比诺暂时领先0.08秒。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啊，当时呢卢比诺是最后一组来出战，艾特雷姆呢相当于是在卢比诺之前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比赛还剩最后的4000米，现在艾特雷姆的时间领先相较之前有一些缩水了，现在领先0.74秒，比赛还剩下10圈。卢比诺这边落后的时间进一步的扩大了，落后2.4秒，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已经是实时和伊莱克进行对比了。艾特雷姆的领先幅度现在进一步的缩水，已经不领先了，现在落后，蓝线代表的就是伊莱克。这其实也体现着在进入到后4000米的比赛当中伊莱克他整个的滑行确实很稳健，就相当于进入到后10圈，
他能够将自己的圈速

控制在30秒以里，即便没有滑进30秒，也是非常接近30秒圈速的一个成绩。这个就代表着选手后程的稳定的输出。艾特雷姆现在落后1.21秒，暂时排在第三，卢比诺暂时排在第四，落后3.06秒，比赛还剩下8圈。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节奏滑行的话，两个人对于伊莱克的冲击力啊将会越来越弱。卢比诺还在坚持着啊，他的滑行风格呢就是很喜欢把舌头吐在外面，看上去也是有着些许的调皮。卢比诺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看看经过9600米处计时点的用时，12分12秒05，他现在落后排在第三的博格斯马的分段计时接近3秒。这就意味着卢比诺想要冲击领奖台啊，已经是变得比较困难了。最终还是要看看卢比诺的完赛时间，终点线就在前方，他还在奋力的滑行，看看最终的用时，没能超过荷兰老将博格斯马，这样卢比诺排在了第四，艾特雷姆排在了第七，这样冠亚季军的归属已经完全出炉了。捷克的名将伊莱克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33秒43，收获了金牌。波兰选手谢米鲁尼落后5.65秒排在第二，收获了银牌。荷兰选手博格斯马落后7.05秒，完赛时间12分40秒48，收获了铜牌。

本场比赛之前，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小组中以一胜三负的战绩排名第四。最后一场小组赛，女曲姑娘们将对阵主场作战的法国队，她们能否将小组出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让我们拭目以待。

你好，球迷朋友，现在呢，跟随着转播镜头，我们来到了伊夫迪马努马尔体育场，马上为您送上的比赛转播呢是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小组赛 A 组的比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对阵的是东道主法国队。现在结束了赛前的仪式，本场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所在的伊夫迪马努瓦尔体育场呢，这也是在100年前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的主会场。当时在这座体育场当中呢，是承办了开幕式。而时光流转呢，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上呢，这里是作为了女子曲棍球的比赛场地。这个小组当中呢，除了今天的对手法国队，另外呢还有荷兰、德国、比利时以及日本队。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比赛呢，是分为两个小组，每个小组呢是有6支球队，一共是12支球队出战。中国队的守门员、首发门将1号叶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正在为您送上的比赛转播呢，是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小组赛 A 组的比赛，中国队对。

跟东道主法国队，现在呢正在控球，在屏幕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身穿红色战袍的是中国女子足球球队，打入到射门区。这球呢，小角度的一次大门啊，并没有能够完成直接的射门，因为是被对手给拦了下来。看看那边反脚再打，曲棍球的比赛节奏往往会非常的快啊，它和足球呢有些类似，又有它独特的规则以及魅力。到底线附近，每场比赛呢，球队的大名单呢是有16名队员，而在场上呢是有11名队员同时来登场。我们接下来要来为您介绍一下呢，今天呢两支球队的这16名队员。中国队这边的名单呢是这样的：1号叶娇，2号谷炳凤，3号杨流，6号张颖，7号陈怡，9号马宁，13号李红，16号也是场上的队长欧子霞，17号戴文，18号邹媚荣，20号何江欣，23号范云霞，26号陈阳，27号徐文瑜。看看这边法国队的进攻，31号钟佳琪，以及是35号谭金鹏。中国队的主教练安南，法国队的阵容呢是这样的：球队的3号克洛，球队的4号唐蒂厄，7号勒南德尔，8号洛皮塔尔，10号德勒马祖尔，17号阿尔诺，18号范博尔胡伊斯，23号拉尔德尔，24号埃尔曼，25号加罗，27号加斯帕里，5号拉拉，14号维里尔，19号杜弗雷纳，22号维尔祖拉，28号舒伯特。法国队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是身穿了一身白色的球衣，在此时此刻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曲棍球的比赛呢是分为4节，那么4节比赛呢也是分为了上下的半场，而在屏幕的左上角呢您是可以看到一个倒计时啊，这是每一节比赛当中的15分钟的倒计时。法国队右边路的进攻，第一节比赛呢在完成2次进攻之后啊，法国队呢在场边呢就要进行这个换人的调整。曲棍球比赛的换人也是重要的战术之一，注意咱们现在在刚刚出23米线的时候呢就受到了对方的包夹。曲棍球的比赛呢我会在场上呢看到这3条啊非常明显的线，那么在两侧的球门前更靠近的就是现在屏幕上的这条线呢是我们本方的23米线，法国队的门前也同样有如此，而中间那条呢是作为球队的是球场的中线。划分的区域呢对于规则的判罚，对于裁判的专注的方位，包括对于两支球队在防守和进攻当中的技战术都会有大的影响，这是球场的重要的区域啊。开场比赛的这3次进攻，法国队呢都是快速的把球呢是打到了自己进攻侧的右路。刚才在碰出底线之后呢，法国队是继续在23米线看球完成进攻。先把球让出去啊，因为这球呢是碰到中国队的队员呢出了边线，法国队的界外球，双人的包夹，这球呢应该是打在法国队队员的身上出了底线。目前呢在积分榜上呢，在最后一轮比赛开始之前，荷兰队呢是排在首位，而第二位呢则是德国队。德国队呢和比利时队呢是其同分，都是9分，而中国队呢是排在小组当中的第4位，而在小组当中的最后2位呢是日本队以及法国队。中国队呢虽然和日本队呢都是同积3分，但是我们在净胜球上

相比日本队的优势比较大，所以目前呢我们是排在小组当中的第四位。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啊，日本队呢这是要对阵荷兰，也是这个小组当中目前为止的头名。法国队在过去的四场比赛当中是四战皆末，进了三个球，而丢球的数呢是达到了17个，目前呢是积零分，在这个小组当中的最后一位。拼抢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动作，法国队开场比赛打得很凶啊，这球沿着边线的输送，欧子霞刚才在边路呢还是盯得很紧，并且给队友呢是赢得了回防的时间。我们看这个镜头当中呢，中国队的多名队员呢还是保护住了自己的射门区。曲棍球的比赛有效的进球呢是必须得出现在射门区内，也就是门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实线的弧区。附近的并没有自己的队友呢过来做衔接，选择自己带球往前横向的移动，冷静的处理交给后插上的队友，再打到右边路来。李峰刚才呢在传中的时候呢，法国队的队员啊对他这一侧传中的意图还是判断的比较准确。今天呢法国队刚才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出现在自己防守区的左边路，一直盯着李峰的前插的呢也是法国队阵中的年纪最小的球员之一啊，球队的十号德勒马祖尔。德勒马祖尔以及球队的七号勒南德尔啊，这两名队员呢是2005年和2006年出生的，这是法国队阵中的两员小将。中国队的这些队员呢，这基本上呢都是经历过杭州第19届亚运会的历练。那么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呢，也是在亚运会上，时隔13年夺冠，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先看这次进攻，转身送到中间，小角度给过来，有没有机会再打门？第一节比赛呢，虽然在开局阶段，法国队呢一度在零哨之后呢主导进攻，在顶住了法国队的三板斧之后啊，中国队呢最近的这两轮进攻呢都是非常耐心的从右边路打起，底线附近等待着队友呢来到射门区内完成包抄。这一次的进攻啊打得非常立体，门前扫射破门，李红。你看李红这一点已经是在无人防守当中了。曲棍球呢，这个球棍儿对于队员来讲呢还是有要求，因为你只能用平面的这一侧呢去进行触球啊，进行你的技术动作。刚才呢法国队是长距离的击球啊，想要把球呢第一时间呢送到位于中线附近的队友的杆上。连停带转沿着边路往前，法国队的23号拉尔德尔这段时间呢一直是在右边路防守。古敏凤把球呢是送到了右侧，完成了一次在中路到边路的前插。球队阵中呢像古敏凤、叶娇啊，这都是在这支球队阵中呢
经验

复的队员了。进攻继续，刚才呢是法国队的队员呢把球碰出了底线。曲棍球的比赛跑动的强度是相当的大，抬头观察队友的位置，一名队员呢是留在门前啊，另外呢两侧的队员呢则是散开在边路，这是中国队进攻展开的阵型战术，送到中间，同时配合着右侧边路队员的前插。这一轮进攻呢虽然没打成啊，但是过中线包括进对方的23米线，咱们的意图还是很明确的。突然变向，个人盘带。法国队呢在这个小组当中呢，虽然呢这从最近的表现来看呢实力稍弱，但毕竟这是在看台上面有不少法国队自己的主场球迷呢在加油助威。而同小组对于中国女区来讲，像荷兰队这是目前的世界第一啊，而且曲棍球呢在荷兰这是享有国球的地位，所以本身实力就很强。那么德国也是现在世界前三的队伍，比利时队呢也是一支强队。第一节的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分钟了，这球垫得漂亮，看看有没有机会转过身，队友呢也是在帮他拉开空间，门前守门员刚才呢这是伸腿把球给挡住了，但是这一次就在所有的法国队员呢以为中国队又要是按照之前的进攻节奏和方向去打到右边路的时候，突然之间送了一次中路的传球，而且迅速把球垫进了射门区。刚才的中国队有一次非常灵巧的进攻的战术变化，第一节比赛结束的笛声的鸣响，中国队呢是凭借着李红的进球，在第一节比赛当中是1-0领先于法国队。第二节比赛开始，第一节的比赛呢，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啊，开局还是打得相当的沉稳。法国队呢其实在第一节比赛进攻节奏拉得会更快啊，尤其是在刚刚开局的那段时间，注意转移球。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呢相比之前的小组赛，法国队今天三条线，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条线，尤其是前面的进攻线顶还是比较靠前。门前的混战，今天法国队呢把这个线往前顶啊，这也是为了能够去延缓和阻止中国队呢在进攻推进的时候呢流畅的这种配合。第二节比赛刚刚上来，中国队呢是获得了一个短角球的机会，短角球呢在曲棍球比赛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得分手段。防守队员呢加上门将呢一共是只有5人，而进攻队员呢是可以做各种的战术配合，第一下呢被挡出。来看一下，另外呢加上门将的5名队员呢是在射门区内，

0: 而另外的防守队员呢，则是在中线。
1: I'm looking for a foot inside the circle. There was a French foot inside the circle. You can restart with a penalty corner, and China keep their referral. Thank
0: you. 来看看第二个短角球。说过来再做配合再打，非常漂亮。第二节比赛刚刚开始，中国队呢是凭借着短角球呢再下一城。因为在短角球的进攻当中呢，进攻这一方啊，这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人数方面的优势的，所以呢在短角球的战术方面，每支球队呢都会下足了功夫。这球呢在射门线路上面，还有咱们的队员呢在门前机敏的这一垫，把球呢就给垫进了球门。在开出来之后啊，这一下呢停的也很稳，让自己后插上的队员可以非常好、非常舒服的完成打门。而门前呢配合呢陈阳这一垫，把球呢给垫进了球门。守门员的注意力在那一刻呢是很难完全的去判断清球路的。当然了，短角球呢进攻一方呢也有风险，因为在你开球的时候呢，防守一方虽然只有包括门将在内五个人是在射门区内，是在门前，但是另外队员可是在中线上，这所以呢会防守一方呢会寻求尽一切可能的封堵，然后发动反击。还是右路打得很耐心，短传。刚才呢在这一侧的进攻过程当中呢，球队六号张颖，另外几名队友呢是围绕他在他身边在做配合。France are saying no foot, it was open play。在射门区内的犯规或者防守一方的主动的故意的把球处理出底线的话呢，等多种情况是将会被判罚短角球。刚才呢是法国队的25号加罗，第二节比赛一上来呢，中国队率先发力，也是让法国队呢比较被动。
1: I have advice for you. There was no foot, therefore you can restart with a bully, and France keep their referral.
0: 在经过提醒之后呢？更改了判罚啊，这不并不是一个短角球。在北京奥运会上的中国女子曲棍球呢，曾经是拿到银牌，这也是咱们在奥运会当中的最好的成绩。曲棍球的比赛呢，队员除了守门员之外，你是只能用球杆去触球的。队员之间呢还在互相的呼应，中国队呢是在两侧传导，横向拉开，横向拉开的过程当中呢是伴随

的队员呢在门前的集结，因为多人换位，现在我们看在这个底线附近是13号李红，包括带球的3号杨刘。那么过去的那一次进攻呢，在这一端呢是张颖，另外以及还有钟佳琪。所以和第一节比赛后边的两次进攻一样，中国女子出攻球队呢在自己的进攻强侧，目前来看的进攻强侧的右路，多人的换位轮转打得很熟。第二节比赛这一上来以后呢，这些优势也是从我们的右路进攻呢开始建立起来。法国队呢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第一轮呢是2-6输给了荷兰队。荷兰队呢作为自己在打揭幕战的时候呢，必须得全心全力拿出自己火力全开的状态。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直到比赛的最后两节才获得的。第二轮的比赛呢又是0-5的大比分输给了比利时。第三轮比赛和德国之间的较量呢，这又是1-5败下阵来。三场比赛的这个开局啊，法国队都是打得比较被动的。哎，看看门前这次机会，所以也是基于呢小组赛前三轮开局被动的情况，今天呢法国队还是希望在开场的时候能够把气势和状态打出来。所以开局的第一节的比赛，当时法国队是打得很凶的，大范围转过来。这球其实给的意图，传球队员呢给的还是有想法，但是接应队员没想到一块去。就在刚才法国队员呢击球长距离传球的时候呢，他们两名队友呢没有一个在这个线路上面，一个在往中间等，咱们通俗说叫脚下球，另外一个人呢往边路去，要准备下一步的进攻。在那一刻呢，队员与队员之间默契程度是好比出现了网络延迟，根本就没想到一块儿。中间有两名队员，另外还有在右侧的后点的包抄，看看门前。另外呢，在使用球杆的过程当中啊，你用球杆的杆侧去击球也是不允许的。曲棍球的其实很多规则呢，这都是基于保护队员，毕竟手里边有这么一个比赛的工具，它具备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这是在很多的规则方面的严格保护。现在法国队这次进攻，节奏变化，法国队队员还是做得不错，但是身边一直没有队员过来接应，所以他们一个人面对多人。法国队的27号加斯帕里啊，这也是这支球队的关键人物之一。加斯帕里在左路的推进，从比赛开始来看呢，还是很有特点。像加斯帕里、埃尔曼，包括加罗，这在这支法国队当中呢，也算是中生代的球员。我们得注意后场的出球，三人的正面的封闭，延缓对方的进入射门区。这球对于中国女子曲棍球队的队员们来说呢，是个提醒，在自己的23米线的这个区域附近，我们在后场的处理球呢，必须得仔细耐心。第二节比赛打到接近一半的时候呢，法国队是获得了进球，小角度的打门配合门前的垫射，像这样的进攻方式呢也是曲棍球当中的常用的，在射门线路上面的包抄垫射，这是重要的进攻手段，打到后点去完成了垫射的破门。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10号德勒马祖尔，这是球队年龄倒数第2小的队员，刚才他的名字。

前呢是完成了包抄，帮助法国队呢是追回一城。在法国队进攻的左路啊，有德勒马祖尔，另外像包括加斯帕里这两个人，

环是为了能够让中前场的队员们可以展开落位。送直线，变方向，转到另外一端，这球意图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是想让另外一侧的队友呢可以冲起来，稍给一个身前的位置，但是给的这个提前量呢有一些大。高球拦下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还是在外侧很耐心的打。队长欧子祥呢是在球队进攻方向的右路，闪身过人非常漂亮，看看门前的混战，再次得球，控制背身，沿底线倒三角回做，夺了马祖网，这确实是覆盖范围非常大。中国队的主教练安红，他是澳大利亚籍的教练员安南。球员时代的安南自己呢，就曾经两次夺得过奥运会的金牌。两个底角的保护啊，跟进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曲棍球的战术当中，尤其是当边路有这种有技术有特点的队员，像陈怡刚才切进去以后倒三角的回做到门前，门前完成的包抄打门啊，这是曲棍球进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所以刚才呢囤积重兵，法国队呢同样也是如此。而这种情况之下，稍有不慎，你就可能会给对方的短角球的机会。所以刚才呢在中国队右路进攻打得很耐心的同时，其实要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机会。看看这一次短角球，中路呢是六名队员三三的一次组合，门前呢在后点有高超，看看门前的混战，三次短角球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呢是打进两个，正面三名队员，然后突然之间的散开，门将的第一下已经把球呢给扑出来了，但是在门前的二点，咱们拍马赶到，完成扫射破门。这个进球的时机啊相当重要，因为在进球之后，法国队当时一度士气也是打起来，并且那几次进攻说了再话确实还是打得很漂亮，所以那一刻呢为了避免在第二节比分被追平，刚才中国队呢打得很耐心，通过短角球呢再把比分给扩大。注意门前的保护，注意门前，哎呦，这下真悬呐！这是打在了立柱上。你看到门将的出击啊，所以呢，这球在门前打门的队员呢，还是相当的冷静。德勒马祖尔，这刚才是打了一个半高球，这一下是相当巧妙，这有一个突然之间背身张颖，我们看突然之间变了杆法，完成了一次打门，守门员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啊，这球呢角度稍正了一些。刚才呢张颖的这一下打门也是向我们展现了曲棍球运动员的一个人的技术，因为必须呢得是用
球杆的这评测来去完成打门，所以

0: 这一下换手其实挺重要的，换手之后你的这个动作必须得隐蔽，另外呢，你为了完成这个动作的打门，你还得在前面的假动作，包括身体的这一下平移，你要去拉开和防守队员的距离，为自己的打门能赢得空间。
1: There is no clear reason to change your decision. There is no back stick. You can restart with a penalty corner, and France lose their referral.
0: 第二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中国队呢再次获得短角球的机会。几次短角球啊，在这个起始的这个人数啊，包括在出发的站位方面呢，其实中国队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球一开出之后，中间的停球接应的队员，包括去散开抢点的队员呢，这还是有变化。石膏的训练平时是很艰苦的，曲棍球运动员或者像另外有点类似的像冰球运动员都有这么一个训练，就是单脚直立，然后呢去进行硬杠，就都是为了能够让自己获得更好的单侧力。因为其实咱们发现这奥运会这么多的比赛项目当中，尤其是像球类的运动或者像很多身体对抗类的运动，几乎没有说这个说是左右身体是处于一个均衡状态当中的这种竞技，更多的都是你像你侧向的跑动啊，这个像打门的时候投篮的时候都是单侧的动作，所以单侧力量很重要。就会单脚的踩在一个不稳定的一个软的一个半球上面，然后呢不断在运杆在控球，你还得保持平衡，这其实对于运动员的核心力量，你的身体控制能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最近的几次进攻，中国队的三次打门呢，都是来自于张颖。两个短角球的下分呢，分别是来自于李红和陈阳。第一节比赛当中呢，李红是帮助中国队首开纪录的，这球是给了一个前插后插上，看看你们有没有机会扫到门前，但是点呢是只有一个。通过运动战，然后呢去获得短角球，这是曲棍球比赛当中的非常重要的战术。看看这球，中国队是一次推扫打门，底线复线，衔接到外线，法国队第一波呢防守防出来，防出来的同时呢再做了一下人员方面的转化，中国队呢则是去完成进攻方向上的重新的寻找。

胡炳凤的这次打门呢，想追求一个球门的上角啊。守门员很专注，而且把球门给挡到了安全区。封闭住了法国队呢，刚才呢在转身完成防守解围的线路。如果呢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就是第二节比赛结束之前，我们把优势进一步的建立住，这对于后面两节的比赛呢会有更大的优势。第二节比赛也进入到尾声阶段了，看看这次短角球又是停在了线上，再做组织门前，守门员呢把球呢给破坏。第二节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上半时打完，目前呢，中国队呢是3-1领先于法国队。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第三节比赛开始了。第三节和第四节，也就是球本场比赛的下半时。那么中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他们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战袍，而身穿白色球衣的这是法国女子曲棍球队。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中国队进攻的主要的方向啊，这还是集中在右侧，打得很耐心。另外呢，两边的传导速率也很快。

中国主教练安南的执教球队，还是给予这些队员呢以非常多的个人的发挥的空间啊，鼓励他们呢去进行技战术的施展，场上自己来判断。所以在杭州亚运会夺得金牌之后啊，当时安南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经说到，说手下的这些队员们呢，这都是天赋型的选手，也当然这是一个他对于队员们的印象以及是他的评价，所有的努力呢既得是包含天赋，又得是你在训练场上的每一刻的汗水以及你在比赛当中经验的积累。而他提到的这个天赋，更多的都还是去表示这些队员们确实在对于场上比赛的阅读以及在对于自己技术方面的运用，这是有不少自己的想法。二分之一球的争夺必须得又稳而且呢更快一些。看这个镜头当中啊，两名队员的同时下杆拦截，前面的进攻呢必须得连贯。中国队在第三节比赛这一上来又有短角球的机会，这一次送到中间的落点跟过去也是不一样，并不是前面的队员在哪再去做组织，小斜线的送到门前呢，刚才法国队还是打进角也守得很稳。屏幕的左上角，中国队右侧的进攻呢队员呢也是在拉开，两侧呢场地的宽度呢充分运用。曲棍球的场地呢长是91.4米，宽是55米。这球是对方队员应该是身体出球这样的，这一下展开很快。曲棍球比赛的守门员呢，我们看他这么一个分腿阻挡的动作，还有一个技术细节，就是他的这个脚踝啊必须得完全打开，也就是说这个脚呢在出脚的这个时候呢必须得是平的，它不能是一个斜线，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打在你的脚上，就反弹进了球门了。漂亮，曲棍球的比赛呢，因为它规则的设置，所以当一方呢在场上处于相当被动的情况，你没有办法呢去获得更多的主动权，你在防守当中相当被动，那么你去被判罚短角球的几率呢就会不断的在增加，就好像空气在不断的被抽走一样，会越来越让你觉得这个比赛环境呢是感到窒息的。这球往中路送，最近的这两个短角球的开球之后啊，在送到门前送到中间的接应队员在落点方面呢是有了跟过去不一样的这个地方，也通过这两次我们短角球在中路接应队员的变化调整呢，也是让法国队在上前封堵，包括在第二次防守的时候呢就得面临一个新的挑战。那么过去呢更多都是处在前点的队员呢在接应，后点队员有包抄，那么前点完成第一点的打门，那么最近的这段时间呢进攻的方向射门的这意图呢往后点去撤了。看看转身，法国队守门员呢对于刚才自己队友啊在门前的这个处理球不是太稳，又把球交给了中国队呢，肯定是觉得有些不满。因为他也知道容错空间其实比较小的，在场上的守门员们

他的情绪，他在场上的这些呼喊，对于场上队员来说呢，有时候会有非常明确的提醒的作用。特别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啊，越来越陷入到一个无氧的状态当中，那么守门员的呼喊有时候还会起到醍醐灌顶的效果。所以很多的不管冰球、曲棍球还是足球啊，守门员呢都是大嗓门，这听起来呢每一次呼喊都挺急的，这也是形势所迫和战术需要。后场的幺二，一名队员的后流，两名队员展开，把球垫到门前。这一球打门很果断，而且呢，在中间的这一垫呢，对于这个球的发展过程呢，就像火箭的二级加速一样。哨声提前响了。两侧还是打得大开大合，队员呢在底线附近包抄之后的倒三角的回撤没有能够送到门前。刚才是中国队的三号杨流一个人呢在左路，利用队友呢为他拉出的空间啊，挽回的包抄，这是刚才中国队的这次打门相当果断。咱们的本场比赛第一节的第一个进球，实际上呢就来自于球队呢突然之间的变化。那么在那次进球到来之前啊，中国队呢更多的都是在右侧的进攻不断的压迫，而那些呢都是佯攻，先做到了火力覆盖，然后突然之间的变化方向，中军出击。变向变节奏，看这一下，从这个远端呐、滑门而过。范云霞刚才呢连续的变方向扫到门前，小角度的这一变呐，并没有能够命中啊！刚才呢是邹美荣在门前的打门，这球呢是打一个守门员移动方向的反角，就是球门的远角。这刚才这球滑门而过的同时，看台上的球迷是一片惊呼。曲棍球的比赛节奏非常快，而且呢，这如果是完全这发伤力的挥弓如满月的这种大力击球射门，这球速是相当快。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虽然呢从目前来看啊，官方给出的这个数据，法国队其实在部分情况之下这控球的时间也不短，但是在转换上面中国队要做得更好，而且在夺回球权这方面，中国队今天呢这是建立起场上优势的重要的因素。你像世界的强队，像比方荷兰啊、德国等，他们呢在这种出杆的速度，在结合你运杆的跑动当中有身体力量的支撑，所以呢往往优势比较大。中国队呢则是会更多的通过彼此之间的这些传跑，一些打出小快灵的配合，这是中国女子曲棍球的特点。而且另外挺有意思的是呢，中国队的主教练安南，他在成为了中国队的主教练之后呢，这是把自己昔日的师傅给请来了，这就是球队的现在在战术上面非常重要的查尔斯沃斯。安南当年呢获得那两块奥运会金牌的时候的主教练就是澳大利亚的传奇教练查尔斯沃斯。中队呢队员呢是吃到了一张绿牌，那么绿牌呢咱们也被通俗称为叫小罚离场。范云霞曲棍球的比赛呢是有绿牌、黄牌以及红牌，红牌呢是直接就得罚令出场了。

足球比赛当中的红牌的意义是相同的，但是有一个区别是在于呢，有一张绿牌，绿牌呢则是表示呢有两分钟的离场。那么黄牌的离场时间呢会更多，所以此时此刻呢，中国队必须得去面对场上少打一人的情况。基本上队员都退到23米线以后了。注意边路的延缓，注意底线的保持保护。停得不错，并且连接了转身进攻。钟佳琪沿底线附近的突进。在门前看看后点有没有机会，啊，这是身后的一次犯规，而且呢在后点中国队的队员呢其实有非常好的打门的机会，进球的希望。刚才呢是中国队的张颖是在后点，所以呢这是判罚点球，点球破门，在左路的推进传中来到后点，法国队的队员呢忙中出错犯规之后呢，中国队的张颖是为中国队呢继续扩大比分，完成了点球的破门。张颖呢在第二节比赛的大多数的时间啊，也是中国队进攻的一个重要的火力点。注意控制对方的正手。刚才呢，在法国的队员带球想反击的时候，中国女区的队员呢并不着急，先把他行进的线路呢给封堵住，把他呢不断的是在往边路呢边线处去挤压，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和队友之间的距离呢就给拉开了，他就像是在包围圈当中，他很难呢把球给送出，而自己的容错空间也越来越小。转移球来到了右侧。法国队长距离呢再到底线附近，这球接得不错，连续的变方向，但是甩不开中国队的防守队员，二防一。刚才呢法国队的进攻队员呢是在向裁判员呢是表示呢这球有这个阻挡的嫌疑，分持一球呢，法国队的队员争得很凶。球队的17号阿尔顿，从平均年龄上面来看呢，法国队呢确实是比较年轻，在大赛当中的经验呢相对来说呢也稍欠缺一些。那么这一次备战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呢是先是在澳大利亚展开集训，那么中国队的澳大利亚籍的主教练安南呢也是为球队呢在澳大利亚呢是向联系了和澳大利亚国家队以及向日本队呢是打了邀请赛，邀请赛当中的表现不错。那么然后呢球队是在当中啊，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呢还曾经战胜过荷兰队，另外像今年同小组的比利时，这是老对手啊。上一届咱们能够获得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就是在预选赛的附加赛当中呢，这是战胜了比利时队。包括里约奥运会，其实这两届奥运会的参赛的

资格，整个队都是打了这个预选赛最后才拿到，并且在里约奥运会上呢是和西班牙女子曲棍球队两败俱伤。第三节的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分钟了，边线控制区域短传配合，刚才的第一下球呢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停球转向啊，所以呢后续的这个处理还是没有能够甩开法国队的前场逼抢。这球法国队的五号达拉，法国队的前场球，左路换杆的这个意图啊，换杆面的意图还是非常的明显。好了，第三节比赛结束。那么目前在第三节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呢是连进两球，把比分的优势给扩大到了5-1。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第四节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目前呢是5-1领先于法国队。法国队上来以后呢，第四局的这个开局啊，还是想通过呢左侧打进去，左侧也是法国队进攻的一个强侧，多人的联防。这球处理球呢稍显毛糙，中国队呢在外球外围顺势把球拿到，先控制一下节奏，想交给后上的队友。德罗马佐尔不断的在抬头观察，这球呢他的处理没问题啊，但是在前面的队友呢17号阿尔诺啊衔接稍微慢了半拍。刚才呢其实呢德勒马佐尔呢是想闪开角度之后呢大力把球呢就给扫到门前，那么如果阿尔诺呢可以及时赶到的话呢，就可以把球呢垫向球门。中国队这边呢又有队员是拿到了 一张绿牌。少打多的进攻组真的必须得非常耐心，尤其是在中后场的传递方面。看看进线，先把球呢给护在自己的行进线路上的张颖。谷炳凤是，谷炳凤呢是刚才呢吃到了绿牌，所以呢得小罚离场。前的这一下，这球呢是穿云拨雾一般，流星一般的从边路呢直接呢是穿过了防守队员的杆头，找到了在门前埋伏着的队友。这是一次非常巧妙的射门，我们看着镜头拉远，大范围的转移到了进攻方向的右侧，在门前谁都没有意识到，但文已经是闪现到了身后，横杆轻拨把球给垫进了球门，非常的轻巧，自己腕上的这个力呀、啊、两侧这些大范围的传导呢是把法国队所有的注意力呢都给吸引到了边路去啊，但是真正的杀招呢其实就埋伏在他们的身边。刚才中国队在这一次的战术执行上面可以说很到位，每个人呢这都是来到了自己应该到的地方，就好像三国演义当中经常有这个看城中烽火为号，你就必须得是到城外哪个山头去进行包抄和驻防，这都是在赛前演练的这些战术。那么在奥运会前呢集训当中，包括在随着比赛呢对于实战的检验，队员与队员之间呢才会更加的配合默契。法国队现在呢这三条线呢稍有些乱，但是这一方面呢也是队员呢立功心切的表现。一般欧洲的球队呢在跑动能力上面是非常强的，在两次运动战的进攻当中啊，收获了一个进球。中国队目前是6-1领先于法国队。看看这边有没有多打少的机会，进攻还得继续。

刚才是范云霞在门前的进攻。传跑结合转身，再反到线外。长距离呢，完成方向上面的转移。转移球呢，伴随着队员的到位，吸引防守。送到门前了。全场比赛呢，现在还剩下十分钟的时间。中国队的短角球呢，在第三节比赛开始的那段时间呢，有在传接配合上面的明显的变化。哦，后点的队员呢突然插上，这球啊，守门员的反应是真快。法国队的守门员24号埃尔曼啊，其实从全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呢，第一次的这个扑球成功率啊，这还是不低。后点，这球如果真是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话，威胁也挺大的。哦，这球扑得不容易。停在自己的杆前，后场转方向，中国队呢马上落位盯人。这是一次很有想法的进攻。这球呢，法国队如果在中间呢，刚才接应的这名队员啊，球队28号舒伯特呢，能够把球给垫下来垫好的话呢，是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刚才呢，他们这次进攻啊几乎打成了，在前场呢埋伏了三个点，可以打出一次非常漂亮的高速的转化。法国队的进攻呢还得继续，这球也有点反其道而行之啊。最近呢进攻的时候呢长球打了很多，之前呢往往是中短距离的一些配合。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比赛呢，每支小组呢6支球队，前4名呢是将获得小组出线，进入到了前8强。那么进入到了8强之后呢，是交叉的比赛，也就是说呢，这个小组的第一名将面对的是第二个另外一个小组的第4名，以此交叉来进行。另外一个小组呢，有澳大利亚、阿根廷、西班牙、英国。

要向美国、南非。在 B 组当中呢，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目前呢是排在前两位。中间和左侧都有队员在散开要位置，比赛呢在临近尾声阶段，那么经过一场比赛的这个激烈的对抗以及比拼之后，都会是出现体能上面的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动作难免会变形，在节奏上面呢也会有影响，也会有变化。这球呢是打在了这个膝盖上，这一下确实很疼。这球自己一路切进去，沿着左边路进攻，单枪匹马冲向对方的防守的阵线。再来看一下这球，一路在切进去之后呢，面对了守门员的这个封堵啊，陈阳呢是选择挑了一个近角，这球呢非常的果断，而且就在守门员去做出封堵动作的那一下，你稍慢半拍，守门员呢其实呢也可以呢再做第二下的反应，而你稍快一些的话呢，门将第一点呢就会把球给扑出。在挥杆的时机上面，陈阳刚才呢把握得非常精准。比赛快节奏的推进，其实留给队员呢在关键的区域，在射门区之内，尤其是越靠近门前，你的身前呢有众多的防守队员，有众多的杆头，留给你的射击窗口期啊，可以说是稍纵即逝。就在那一刻，你人和球结合的这个位置，包括你的状态，那一刻的观察与反应，这都是决定了进攻的质量和最后的进攻结果的。现在的比分是来到了7-1。延缓法国队的进攻推进，法国队把球转移到了另外一侧门前，这一下还是接到混战啊，但是哨声先响了。防守当中呢要注意，对于对方在门前的队员的防守，以及我们在射门区之内的防守。比赛的最后时刻呢，法国队呢也是获得了短角球，所以呢球迷呢非常的振奋。刚才呢法国队的球迷啊，一看还是穿着法国男足的队服，像曲棍球、手球、足球，这都是在法国当地或者在欧洲的不少国家和地区非常受欢迎的运动。那么这几项运动之间呢也有些类似的规则或者异曲同工之妙。中国队队员刚才呢是非常英勇的上前封堵。李红，李红今天呢在前两节比赛当中呢自己的稳健的进攻表现也是

帮助中国队呢是获得了良好的开局。团队竞技也需要在关键的时刻呢，也队员可以站得出来，需要挺身而出。奥运会是大家的每一个四年，也是运动员职业生涯的梦想。传接球，法国队的德勒马苏尔啊，这名队员呢，确实啊，今天这场比赛呢，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方面呢，打进了进球啊，另外一方面满场的飞奔，在攻防两端对于球队的贡献都不少。耐心的传递，转移方向，这一次接应，谭金童在外围等待，临近比赛的最后时刻，就因为体能的下降呢，包括技术动作的相对来说肯定会比刚开局的那段时间迟缓一些，所以二分之一球呢也会经常出现。越是到这会儿呢，越是也是咬牙的时候，一方面考验队员们的体能的整体储备，另外一方面也考验在临场的换人，你得始终保持这种攻防的节奏。曲棍球这样运动节奏是相当快，这场比赛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刚才呢，在中间的盘带呢稍显迟缓，啊，其实呢，法国队队员呢已经是有很明确的进攻的意图了。但是呢，刚才呢彼此之间的配合呢不太默契，就好像大家商量好的战术，但是这个信息呢根本就没设密码。中国队把球断下来之后呢，在门前又完成了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分钟，垫到门前，前场刚才在23米线附近的把球给断掉，最后的20秒钟了，进入到最后的5秒阶段，比赛结束的笛声呢鸣响了。最终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主教练安南这是率领着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以7-1的比分战胜了东道主法国队。在上一届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呢虽然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他们是战胜了新西兰队，但是是因为净胜球的劣势而未能够挤进前八强。而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上，他们是获得了小组的第4名。在战胜了法国队之后呢，他们在小组赛当中呢是取得了2场胜利，他们挺进到了

0: 前八强当中。那么接下来将迎接他们的是四分之一决赛，他们将对阵另外一个小组的头名。我们也将继续去关注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本届巴黎奥运会当中的表现。
1: 我觉得我们小组赛是渐入佳境吧，一场比一场打得好，然后希望就是后边可以维持现在的状态，然后可以越打越好。
2: 很开心，然后我终于进八强了，然后下一场就是接着拼，接着闯。